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山火灾情因雷击瞬间恶化，全省起火点突破100处。截至星期六下午，全省共有大约114宗山火持续燃烧，其中2/3处于失控状态，大多数集中在 BC 省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大约有575处物业收到疏散令，另外有1740处物业处于疏散警报状态。西科纳警方表示，一名67岁男子星期六参加活动期间被发现昏迷于水中，其他泳手及桨板人士在附近将他救起，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案件正由警方与 BC 验尸官服务处调查。国际消息方面，南美洲国家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沉没，已有67人获救，包括15名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出事渡轮由首都乔治敦开往凯图马港中倾覆，当局接获求救信号后，连同民间船只参与搜救，总理菲利普斯正领导政府的救援工作。当局指出事渡轮在1939年制造，长40米。即将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领 Andy Burnham 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 Andy Burnham 星期一觐见英王查尔斯三世后，将会正式接替辞职的 Keir Starmer 就任英国首相，届时也将公布内阁成员名单。Andy Burnham 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 Keir Starmer 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隐私。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3: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
4: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
4: 嗯，
5: 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0: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你知道吗？
3: 知道啊，
2: 这个还蛮好吃的。
3: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周日傍晚5点到6点的女人说，我是 Willow。 这一周以来，你一定发现了咱们温哥华这座城市的心跳啊，明显比平时快了好几拍。没错，就是因为世界杯。世界杯把我们温哥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派对场，哪怕你并不清楚什么是越位，也不妨碍你被人潮推着走进某一间挤满陌生人的酒吧，然后莫名其妙地举起酒杯喊上一嗓子。街上随处可见披着国旗走在一起的年轻人，每经过一辆鸣笛的车，四周啊就会响起一片欢呼。这就是世界杯属于我们的夏天。随着 FIFA 世界杯邮轮旅游旺季以及多条的国际新航线陆续开通，今年夏天的温哥华国际机场是迎来了爆炸式的客流。当你走进 YVR， 除了便捷的出行体验呢，也会发现哈，越来越多兼具设计感与环保理念的品牌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机场购物的意义。从使用再生材料制作的旅行纪念品，到支持本地社区与环保公益的加拿大品牌，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希望让每一次消费都能够成为对地球与社区更加友善的选择。今天呢，温乐就选了几个值得关注的可持续品牌给大家做个介绍，下次如果你经过 YVR 的时候呢，不妨留意一下。首先是 Artouch 这个品牌，它是用塑料瓶织成的时尚包袋。这个品牌将回收的塑料瓶呢重新制成纱线，再通过 3D 编织技术打造出轻盈耐用而且色彩丰富的针织包袋。每一个包大约相当于是回收利用了150个的塑料瓶。截至目前啊，这个品牌已经将近30000个的废弃塑料瓶升级再造为了全新的产品。同时啊，作为 1% for the planet 的成员，这个品牌每年都会将1%的收益投入到环保公益项目当中。只是呢，这个品牌只有在 World Duty Free， 也就是美国航站楼那边才能够买得到，所以大家在飞美国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想带一份兼具加拿大特色与环保理念的旅行纪念品呢，不妨去看一看 Explore Canada 推出的黑熊玩偶。这款 Duty Free 独家供应的毛绒玩具采用了再生材料制作，其中包含由回收塑料瓶再加工而成的纤维，在减少废弃物进入 landfill 的同时，也让废弃塑料获得了新的生命。经典的红色 Vancouver T-shirt 的设计也让它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加拿大旅行伴手礼。这只小熊呢，咱们可以在 Vancouver Duty Free 还有 World Duty Free， 也就是国际航站楼和美国航站楼里都可以找得到。现在啊，大家在机场呢也可以找得到 GM Chocolates， 这是来自温哥华 Carisdale 的手工巧克力。 GM Chocolates 尽可能的是选用本地与可持续来源的原料制作巧克力，并且优先与 B Corp 以及 Non-GMO Project 认证合作伙伴来合作。同时这个品牌也积极的为 Nordavos 群体创造真实的就业机会，目前大约有1/3的员工都是来自于神经多样性社区。这款巧克力呢，我们可以在国内航站楼 Cascadia Collection 找到。 由两位在 BC C2 Sky Corridor 长大的朋友创立的一个品牌，叫做 Six Hats Supply Co. 这个品牌它主打的是简约

耐看的 West Coast 风格的棒球帽。这个品牌啊，通过与在非洲一些最为偏远地区开展工作的杰可计划进行合作，每售出一顶帽子就能够为6位当地的居民提供1年的清洁饮用水。没想到吧，在你为自己选购一顶喜欢的棒球帽的时候，也在做一件大大的善事呢。咱们可以在国际航站楼 Alpine Loft 买到这个品牌的帽子。相信啊，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呢，都会要乘坐飞机外出旅行。那么下一次你经过 YB2 的时候，也许可以放慢一点脚步，因为在这里呢，一份伴手礼、一件衣服，甚至是一个玩偶、一顶帽子，都可能承载着关于环保、本地社区与可持续未来的故事。陶喆将为你带来飞机场的10:30歌曲，之后将进入今晚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复盘这一天，心里明明憋着一股劲儿，想着去学个新的技能，想要去争取那个本该属于你的机会，甚至哪怕只是想坚持晨跑三天，可第二天一睁眼，现实的理由立刻排着队涌来。今天太忙了，明天再开始吧。这个太难了，我怕学不会。还是算了吧，反正我也不是那块料。你看，为了不开始，我们总能精准地找到一千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合理化，我们太擅长给自己的退缩找台阶，久而久之，这些借口啊，就成了保护我们自尊的软壳。只要我承认我不行，那失败就不是因为我不够好，而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今天啊，我想跟你讲一个我身边真实的故事，主角叫老周。被借口困住的半年，老周是我前同事，一个典型的梦想家，30多岁的年纪，换过至少5份工作，每一份都没能长久。每次聚在一起喝酒，他都能够绘声绘色地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上一份工作失败，是因为老板眼光短浅，看不懂他的才华。想去创业，是因为大环境太差，资金链断裂。想学一门外语，是因为工作太累，脑子转不动。在他的故事里，世界仿佛是一个充满了阻碍的大泥潭，而他就是那个怀才不遇，却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的受害者。我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哪怕每天只学一小时，试试改变一下自己呢。他总是摆摆手，一脸的无奈，你不懂你不懂，我这个情况特殊，难呐。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特殊，直到半年后，我在另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再次见到他。那个朋友也是半路出家，从零开始转行做设计，人家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画图，硬是用2年的时间从小白做到了公司总监。酒过三巡，老周还在抱怨着行业的不公，而那个已经成功转型的朋友却轻声地说了一句，其实哪有什么情况特殊，无非是我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了，除了拼命没别的路可走。那一刻我突然看懂了，老周不是难，他是怕，怕努力了没有结果，怕付出了依然失败，所以他提前给自己穿上了我不行的防弹衣。他以为这是自我保护，殊不知这一层防弹衣最终变成了束缚他的铠甲。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就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借口是最温柔的枷锁。作家王尔德说过，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君王，却大多数人都在平庸中度过了余生。而让我们从君王沦为平庸的罪魁祸首，往往不是能力的匮乏，而是借口的泛滥。我们把我不能三个字挂在嘴边，以此来掩饰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恐惧。其实我不是做不到，我是害怕自己真的去试了却依然失败。于是我们选择了一种

更安全的方式提前放弃。但你知道吗？真正的失败不是我努力了但我失败了，而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开始。前者虽然遗憾，但你拥有过过程，你会成长；后者却会让你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在每一个深夜里后悔那个本该飞翔的瞬间被你亲手扼杀在了摇篮里。别让算了毁掉你，给自己一个再飞一次的理由。既然一千个借口都无法阻止你内心的躁动，那不如我们试着为自己找一个飞翔的理由。这个理由不需要惊天动地，不需要宏大到改变世界，它可以是为了某一天能够底气十足地对父母说一句，放心吧，我能够照顾好自己。为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多掌握一项技能，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或者仅仅是为了将来老了回顾一生时能够坦然说一句，我努力过，我不后悔。我特别欣赏那种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这种人往往活得最通透，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既然没有观众替你负责，那不如就自己做自己的观众，全力以赴。扔掉借口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迈出那第一步。今天试着做一个不讲理的人，遇到困难不要去想有多难，而去想我该怎么做。遇到退缩不要去想下次再试吧，而去想如果现在不做会不会后悔呢？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步履维艰，只要方向是对的，走得慢一点又何妨？毕竟原地踏步永远是零，而每一次哪怕微小的前行都是无限的可能。我们常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别再让那些琐碎的懦弱的借口成为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从今天开始，扔掉那些为自己开脱的千条理由，全心全意地为了心中仅存的那个念想去勇敢地飞翔一次。愿你心无羁绊，身有双翼，不负此生，高飞远行。你最近一次对自己说算了，是因为什么呢？愿我们不再轻易对生活说算了。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ng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 情牵味蕾，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晚上温柔的女人说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问你一个特别家常的问题哈，如果你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够带一种食物，你会带什么呢？别急着回答，我想很多人会说方便面或者是肉罐头，但是有一种食材哈，它既能够当饭又能够当菜，炸着吃是薯条，烤着吃呢是西餐配菜，炖着吃啊就是咱们东北的硬菜。没错，它就是土豆。但你知道吗？就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土豆那可是一个万人嫌呢，甚至有人觉得吃了它会得麻风病。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一颗其貌不扬的土豆，它是怎样完成它史诗级的逆袭的。把时间倒回到16世纪的欧洲，在西班牙殖民者把土豆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带回欧洲的时候，贵族们看着这个坑坑洼洼、形状不规则的块茎，内心是拒绝的。为什么呢？第一啊，它长得太丑了。当时的欧洲人觉得长在地下的黑乎乎的东西跟泥土、死亡联系在一起不吉利。你想想啊，小麦是长在地面上的，金灿灿的，多体面啊。葡萄是挂在藤上的，圆润润的，多优雅呀。土豆呢，从土里刨出来，灰头土脸，还疙疙瘩瘩，贵族们看了就直摇头。第二也是更要命的，土豆含有龙葵素，发了芽的土豆吃了会中毒，可当时的人不懂啊。有些人吃了没煮熟的土豆，上吐下泻，甚至出现了幻觉，于是医生们就一锤定音，说这东西有毒，吃了会得肺结核和麻风病。你听听这些个罪名，肺结核、麻风病，在当时那可都是不治之症啊。土豆还没开口辩解就被判了死刑。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圣经里头没有提到过土豆，教会的人说了，这不是上帝造的食物，异教徒才吃。在当时的法国，议会甚至是明令禁止种植土豆。你敢种吗？罚款。你敢吃吗？等着被邻居举报吧。所以呢，土豆啊，在欧洲的头100年，那过得是非常的憋屈啊。它被种在植物园里当观赏植物。对，你没有听错，当观赏植物，因为土豆开的花还是挺好看的，白色、粉色、紫色的小花，一簇一簇的。法国王后

利·安托瓦内特甚至把土豆花戴在头上当装饰，但至于土豆本身，那可没人敢吃。那土豆是怎么翻身的呢？那得感谢一个叫安东尼·奥古斯丁·帕蒙埃蒂的法国药剂师。这个人的人生啊，挺传奇的。他在普鲁士战争当中成了俘虏，被关在监狱里。监狱里吃什么呢？土豆。当时啊，欧洲只有犯人和平民才吃土豆。帕蒙埃蒂没得选，只能够天天的吃土豆。结果呢，他发现，哎，没死啊，反而身体倍儿棒，精神头也好。出狱之后，他成了一名药剂师，一门心思的想给土豆平反。他写了一篇论文，论证土豆的营养价值，但是没人信。他又请了一帮名流来吃土豆宴，结果那些人吃完了还是摇头，不难吃，但我不吃。帕蒙埃蒂啊急了，后来呢，他想了一个办法，玩心理战。他去找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说：“陛下，请您在巴黎的郊外给我一块贫瘠的土地，我要种土豆。”国王答应了。帕蒙埃蒂在这一块土地上面种了土豆，白天呢派重兵把守，搞得神秘兮兮的。老百姓一看，哇，国王的军队在保护那玩意儿，那肯定是好东西。到了晚上呢，士兵就故意的撤走，周围的农民一看守卫没了，赶紧的偷偷溜进去把土豆挖回家种。就这么一偷，土豆啊在法国就彻底的普及开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啊，你拼命地说这是好东西，你快吃啊，没人理你。但你说这是秘密，你不能碰，反而人人都想碰。帕蒙埃蒂去世的时候，墓碑上面刻着土豆的花儿。法国人至今还有一道菜叫做帕蒙埃蒂焗肉，就是为了纪念它。从恶魔植物到以人名命名的菜。土豆这一条路啊，是走了整整的200年。土豆真正封神，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饥荒。在土豆之前，欧洲人主要是吃小麦和燕麦，但是小麦和燕麦有一个大问题啊，它们太娇气了，一打仗，一闹天灾，麦子就欠收，大家就得饿肚子。而且麦子的产量有限，一亩地能够收200-300斤就了不起了。但土豆呢，它耐寒耐旱，不挑地，哪怕是贫瘠的山坡沙土地它都能长。而且它的产量是小麦的3到4倍，同样是一亩地种小麦够一个人吃半年，但种土豆就够它吃2年了。到了18、19世纪，爱尔兰人率先地抱住了土豆的大腿。爱尔兰的气候湿冷，种麦子收成很差，但是种土豆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一个成年爱尔兰人啊，一天能吃5到6斤的土豆。你没听错，5到6斤。早餐煮土豆，午餐烤土豆，晚餐土豆泥。人口呢，直接爆炸式增长。爱尔兰的人口在短短几十年里翻了好几倍，可以说没有土豆就没有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劳动力。那些从农村涌进工厂的工人口袋里揣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土豆。土豆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它不需要磨粉，不需要烤面包，你挖出来洗一洗煮一煮就能够吃，省柴省时省事。对于穷苦人家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食物。但是啊，凡事都有一个但是，成也土豆，败也土豆。1845年，一种叫晚疫病的真菌席卷爱尔兰。这种真菌专门攻击土豆，让土豆在地下腐烂，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滩臭水。爱尔兰几乎所有的土豆田都拒收了。你知道那一场饥荒有多惨吗？连续4年，土豆年年烂在地里。爱尔兰当时有800多万人，其中100多万人饿死，还有100多万人背井离乡逃往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那100多万逃出去的人挤在船舱底，条件恶劣，很多人死在路上，他们的船被称为是棺材船。活下来的人到了美国，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扎根。今天美国有3000多万爱尔兰裔，比爱尔兰本国的人口还多。那场大饥荒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民族版图，所以你看，人类的一颗小土豆背后全是时代的眼泪和命运的转折。土豆又是什么时候到的中国呢？大概是明朝末年，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传入中国，因为长得像马铃铛，所以呢叫马铃薯。在中国呀，它的名字特别多，华北叫土豆，东北叫地蛋，西北叫洋芋，江浙叫洋山芋，云贵叫洋芋或者山药蛋。同一个东西啊，叫法五花八门，也从侧面说明了它在中国扎根之深。而且土豆在中国可以说是百搭之王，它没有西方那种主食的包袱，而是完美的融入了中餐体系。东北有地三鲜，土豆、茄子、青椒三样最普通的蔬菜搁在一起炒，土豆吸满了茄子和青椒的汤汁，外皮微焦，里面软糯，比肉还香。西北有洋芋擦擦，土豆擦成丝，裹上面粉，上锅蒸熟，然后沾着蒜泥辣椒来吃，简单管饱热乎，是黄土高原上的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四川有狼牙土豆，街边小摊土豆切成波浪形，下油锅炸得外焦里嫩，然后撒上辣椒面、花椒粉、折耳根、香菜，拿竹签扎着吃，又辣又烫又过瘾。还有那个征服了全国小孩的西红柿炒土豆，虽然很多成年人说这是邪教，但架不住小孩爱吃啊。酸甜的西红柿配上软糯的土豆，拌在米饭里能够吃两大碗。我突然觉得啊，土豆这东西呢，特别像咱们中国人性格里的一种智慧，随方就圆。你把它切成丝，它就爽脆，你把它炖成块，它就软糯。它本身没有什么侵略性的味道，但和谁在一起，它就吸收谁的香气，最后变成那个菜的灵魂。而且啊，土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它永远不会抢戏。红烧肉里放土豆，土豆吸收了肉汁，但你还是觉得红烧肉是主角。咖喱里放土豆，土豆炖得烂烂的，但咖喱还是咖喱，它甘当配角，但没了它，整道菜就少了点什么。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不争不抢，但不可或缺。最后啊，再来讲一个冷知识吧。在秘鲁，也就是土豆的老家，有一个国际土豆中心，他们储存了超过5000种不同颜色的土豆，蓝的、紫的、粉的、红的。你会发现啊，我们平时在菜市场里看到的黄皮土豆，只是这个庞大星球上极其渺小的一部分。所以呢，今晚如果你回家吃饭，看到餐桌上有一盘炒土豆丝，或者是一碗土豆炖牛肉，不妨多看它一眼。这颗不起眼的快镜，跨越山海，洗刷了冤屈，喂饱了你，也安抚了你深夜饥肠辘辘的胃。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有宋代秦观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药饵过三伏，文书散百忧，何人共禅悦，居士有福修。秦观的这首诗呢，写了古代养生家过三伏的讲究，要用中药和保健饮食，也就是诗中写到的饵来保养。三伏虽然热得难受，却是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冬病夏治的好时机，这段时间保养好了，冬天才更好过。三伏是怎样来算的呢？为什么在有的年份它是30天，而有的年份又是40天呢？这啊是根据立秋的时间来决定的。三伏的计算方法比较特别，它是从每年夏至之后第一个庚日开始，过20天到第三个庚日，这一天啊就是入伏的时间。那么最后一伏，也就是末伏，是怎么来算的呢？从头伏开始，隔10天以后又是一个庚日，这是中伏的第一天。但是并不是再隔10天就是末伏了，而是要看立秋的时间。在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这个时候啊才是末伏。因此呢，从中伏的第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中间有可能是隔10天，也有可能是隔20天。这就是三伏有时候是30天，有时候是40天的原因。

所以呢，通过皮肤来排毒养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三伏天的养生哈，有两个重点，一是补气，二是排毒。三伏天补气需要准备的原料有黄芪和大米，用来熬黄芪粥，每天早上都可以喝，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补气，而且呢会让闷热的夏天感觉比较好过。到了秋天，以前爱感冒的人还会发现自己的抵抗力明显的增强了。如何来煮黄芪粥呢？准备黄芪30克，大米50到100克，这是一个人的量哈，你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人口来进行加倍调整。把黄芪稍微浸泡一下，然后呢再加大米和清水一起熬粥就行。有些家长啊特别关心自家的孩子能不能喝黄芪粥，黄芪粥是补虚的，对于气虚的人效果最好，而小孩子呢一般都不会气虚，所以小孩子是不用特意来喝黄芪粥的。但是如果小孩子的脾胃虚弱，平时身体抵抗力差，只要是在他内热不重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稍微给孩子喝上一点。若是学生平时学习比较疲劳，也可以喝一点。三伏天的第二个养生重点呢，就是贴三伏贴来排毒，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引毒外出的方法。每年三伏的时候啊，也是医院、中医院啊，尤其是非常忙碌的时候。如果您并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贴三伏贴来调理的严重疾病的话，建议您啊，可以在家里自制简易的三伏贴来贴。因为在医院贴的一些三伏贴呢，一般来说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如针对呼吸系统疾病这样。但是呢，在家自制的三伏贴不仅可以针对呼吸系统疾病，同时也可以调理其他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冬病夏治的方法。有一些冬季常见病的朋友啊，特别是呼吸道一类的疾病，比如哮喘、咳嗽、感冒、慢性支气管炎等等，或者是容易在冬天腰背膝关节冷痛的朋友，都可以在三伏期间多贴几次加强贴，来增加冬病夏治的效果。贴三伏贴是借助夏天的阳气来达到类似艾灸的效果，可以说啊是靠老天爷给的热力来给人体做艾灸，所以呢又称为天灸。因此夏季的阳光越是足，三伏贴的效果就越是好。如果赶上一个夏天都是阴雨连绵，就要用发热的艾灸贴来助力，并且可以趁着没有下雨的日子多贴几次来补足。每个伏是10天，我们要在每个伏的第一天贴三伏贴。如果你想要加强巩固贴三伏贴的效果，可以每隔3天再贴一次加强贴，一个伏可以贴3次，一共可以贴9次到12次的三伏贴。有一些人想要加强效果，也可以在入伏之前提前10天贴1次到3次的伏前加强贴，在出伏之后的10天内呢，贴1到3次的伏后加强贴。在贴三伏贴的当天，还可以喝玫瑰红糖茶来辅助贴三伏贴的效果。那是不是人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呢？有哪些人不适合吗？当然有。首先呢，是正在生病的人，特别是在疾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朋友。第二呢，就是孕妇不能贴三伏贴。第三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不要贴三伏贴，因为小孩子的肌肤特别娇嫩，除非是他需要冬病夏治，您最好是啊跟医生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贴。如果一定要贴的话，贴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贴太长的时间会伤害孩子的皮肤。贴三伏贴的时候呢，有些人皮肤会发红起泡，这是排毒的表现，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太痛苦了。以上的这3种人如果要贴三伏贴，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在贴三伏贴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是阴雨天气不要贴，打开穴位贴三伏贴的时候容易让外界的湿气进入皮肤，因此呢可以推迟或者是提前一天来贴。南方地区的雷阵雨天气很多，每天都会下一阵子，这种情况之下等雨停了再贴，贴的时间

间不要太长。第二呢，感冒发热咳嗽的时候记住不要贴三伏贴。第三就是皮肤表皮有伤口或者有湿疹或者有过敏的部位，记住这些部位都不可以贴三伏贴。第四呢，就是贴三伏贴的当天不要吃生冷的东西，不要吃海鲜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可以喝玫瑰红糖茶来增强三伏贴的效果。第五点就是空气质量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要贴三伏贴，因为三伏贴的目的啊是让全身的毛孔充分的打开来排出体内的浊气，同时吸收天地之间的阳气。如果遇上空气质量不好的天气啊，就不宜打开全身的毛孔了。第六点呢，是贴三伏贴最佳时间是在上午，如果您由于上班做不到，晚点也是可以的，晚上回家贴一会儿也比不贴要强。如果实在没有赶上入伏的这一天啊，第二天补做也是可以的，因为养生和治病不同，以方便为原则，即使不能够在最佳的时间来做，事后补做也比不做要强，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就好。看一眼时间，又来到我们今天女人说的节目尾声了，一起来听苏打绿的《天天晴朗》。我是 Willow， 你那个只在傍晚说话的朋友，请记得下周日的5点，我依然在 FM 96.1 等你，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 New Westminster 一栋公寓7月10日发生火灾，并在两天后拆除，部分居民至今仍在寻找失踪。

0: 是否表示已经有两只猫获救并与主人团聚。 New Westminster 动物救助站正在附近巡查，并设置喂食站、摄影机以及人道捕捉器。 知情者可致电 604-519-2008。 国际消息方面， 美国与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外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坚决应对威胁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约旦外交部表示，已召见伊朗驻阿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继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 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核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对预案，保障电力供应。英国政府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1: 敬业集团发声明指，英国政府强吞敬业资产，批评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令全球投资者寒心。敬业表示，英国钢铁2020年濒临破产，集团当时施以援手依法收购，收购后通过内部改革与运营优化，实现扭亏为盈。 敬业集团五年之间持续投入巨额资金，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英国政府背信弃义，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瘁。
0: 俄乌战事再升级，俄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密集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导致最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指，俄军弹道导弹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击基辅。当地应急部门指，基辅一半地区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基辅市长指，受波及的建筑物包括住宅大厦、宿舍、超级市场等。 俄罗斯多处前一天遭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最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莫斯科以南的坦波夫州一个物流中心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7人死亡，25人受伤。另一个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中心也遇袭37人受伤，无人机坠毁导致州内一个石油仓库和幼儿园起火，最少1人死亡。
1: 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事气象信息。Sunshine
2: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级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 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3步。嗯，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3: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5: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0: 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 FM
6: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

0: 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00，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5: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欢迎收听7月19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十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我们去探店的一些心得。那在节目开始呢，先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中尾部了。
1: 等一下，我看一下，7月19号。
0: 对啊，我们其实已经接近夏天的尾声了，因为温哥华夏天并没有很长。
1: 对，
0: 然后最近的天气还不错，比之前要好很多。
1: 是真的还蛮热的啦，
0: 真的，
1: 我是觉得蛮热的。
0: 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什么的。你有想要在夏天做的事情吗？
1: 就是还好欸，
0: 夏天的户外。你喜欢爬山？
1: 我没有喜欢爬山啊，我就觉得。我只是觉得应该要去爬个山。
0: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爬山，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没有到喜欢，可是我也没有排斥它。
0: 想要尝试。
1: 我有尝试过，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OK。
0: 你是爬哪一个？
1: Decoff 很简单了。
0: 哦，那你有爬过 Gross Mountain 吗？
1: Gross Mountain， 你就 Gross Grand 啊，一定有啊。
0: 我没爬，
1: 那不是温哥华的景点吗？
0: 我没爬过欸，我一次都没有爬过。你觉得难
1: 吗？那个不叫爬山，那个不叫爬山，
0: 那叫什么？
1: 那个叫 Cardio。
0: Cardio 真的是很难的。
1: 没有，那就只是在你就很像那，就像那爬楼梯机，你就是在爬楼梯机。
0: 其实它很长吗？因为我其实我朋友去过，他们是说很难欸，就是不容易，对新手来说。然后我就一直有点不太敢去尝试，
1: 因为它其实没有给你时间的限制啊。然后如果你真的累的话，你就停下来休息而已。所以我就觉得那其实没我觉得并不难，只是如果你要
0: 很累，
1: 你要有毅力把它爬完，这样
0: 就是会很累，就是难度没有那么高，只是很累。
1: 对，很累。
0: 哦，那你爬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吗？
1: 我觉得还好。
0: 你觉得还好？好，
1: 那很累而已啦。
0: 那不就
1: 是
0: 身体很好？
1: 就觉得是真的是有那个是在运动，那个
0: 是真的有在运动的感觉，
1: 那个没有像在爬山。那因为爬山你就觉得哦，你好像要看个什么，看个风景啊，然后旁边会有来个小动物啊之类的。
0: 是，
1: 没有，那个就全部就是楼梯啊，
0: 就只是爬，只是锻炼。
1: 对，那个就是锻炼。
0: OK， 我今年
1: 上面你可以看，你
0: 看
1: you know
0: 还是可以看到风
1: 景。不过你就是你那可以坐港岛上去好，虽然现在港岛很贵。看一下多少钱，我记得现在不便宜。
0: 省钱我们就爬上去嘛。为了省钱才爬山。
1: 我跟你讲，因为你爬上去之后呢，你这个坐下来的就要便宜。
0: 哦，所以上面往下坐是便宜，从下面往上坐是贵的。
1: 对，因为如果你能上去后，接下来是便宜的。
0: 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就是爬上去然后坐下来吧，因为下山比较难吧。
1: 那个其实没有，你不能走那个 trail 下来的。
0: 哦，不可以的，一定要坐港岛下来。
1: 其实是不可以，其实是不可以的。
0: 啊，
1: 对，因为它其实是蛮危险。
0: okay.
1: 因为它的楼梯其实不大，它都会说你就是不要往回走。
0: 对，我朋友也说它的楼梯间隔很小，就会让他觉得有点陡这样。所以好吧，反正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啦。虽然夏天的活动很好玩，我今年会很想要尝试那个微波冲浪，你知道吗？
1: 啊，那什么？
0: 就是有一根绳子绑在船后面，
1: 哦，
0: 然后
1: 绑在船后面，哦，
0: 对，然后利用那个船的那个尾波去冲浪。然后我自己其实从来没有冲浪过，可是我今年夏天就是很想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因为我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水上的活动，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安排一些，就夏天嘛，就是一些桨板的活动啊。然后尾波冲浪是我没试过，可是想要试一下的。
1: 对，不过就是还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做任何水上活动，因为我们现在是夏天，
0: 对，
1: 真的一定要小心，真的是
0: 要
1: 穿救生衣，
0: 安全一定要穿救生衣。然后呢 ，paddle board 一定要绑脚绳，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反复跟大家提醒过，因为最近大家有看到那个比较大的新闻嘛。其实像水上运动真的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不会游泳，尽量怎么说呢，做一些岸边的活动就好。那如果会游泳，你知道会游泳的人反而就是更有自信，然后可能会没有那么小心。会游泳反而要更小心，因为你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水性，或者你水性好的话，你可能就会做一些危险，比如说不穿救生衣啊，没有绑脚绳啊，这种危险动作，
1: 嗯，
0: 是非常不 OK 的。因为就算会游泳，在大自然面前其实你是很渺小的，所以呢一定要把万全的安全工作做好，我们再三的
1: 准备。
0: 对，然后我们都要玩嘛，就是当然要开心的去，然后安安全全的回家。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那不管是你想要爬山，你知道上天，还是入地，还是去海里面水里面玩一玩的话呢，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夏天的时间，因为也只有这个季节温哥华是可以，你知道，大展拳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不会生病的。所以我们还是珍惜夏天的时间，好好的玩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电台比较大的活动。
1: 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呢，八位的决赛参赛者已经出炉了。
0: 没错，我们的八强已经都选出了，然后呢，他们即将备战就是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 2026的决赛。然后这八位朋友呢，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子啊，他们的背景啊，都可以到我们的 sunshinenation.ca/2026 去看一下今年的这些参赛者，都是非常的年轻有才华的朋友们。
1: 然后有四个男生，四个女生，
0: 对，
1: 然后他分别是由14岁到28岁。
0: 14岁 ，Oh my god！
1: 对，等等，14岁跟我认识你的时候并没有差多久啊。你是不是15、16岁就开始了，不是吗？
0: 我是16岁参加比赛的，
1: 对吧？
0: 可是我人生也只参加过两个比赛，一个是16岁，一个是大概25岁，哎，24岁、23岁还是24岁？然后三个，我好像三个。
1: 16岁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说你那时候并没有觉得你自己很年轻啊。
0: 16岁，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个小孩。
1: 对啊，
0: 因为我记得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好像还有比我更小的。我好像是倒数第二。
1: 那时候好像有13岁了。
0: 没有没有，好像是15。

0: 是
1: 我记得好像比我小一岁，我那时候16嘛，然后还有个15、
0: 哦、
1: 然后其他的都是大哥哥大姐姐、
0: 嗯、
1: 大哥哥大姐姐、
0: 嗯嗯嗯、你是说我吗？
1: 不是，我那时候跟你不熟，我们俩都没怎么讲过话，我说的是你认识的那几个人。
0: 他们也都比我年轻啊，好吗？
1: 哦，真的吗？可你知道在当时16岁的我看来，他们就是你知道大哥，因为他已经20几岁了，所以我相信对今年的那个，
0: 等一下，我跟你有差那么多吗？
1: 没有，你我当时认识那几位朋友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我记得有一个人已经25啦，那个是不是你不熟的那个？好，我们私下再讨论。Anyways， 但是我相信在这位14岁的参赛者眼中，那个你知道20几岁应该就算大哥哥大姐姐了，他们年龄其实差蛮多的，
0: 他们差超过一轮的，
1: 对，他们差蛮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同台一起比赛就是一个缘分嘛，然后他们也可以就是向彼此学习、嗯，然后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看看四位男生，四位女生，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大家帮忙。
0: 哦，就是投票诶，是网上投选我最喜爱Sunshine大奖。
1: 哦，我最喜爱Sunshine大奖每年其实都会有这个评比，然后呢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就是得票最高的参赛者呢将获得我最喜爱Sunshine大奖这个奖项，而且呢我们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会自动进入一个大抽奖，有机会可以赢取500块加币的现金奖 cash prize。
0: 哦，哇哦，
1: 这还不错，这
0: 还不错，
1: 就是每年其实我都觉得大家都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动动手指头然后参与一下。 嗯这个呢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可以注意一下，每个 IP 地址是只能投票一次的，所以就是狂按狂按其实是没用的，
0: 是没有用的，
1: 为保公平，对，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电台的员工和家属都是不可以参加的，然后我们的奖金不可以做国外的汇款，必须要在我们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领取 cash prize， 所以大家要注意、嗯、就可能海外的朋友就没办法参加。
0: 对，
1: 那我们的截止投票日期呢是7月22号，也就是下周。
0: 哦，那还蛮快的、嗯、
1: 还蛮快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池的话呢，一定要在7月22号、嗯、23:59之前要参与我们的投票。
0: 我们这次 Sunshine Nation 的决赛呢会在8月9号礼拜天，可是在那之前呢，我们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7:40到8:05都会有类似一个像是幕后花絮啊，
1: 对，
0: 在我们新时代电视一台，
1: 嗯，
0: 那刚好7月18刚好有一个，如果大家想去看一下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想要投给谁，谁比较有机会得到冠军这样子。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一点我们的参赛者呢，就欢迎关注一下我们 FM961 的节目，以及呢像刚刚说的可以上到我们的 sunshinenation.ca 这个网站去看一下他们的照片，他们的一些故事、
0: 嗯、
1: 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8月9号的 sunshinenation 2026的决赛，也预祝我们的参赛者都可以获得很好的经验跟成绩。

0: 去年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维里安，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5: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宵夜不能忘。
1: 在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的美食资讯以及我们的一些餐厅的测评。
2: 嗯哼，
1: 那这一间餐厅呢，完全没听过。
2: 我要先说呢，温哥华最近真的是蹦出了很多
1: 新餐厅
2: Vietnamese Fusion Restaurant。
1: 哦，真的
2: 真的超多的啊。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就是我发现我之前就可能都已经没有吃因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吃 Vietnamese restaurant 的、可是呢我朋友之前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一堆我都还没吃过、而且都是一直开一直开，是新开新开的。
1: OK， 所以这间算是新开的餐厅吗？
2: 这家是新开不久，我看一下
1: 哦，所以算是新餐厅。 OK，
2: 它还蛮新，你看还75个 review
1: 哦，那好新，这也太新了吧。
2: 对啊，
1: 75个 OK、然后评分是
2: 4.8
1: 颗星哦，但很高诶，虽然只有75个评价。
2: 它有一点点像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组的餐厅叫 Aura Vietnamese Cuisine Bar。
1: Vietnamese 我其实不太吃过，我好像没有怎么涉猎过这个菜色诶。
2: 可是你一定有吃过佛啊。
1: 我等等，当然啊。
2: 对，你也有吃过板米啊。
1: 板米我应该也吃过，可是很少。
2: 对，那你也吃过 Vietnamese 的春卷啊。
1: 哦，那我也吃过。
2: 对啊，所以就这么多了，没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1: 但我知道温哥华越南菜是其实算是蛮主流的，因为很多很多的越南餐厅。你刚刚说那个佛就已经大家想象都是了。
2: 对，所以很多，而且最近真的很多这种就是 fusion 的或者比较 high end 的感觉的餐厅出现这样子。
1: 那这个餐厅它算是高级那种 fancy 一点的越南菜还是？
2: 我觉得它有点 fancy
1: 哦、OK，
2: 它的价钱蛮 fancy 的。对，我看看价钱、都差不多，
1: 看它的菜单，
2: 它的小菜就已经都差不多20几块了，20块了，加了那些 for sharing 的东西、然后它的那些 main 呢，都也差不多20几哦。
1: 那还蛮算是有点中高端的吧？
2: 对，
1: 对越南餐厅来说，
2: 它有一些 appetizer 也是10几块，不过也都差不多20了这样子。
1: 它的定位有没有点像那个天桥底下那一间叫什么来着？
2: 你说 Link

0: 咖啡吗？
1: 零咖啡有那种感觉吗？
0: 嗯，我觉得有一点，有点像那种感觉。可是零咖啡，我又觉得它的东西已经有点太法国
1: 了 fusion 了，太 fusion 了。
0: 对对对，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吃 Vietnamese food 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地方的 Vietnamese food 没有让我觉得有那么有 Vietnamese，
1: 因为它已经很法式跟越南混搭的了。
0: 对，
1: 那这间就比较传统，是不是？
0: 虽然传统一点，可是它的摆盘的方式，或者是它在烹调方式，又觉得让我觉得很越南。
1: 哦、，OK，
0: 可是它又有点想要走一点点的高端路线。
1: 高端是因为看它菜单的设计
0: 很困难，
1: 很困难，
0: 很困难。就是如果我因为我台湾人的时候，我可以讲台湾人的坏话，就是如果就是你想要把盐酥鸡饭，或者是你想要把排骨饭做的高端。
1: 你就把一个你就拿一个很大的盘子，然后中间就盛两块盐酥鸡啊。
0: 可是就是不一样，那个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啊。它就是没有那个，它就是没有那种高端的 feel 啊。
1: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它本来就像是有一点街头的小吃。
0: 它就是很 street food。
1: 然后它就是硬要把它做的好像比较中高端一点。
0: 对啊、你臭豆腐要怎么做高端？没办法啊。
1: 对，
0: 你
1: 确实、
0: 啊、就是油饭要怎么做高端？你没办法、啊。
1: 有点难。对，它就其实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亲民的食物啦。
0: 对，它就已经蛮 street food 了。可是如果它、你又想要做高端，我就觉得就是在它摆盘上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多的食物也都是属于汤汤水水之类的，
1: 是
0: 可是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摆会摆
1: 很难呈现，
0: 会摆得很高端，
1: 对，很难呈现，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0: 啊、我知道有个方法、就是你把东西全部放到一个很大的像脸盆的碗里面之后呢，然后在旁边倒汤，
1: 然后呢
0: 就像哇哦，
1: 就是倒汤变成了米其林的一个部分，一个 presentation 的部分
0: 对啊，可是你吃起来还是佛啊，
1: 对，它吃起来就是吃起来就是平民的食物嘛，
0: 对啊，
1: 就不像是那种你知道有 occasion 会吃的东西。
0: 对对，可是我并没有讲说它的不好、我只是说就是要做成高端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点难的。但至少它环境好啦，虽然价位没有很低，但是至少环境好啦。
0: 嗯，它的环境我觉得是不错，而且我觉得它的 patio 算是舒服的，没有靠太近路边，因为有些地方的 patio 其实我觉得靠路边太近了，或是靠车子的地方太近了，那其实灰尘很多，
1: 对，灰尘哦， 对，也不干净，然后有虫也很多，
0: 对，
1: 车子也很吵，我们来看一下你点的第一个东西好了，因为这个东西感觉就是非常的街头，像是一个小吃拼盘，
0: 因为它就是已经有很多 appetizer， 然后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选。可能它就会有一个，它那有一个叫什么 Aura Platter， 就是它的它里面做成的 Platter， 它其实包含它至少70-80% 的那个 appetizer 在里面。
1: appetizer 就像一个汇总嘛，然后让你每个就是每个分量少一点，然后你都可以尝到，这还不错。其实我如果我第一次去一个餐厅，我会很喜欢点这种。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是你什么每个都吃可以吃一点，而且虽然它的 platter 是2到3人份，它本来就是每个都是3块，然后因为我们是4个人，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每个都多加1块或多加1份这样子，他是可以的。
1: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ppetizer 的部分，你觉得哪一个是让你有觉得诶吃到之后觉得哦好吃好吃？
0: 我先从左上角讲好了，左上角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是 crispy， 我看一下它名字叫什么哦 ，lipu taro croquette，
1: 哦，它是有芋头的，
0: 它是芋头啊 ，purple yam 还有绿豆，
1: 哇哦，这个感觉很好吃哎，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1: 我很喜欢吃芋头。
0: 我有拍它切开的吗？我没有拍它切开的，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
1: OK，
0: 因为我个人虽然不喜欢吃芋头。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1: 可是我觉得芋头跟 purple yam 搭配起来是很好吃的，就感觉全部都是那种泥泥的感觉、muddy 的感觉。
0: 对，然后它是外酥内软。
1: 哇，好好吃哦！看起来它里面是紫色的，因为 purple yam， 然后在里面的话应该就是那个芋头的部分。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好吃的。
1: 哇，它的夹心看起来让我有点咽口水，感觉很好吃。然后外面
0: 是
1: 炸
0: 的，这是好吃的，这是好吃的。
1: 然后还有下一个是，
0: 我们就逆时针好了。下一个呢？下一个是应该是浙虾吧？
1: 浙虾那是什么？
0: 哎，你没有吃过浙虾吗？
1: 没有
0: 哎，是越南料理里面就会有一个虾子跟甘蔗一起。
1: 哦，真的，我从来没吃过。我想说哪个蔗？原来是甘蔗的蔗吗？
0: 甘蔗的蔗，甘蔗的蔗，那个里面中间就是甘蔗这样子。
1: OK， 我第一次听到哎。
0: 啊，
1: 原来我第一次听到英文是 char tom， 是不是浙虾？越南餐馆里的常见菜色哦，我还真的没吃过。大家都知道我多少吃过越南菜，
0: 那你是真的很少吃，
1: 我真的很少吃。OK， 看起来哦，所以这是浙虾的形状，它里面像是有一个东西穿过去，是甘蔗吗？
0: 那个就是那个甘蔗，对。
1: 哦 ，OK，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有点甜口的。OK， 好妙哦，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
0: 不过。 我朋友说这个东西呢，嗯，它好像是在TNT买。

0: 啊，真的假的？你说吃起来口感跟你朋友在 TNT 买到的是一样的？
1: 他说这个就是 TNT 买的。
0: 所以 TNT
1: 有
0: OK， 那你觉得好吃吗？
1: 因为我个人喜欢吃虾子，所以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0: 嗯，但它是确实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1: 它虾子是虾子的味，可是如果你只要如果你要吃中间的，就是那个甘蔗的话，嗯，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可是我个人没有吃啦，我，okay， 是喜欢吃的虾子而已。
0: 啊，你为什么不吃甘蔗？
1: 因为我觉得甘蔗就不应该烤。
0: 什么意思？你想要吃纯生的甘蔗？
1: 对，甘
0: 蔗
1: 本身都怪怪的。
0: 哦，OK，OK。那旁边酱料是拿来可以沾的，是不是？
1: 对对，它有蛮多酱料可以沾。我酱料我等一下讲。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okay，
1: 右下角是 chicken skewer。
0: 嗯，鸡肉饭。
1: 对，那鸡肉饭那就没什么好讲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中间有个那个炸鸡翅，
0: chicken wings。
1: chicken wings， 然后上面那个是，嗯，Vietnamese。Crispy spring roll， 对，
0: 春卷，越南春卷，
1: 越南春卷。嗯，然后我这春卷应该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啊，那应该是外面买不了，它里面的东西都比较特别一点点。
0: Oh, OK，
1: 对，然后那个鸡翅也有他们比较不同的那个 seasoning 在上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鸡翅味道也蛮不错的。
0: 嗯，
1: 然后最主要讲的是中间那个，因为它中间那个本来是只有sticky rice 而已，可是我们把它升级成就是 crab sticky rice。
0: 嗯，
1: 我有把它打开吗？我把它打开，你看那个打开后里面。
0: Okay。 啊。好妙哦！
1: 它的 sticky rice 加上 crab 的，我觉得这个不错哎，这个是我会再回去吃的东西。
0: 它吃起来真的是黏黏的，是不是？
1: 它就有点像油饭，
0: 有点像油饭，
1: 对，
0: 只是配了螃蟹，
1: 配了螃蟹
0: okay, ，OK，
1: 蒸蟹肉，
0: 然后上面那层炸的大概也是可以吃的吧？
1: 但是有点像锅巴那样子
0: 哦， oh, okay。
1: 对，然后很多人是把它打，我是觉得那个太黏牙了啦，
0: 嗯，
1: 对，可是我就吃里面的油饭，我觉得这油饭味道是真的蛮好吃的，
0: 嗯。OK， 所以整个 appetizer 里面，你评价最高的算是这个油饭吗？
1: 这个油饭算是它 appetizer 里面的一个主餐。
0: OK， okay。
1: 就它里面会有一个主餐在里面，就是这个油饭。
0: 嗯， 嗯，那其他你最喜欢是吃的是丸子，芋头 purple yam 的丸子。
1: 对，
0: 对，确实这个看起来整个 appetizer 好像没什么踩雷的东西，因为鸡肉串跟鸡翅感觉就是不会踩雷的东西，很安全。
1: 就是基本上你会看到的一些平常会点的一些小菜都可以在上面吃得到啦。
0: 嗯 okay。
1: 当然他们那个 appetizer 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想点的，是 crispy frog leg。
0: 嗯，
1: 可是就是我们已经点这这么多了，就没有再点那个了。
0: 嗯 OK OK， 所以那个其实也算特色来的。
1: 对啊，我蛮想点那个，下次去点，
0: 下次可以再去。
1: 对啊，那个田鸡 田鸡腿，
0: 田鸡腿 OK。 田鸡腿确实也 是一个越南餐厅常出现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去吃那个 Good Thief，它也是有点中高端的越南餐厅，它也是 fusion， 然后它也是有田鸡腿。那我说，哦，原来越南餐厅很喜欢做田鸡腿这一道。
1: 应该是吧，因为田鸡就是一个在东南亚会蛮常出现的其中
0: 的
1: 料理这样子。
0: 没错，下一个东西就是它，就是你说它的那种米粉类的，是不是汤汤水水？
1: 对，就是汤粉类的，对。
0: 哦，这个是
1: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蟹的。
0: 哦，蟹的。
1: 对，它是 crab tapioca noodle soup。
0: 哦。Tapioca?
1: Tapioca noodle。
0: 哦，oh, Tapioca noodle。
1: 对，它的那个面呢是用那个木薯粉去做的面。
0: 嗯 OK， 所以
1: 它
0: 上面是
1: 有蟹肉啊，虾子啊。
0: 它是有真正的螃蟹还是蟹肉？
1: 它是应该
0: 蟹肉棒，
1: 跟我们刚刚不是蟹肉，不是蟹肉
0: 棒，哦，不是
1: 蟹肉棒，
0: 是真正的
1: 蟹肉，
0: 是蟹肉，
1: 对，
0: 只是它是碎的那种蟹肉，
1: 碎的蟹肉，对，
0: 哦 OK OK， 是没有螃蟹的形状，
1: 没有没有没有，
0: okay。
1: 它就全部碎在它的汤里面。
0: 哦，它还有很多那种鱼丸类的东西，
1: 对，丸子类的东西，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汤底是用螃蟹去熬煮的，虽然我吃不太出来螃蟹的味道。
0: 嗯，所以螃蟹味道并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味道。
1: 对，我觉得我以为会螃蟹的味道会重一点点，可是比我想象中的更没有螃蟹味。
0: 嗯，OK，所以它主要的味道是什么呢？
1: 还好。
0: 那主要是什么味道？
1: 就是浓稠，跟它平常汤的味道，我其实吃不太出来螃蟹的味道，我不知道我要喝什么。
0: 嗯，所以不是，
1: 我以为会很多蟹黄的感觉，
0: 是
1: 因为这看起来黄黄的，我以为是蟹黄。
0: 嗯
1: ，maybe， 可是我吃不出来螃蟹的味道。
0: 哦 ，OK，
1: 这个导致我有点失望。
0: 对，因为其实会点这个人应该会想要吃螃蟹的味道比较突出，才会点这一道嘛。OK，但是汤其他的部分是好吃的吗？
1: 如果是它的粉类的话呢，我就觉得它的汤头是好喝的。
0: OK，
1: 它不会那种太死。因为其实有些粉它会有太甜，甜到你会口渴的感觉。
0: 哦，讨厌那种。
1: 对，可是这个就还好，这个算是偏清淡一点点了。可是它又不失它那个牛肉味道，只是它的那个哦，算了，对不起，因为它的那个它的香菜跟它葱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才叫不要放在上面。
0: 哦。

0: 哦，就是这两个，OK。所以
1: 对，
0: 如
1: 就
0: 果
1: 这两个。
0: 你下一次再回去吃的话，你会想要点的是？
1: 那个 crispy crab，那个 sticky rice，
0: 嗯，OK，sticky rice 还有一个甜鸡，你没吃到的。
1: 是没记到呢。我想还会再点那个 taro ball 吧。
0: Taro Bell，哦，对，Taro Bell 真的蛮好吃，看起来蛮好
1: Yeah，
0: 吃的。OK，所以这间呢算是新的餐厅，Aura。然后它的位置，哎，它位置是在哪里来的
1: 它位置在 Davie Street。
0: ？Davie Street 在 Downtown。
1: 它在 Davie Street 跟我记得是 Greenville 吗？
0: 哦，跟 Greenville 啊。
1: 哦，Davie Street 跟那个 Howie 的交界。
0: OK，所以在 Downtown，然后大家如果来 Downtown 吃饭的话，然后想要尝试一下越南餐厅，这间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给他的评价，你觉得4.8颗星会过高吗？如果
1: 其
0: 让
1: 实
0: 你
1: 我
0: 评
1: 觉
0: 分
1: 得
0: 的话，
1: OK，因为如果你想要吃一点，比较不一样，或者比较甚至有一点感觉，有一点高端的越南料理的话呢，我就觉得还蛮合适的。
0: 所以可以尝试看看，我自己还蛮有兴趣的。下去试试看，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间 Aura，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温哥华本地的一些不同的餐厅的测评，希望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哦。

0: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今天的十色男女呢就到达尾声。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夏天，然后大家出去出行啊，或者是去户外玩的时候呢，
1: 都要小心，
0: 注意安全。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我们七月还有一点的时间嘛，然后八月也要来了。
1: 对，
0: 温哥华其实有很多很多夏天的活动，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型的音乐表演、音乐节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趁着风光正好的时候去完成，
1: 天气好的时候，
0: 对，去完成一些自己想要的心愿。

清单上的活动吧。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会有 Annie 和 Andy 在食色男女等着大家，跟大家度过周末一个愉快的小时。那我们就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周的开始，下周同一时间 FM 961空中再见喽。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6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7月份，除28号外，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7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送普门品。7月份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周日共修法会，恭送弥陀经48大愿。7月份除了7月26号之外，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恭送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第九品般若法门，今天开始讲第十品相即佛。我们首先讲第一个小标题，舍利弗是这一品的起教因缘。当33位菩萨正在发表各自对般若法门的见解的时候啊，舍利弗心中就在想啊，他说现在快要到用餐的时间了，这么多菩萨将会吃什么东西呢？舍利弗是一位喜欢提出问题，并善于服务他人的圣者。同学们还记得在第一品，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心清净，国土是否就清净呢？”在第六品，他看到了很多人来到维摩诘居士居住的地方，见到里面空空的，连一张椅子都没有，就想到大家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在这一品呢，又关心大家吃饭的问题。舍利弗真的是一位处处喜欢替别人着想的修行人，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声闻弟子之一、智慧第一的一位修行人，值得大家学习。维摩诘居士，他有他心通啊，立即就知道舍利弗心里面的想法，于是就对他说啊：“如来常常讲修行人要修八种解脱，你应该要信受奉行啊。八种解脱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弟子们八种信量去除贪着的禅定。他说，你不仅没有专心听法，反而在想吃饭的问题。维摩诘表面上呢在批评舍利弗，其实他也知道该是用餐的时间了。他就说啊，他说舍利弗啊，如果你想要吃东西没问题，请你等一下，我会让你吃到世间上你从未吃过的美食。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是一位大善智士，是位长者，有长者的风范。首先批评他，你要专心听法，不能想到吃的问题。实际上，他还是想办法骂他的愿，把世间最美的、最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他吃。第二个小标题讲讲维摩诘居士展现神通的这种境界。维摩诘说完之后啊，随即进入了三昧禅定，以神通力展示。

给大家看，看什么呢？看到远在世界的上方，有超过42恒河沙数的浮国世界，有一个浮国名叫众香国，它的浮的名号叫什么？叫仙极。他说呢，这一浮啊，至今为止啊，那里国土的仙气，比起十方之佛国土，或者是天上人间的香味，不知要胜出多少倍啊！在这个仙极国里面，没有声闻乘，没有缘觉乘，只有清净的大菩萨众，佛为他们说法，一切皆以香来度化他们，无论是衣食住行，都是用香来制作或者是来建造。香极国以香为养料，进到这个香极国啊，香气四溢，流遍十方无量世界。就是我们到一个佛国世界，里面有怎么微妙的香气，还有呢，这种香气香味，它是能够引导你升起正念，升起念佛、念法、念神，它这种香气是引导你止卧行善，引导你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所以呢，这种香气呢，跟我们世间的六尘的香气又不一样了。当维摩诘展现神通的时候，正好香极佛与很多菩萨刚刚坐下来用禅的时候，在场的还有很多位同名的香严天子，他们都在用禅的时候闻到这个香，闻到这个香以后，立即就升起一个菩提心，当下发了无上众等众觉的菩提心，并供养香极佛及诸位菩萨。在维摩诘室内的大众对维摩诘者所展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整个过程全都看到了，这就是维摩诘即是这种神通不可思议啊。这时候维摩诘就问会中的诸位菩萨，他说，诸位仁者啊，谁愿意到仙极国去，去取身相放回来？文殊师利认为这里的主人是维摩诘，该是他施展神通的时候，不能喧宾夺主啊！大家看到文殊师利菩萨木然不已，他们也不敢回应。我们通过读维摩诘经这段内容，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你要懂得这个主次分明啊！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不该讲话，什么是主动的去做事情，什么是被动的去做事情，要懂得这个分寸。维摩诘这个时候啊，看到大家没有回应，他很幽默的说啊，他说，你们在座各位啊，大多都是仁德者啊，仅没一个人敢去众香国取香饭，不觉得难为情吗？文殊师利菩萨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明知维摩诘说话的用意，但他故意说，维摩诘啊，如来不是说悟清未学吗？维摩诘这时候啊，施展了神通的机会来了，他在这个会众面前呢，没有离开的座位，他就可以幻化这一位化身菩萨。这位化身菩萨相好庄严，光明耀目，威德神态啊，比起会众的大众更加的精神庄严。维摩诘还对着化身菩萨说，你前往上方世界，经过42恒河沙数的佛国，那里有一个佛国净土，名叫众香国，国里面的符号叫香极如来，这位如来正与众多菩萨坐在一起用斋，你到达那里的时候，按照我的话对香极佛说，说维摩诘向世尊足下举手行礼，

并致以敬意和问候，祈愿世尊所食剩下的饭菜，是以娑婆世界作为服饰，让众生乐于小乘法者夺弘大乘福道，亦使相继如来的名声呢普世听闻呐。那么，作为化身菩萨听完维摩诘的交代之后，立即在众人面前升往空中，到上凡世界。这时候，所有人都看见化身菩萨到了众香国的情境。那么第三个标题呢，我要讲一讲，就是我们通过读作业品啊，你会发现这个佛与佛之间互相赞叹，所以佛赞佛，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众香国的菩萨见到化身菩萨的到来，很好奇，也很高兴，他们都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问题。相继佛呢很慈悲，一一的回答他们说啊，眼在世界的下方，经过了四十二恒河沙数的佛国净土，那里有一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哪里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堪忍世界，就是五浊卧世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有快乐有痛苦的世界。相继佛告诉他们的菩萨说啊，说娑婆世界里面有一尊佛，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现在还为五浊卧世中喜乐小乘法的众生远说菩萨道。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非常慈悲啊，当时在一个老师相继佛是在大学里面教学生，释迦牟尼在娑婆世界是在教小学生，很不容易。然后同时呢，相继佛还告诉他们的菩萨说，在娑婆世界还有一位菩萨名叫维摩诘，他已安住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中，为诸菩萨说法，所以他才派遣化身菩萨来到我们的佛国，并称扬我的功德，赞美相继佛国。他的目的是要使那尊菩萨增益功德啊，也就是说让在维摩诘居住的菩萨跟这个佛弟子增益他们的功德，让他们对大乘升起信心，让他们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相继国的菩萨问相继佛说啊，维摩诘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圣者，他不但得力无畏，神通也很广大，才能够幻化出这样的一位化身菩萨到我们相继国来。相继佛就回答说啊，说你们说的对，维摩诘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菩萨，所有的佛国世界他都有这样的神通力，会派遣化身菩萨自由来往，并以这样的一种因缘施行佛事，饶益众生。相继佛说完话之后，就以众香钵盛满香饭赠与化身菩萨。好，我们现在讲讲第四个小标题，就是相继佛以平等心看待娑婆世界。大家都要知道，每一个佛国的世界哈，因为它众生智慧不一样，每一种佛所化相也不一样，所教导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佛国的众生都是大菩萨，像相继佛他的佛国都是大菩萨。那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有五乘佛法，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有佛乘。这种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智慧啊参差不齐。这时候呢，相继国有900万菩萨一起表示说，我想和化身菩萨一起到娑婆世界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想见见维摩诘和那里的菩萨们。相继佛也很慈悲啊，他就答应他们。不过呢，他说你们可以

到娑婆世界去，但是必须要遵守三个条件。他说第一，要收敛你们的身先，以免让那里的众生升起迷惑贪着之心。第二，应改变你们的身形，以免让那里求成菩萨的人感到自卑羞耻。因为在香积国的这个菩萨都是非常的高大庄严，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不同。第三，你们不能对他们怀有轻贱我做嫌恶的想法，就是你不能嫌弃他们，不能歧视他们。香积国说为什么呢？他说所有佛国净土其性空寂清净无为，都像虚空一样清净无碍。虽然每个佛国教化方式方法有差别，但真如妙体是相同的。再者，很多佛国世界的佛陀都十分的慈悲，也很低调。他们为了教化那些乐于小乘法的众生，不想长相清净浮土，以免增加小乘者的疑惑。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要教导我们凡夫没有大智慧的人，他就用最基本的佛法教我们。即使他可以展示娑婆世界变成一个非常的庄严清净的佛国世界，但是因为我们凡夫或者是小乘人智慧不够，没办法理解，会生起种种的疑惑，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只能降低他的身份，收起他的各种神通，用一种很平实的、很简单的、粗浅的方法，还有境界，来让我们慢慢接受。等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够从凡夫到小乘，从小乘到大乘，到最后成佛。所以呢，不要去轻视娑婆世界的众生，还有释迦牟尼佛。化身菩萨这个时候，他得到的马钵香饭之后啊，很高兴，便与那900万位菩萨一同承蒙香积佛的威德和维摩诘的神通力，当下就来到了维摩诘的藏室。我们读到这一段佛经，就会想到参访是我们佛教的一个传统。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我们要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五十三参，到处去参拜善知识，去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广学多闻。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圆满，同时也体现了维摩诘的大神通。好，我们现在讲第五个标题，维摩诘以香饭来接引不同的众生。维摩诘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有900万位菩萨一同跟随化身菩萨回到维摩藏室，立即再变出了900万的狮子座。所以奇怪，虽然呢增加了这么多宝座，但室内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大不小。等到众位菩萨全都上座之后，化身菩萨就将马钵香饭交给了维摩诘。那小小的一钵饭的香气啊，即使弥漫整个毗梨大城，乃至遍至3000大千世界。佛菩萨这种威德力啊，小小的一钵香饭能够弥漫整个毗梨城，乃至于3000大千世界都闻得到。这个时候呢，毗梨城中的婆罗门还有在家居士等等，当他们闻到这身香气的时候，顿然身心舒畅啊，赞叹这是前所未有的香味啊。毗梨城的这个首富，他的名字叫月盖，也带了84000人来到维摩诘所住的地方。他们看见维摩诘所住的地方竟然有如此众多的菩萨和狮子宝座，既高广又庄严，叶盖等人啊心生恭敬啊，皆大欢喜。于是他们呢

一起上前向众位菩萨及佛弟子恭恭敬敬地顶礼，然后站在一边。这个时候啊，还有各处的土地神、虚空神，还有异界的、色界的诸众天神，也因为闻到了这么好的香气，他们都来到了维摩诘所居住的地方。当我们读到《维摩诘经》这一段的时候，说明了想度众生，首先要激发众生的兴趣，最后他们才能够有这个因缘来信受佛法。正所谓相以一钩牵，令后日复之，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拳脚方便，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佛法落实到人间，落实到生活，利益每一个人。好，我们现在讲第六点，心量决定境界。也就是说，一个人这个心量啊，他的大跟小跟他的福报是有关系的。一个人有分别心跟没有分别心，他的福报也是不同。维摩诘这个时候啊，便对舍利弗还有诸位声闻弟子说，他说：“仁者啊，请食用这如来甘露的美味香饭，这生饭都是以大悲心所熏，所以不要以有限的意念来进食，否则不能消化吸收啊。”那么这生有分别的小乘声闻心里面就在想呢、啊，这个小小的一钵香饭分量怎么少，怎么足够这么多人吃饭呢？这就是因为他心有分别，在心里面有一个相。化身菩萨就说啊，说不要以声闻乘的有相功德智慧去衡量如来无量的福德智慧啊。假使海水有枯竭的时候，但是这钵香饭终是吃它不尽的。纵使世间所有人都来进食，食量大如须弥山那样子，吃到一节的时间这么久，这种香饭也不会吃完。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钵香饭是香及佛五风法身之香，所以这钵香饭不仅能满足大众所需，大家吃完以后还有剩余。这个五风法身以前也讲过，是指重复必修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那么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果然如此啊，这钵香饭不仅是让会中所有人饱食一顿，还有剩余。什么都菩萨声闻和天人等等，除过从香极国带来的香饭之后，有如喜乐庄严佛土的菩萨一样充满快乐啊！同时他们全身的毛孔都散发出奇妙的香气，就好像是众香国的各种香树所散发出的木香味一样，令人感到很幸福、很清安、很自在。这个香极国的香饭它有这样的功德力，你无论以后让你身心非常的快乐自在，幸福满满的，这就是三宝的加持力啊。所以同样是一样东西，有三宝加持过的这种功德，那它的意义不一样的，它的作用也不一样。我们现在仰我比丘生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那是世间的六尘啊，所接触的不仅仅没有让你真正得到幸福快乐，还会惹来好多的烦恼跟痛苦。所以这修行的功德力非常重要。维摩诘经啊，第十品香极佛，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这一个回向，把讲经者还有听经的人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

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今日咧，我要介绍一位好特别嘅嘉宾俾大家认识。这个嘉宾咧，我识咗佢起码都有二十几年啦，吓呢位就系阿 Pon，Hello，Hello，
2: 蔡师母你好。
1: 嗯，系啊。咁因为咧，我哋大概响90年代初期咧。 我哋咧，當時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叫做移民潮啦。

0: 而呢啲嘅移民呢，有好多都係基督徒喎。咁而其中呢一位呢，就係阿潘。咁阿潘呢，我認識佢到一個地步呢，連我開一啲嘅講座，係講媽媽嘅講座，佢都會嚟參加㗎喎，係咪阿潘？
1: 係啊，蔡師母，你記唔記得呢？我初信耶穌嗰時係乜都唔識㗎嘛，咁我就去你嗰個書室嗰度呢，就睇買你啲書啊，咁啊速讀新。

0: 现在呢就真的整个生命呢是改变了。
1: 嗯，咁啊，头先咧，我听你讲咧，你话啊，你喺金融风暴嘅时候咧，就负资产啊，又咧真系想自尽啦，系咪？
0: 系啊。
1: 咁你又话咧，耶稣救咗你，你可唔可以咧，即系详细下，即系俾我哋啲听众朋友知道嗰个过程发生咗乜嘢事啊？
0: 哦，咁就喺我人生最痛苦嘅时候咧，好奇妙啊！我一个信了两年耶稣的妈妈，她72岁信耶稣在温哥华。那晚竟然间她就带了我去教会一个报道会。而那个报道会呢，那个讲员呢，她本来是一个心脏医生来的。她说她以前是无神论，但是当她信了耶稣之后呢，她原来知道呢，是耶稣创造人的生命是有永生的。咁佢又講咗一段好震撼嘅説話，佢話我本來係醫生，我係救人同埋醫人噶嘛，但係我救咗嘅人咧，佢都會死嘅。但係我而家知道人有永生咧，我帶人信耶穌，而佢得到永生，我真係救人一命。竟然間呢個醫生唔做醫生，佢做咗傳道人啦。咁仲有一個好奇妙啦，當佢喺呼召的时候呢，他竟然讲中了我的困难。他说耶稣是真神，他无所不能的，你在座有哪个走投无路，在人生绝路或者有大困难，你只要做一个信耶稣的祈祷呢，耶稣就会帮你了。那当时我呢，其实我又是一个工程师来的，那我想东西是用逻辑的嘛。我想一下，如果我做了个祈祷，冇得到耶稣的帮助，对我冇乜影响啊，冇坏啊。但如果耶稣真系帮我解决到困难，我咪知道耶稣是真神咯。咁我跟住我就举手跟呢个医生咧，就做了个信耶稣的祈祷。哇！神迹真系出现，我竟然间信咗做了祈祷之后咧，我心头的大石同埋嗰啲压力消失了，仲有咧，我唔想自殺，唔想死，嗰個自殺念頭冇咗啊！咁跟住咧，耶穌就解決咗我負資產嘅問題，同埋咧仲改變咗我整個生命啊！我咁意思咧，以前咧我啊好驕傲啊，好自大啊，好大脾氣啊，好多壞習慣嘅。咁啊，而家咧多咗愛心，啲壞習慣冇咗啊！我仲有能力去帮助同埋鼓励啲有困难嘅人。
1: 嗯，咁啊，当大家咧，如果系见到阿 Pon 嘅话咧，可能真系好难想象咧，佢头先所讲，佢话佢以前咧咩好大脾气啊，或者好多坏习惯。咁啊，因为咧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成个人改变咗吓，生命咧吓柔和啦吓，又有爱心啦。咁啊，而且咧，你见到佢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系充满笑容啊，佢嘅生命咧系即系咧能够可以系咧即系触动到人心。咁啊，一切咧个改变咧，就系因为佢信咗耶稣啊。咁我又知道咧，你信咗耶稣之后，你都带咗好多人信主啊。你个家族好似好多人信咗耶稣啊，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因为我自己信咗耶稣咧，我经历到福音嘅好处啊。好似保罗话：凡我所作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你想想呢，人人都有父母，有仔女，有孙，有亲戚，还有很多朋友。你想想，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将来上不到天堂，享受不到永生，你说是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呢？那我自己想到呢，咦，我家里都很多兄弟姊妹，很多亲戚，我怎么能够不将这个福气带给他们呢？那于是呢，我呢就跟我妈妈呢就日日为家人祈祷。哇，神迹就出现了，一个一个，到现在26年，有成98人信了耶稣啊。
1: 哇，这个家族好大喎、
0: 啊。是整个家族啊嘛。啊，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家得几个人的，你要想埋你有些亲戚啊，姨妈姑爹啊，
1: 或者是你
0: 侄仔侄女啊，
1: 你亲戚的亲戚啊。
0: 是啊，是啊，都是我们的家族。 是有血緣的嘛，
1: 嗯，
0: 所以呢我們不能夠

0: 自己信了耶穌，將來自己上天堂，不理屋企人。咁咧就嗱，我咪講過，我有個職業叫做消防員嘅，講笑啫，我比喻。
1: 係你講嚟聽下，點解啲人叫你做消防員咧？
0: 係啊，就係好多時有啲弟兄姊妹嚟揾我啊，阿潘啊，阿潘，我阿爸入咗急症室啊，佢未信耶穌啊，好危險啊，點算啊？咁有啲話。喂，阿潘啊，我阿媽入咗 ICU 啊，昏迷咗啊，佢未信耶穌啊，點算啊？咁我聽到呢啲啊，我真係好著急噶，因為我知道可能我趕唔切帶佢信耶穌。咁但係喺我嘅經歷裏邊咧，耶穌帶病人信耶穌咧，好多神蹟奇事嘅。咁譬如話有啲咧，我會見到佢哋認罪悔改信耶穌啦。咁有啲咧，佢哋流住眼淚嚟到信耶穌嘅，甚至乎咧有啲昏迷咗，我都帶到佢信耶穌嘅。你話嚇點解昏迷咗信咗耶穌？因為耶穌會用聖經答覆翻我，仲會用一啲神蹟奇事，一啲特別嘅異象咧，俾我去知道佢哋係信咗耶穌嘅。
1: 嗱，头先咧，我听你讲咧，就系你话啊，有好多信耶稣嘅人咧，佢哋都有好多好特别嘅经历吓。咁有啲乜嘢系俾你系好深刻？啲人信耶稣嗰个嘅震撼吓，俾你系好深刻嘅咧
0: ？OK， 啊，呢个非常好嘅。咁我带咗总共吓呢26年，我掌握咗与主耶稣同工咧，我系带咗1700人信耶稣。咁咧，里边几多神迹嘅，几乎每一个都系神迹奇事。咁我揾几个特别嘅啦。咁啊，第一个应该系讲我阿妈啦，一个72岁嘅婆婆，信咗耶稣，唔识传福音，唔识讲福音，甚至乎唔系几识字，佢成本圣经睇晒。仲有佢睇到佢只眼睇唔到嘅时候，佢用放大镜睇，甚至乎佢入咗医院睇唔到，佢叫我俾啲录音带佢听。咁我媽媽咧，竟然間又冇學過傳福音，佢只係為我哋嘅家人祈禱咧。竟然間我今日有成98人信咗耶穌，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大神蹟。咁第二個神蹟咧，就係喺10多年前咧。咁啊，素里度有一個年青人咧，我唔識佢嘅。咁啊，有姊妹打電話嚟俾我，喂 ，Pan 啊，我個親戚個侄仔啊，入咗醫院啊，佢燒炭自殺，昏迷咗6小時，咁啊先俾阿爸發現，然後喺醫院咧住咗6日都冇醒過。咁我去到醫院咧，咁啊見到佢爸、佢阿媽同埋細佬咧，咁我同佢講，我話咧，耶穌有機會救翻佢，不過咧你哋要信耶穌，我哋一齊祈禱。咁咧，希望耶穌可以救翻佢啦。咁真系我帶咗佢阿媽同個細佬祈禱，信耶穌嗰日，咁我一齊咧拖住手咧就入去嗰、那個病房度。哇！原來燒炭自殺啲人咧，成個身體膨脹噶。我話點解呢個台灣人嚟噶？後生仔啲好似西人咁，好巨大個身體。咁原來燒炭自殺會咁。咁我就跟住咧就。在祈禱裏面我求聖靈打開他的心，讓他聽到我講救恩，還有求聖靈讓他在他心裏面跟著我去做一個決志信耶穌的祈禱。我當我祈禱到最後阿門的時候，突然間他的心臟起搏氣，響紅燈，著紅燈，哇，我以為他斷氣，即刻叫護士進來。那護士一進來，佢話：哦 ，good news！ 佢個心臟有反應喎，即係嗰啲電波啊。咁跟住咧，我就走咗啦。到第二日朝頭早6點，朝頭早佢阿媽打電話嚟：喂 ，Pan， 你快啲嚟醫院啦，我仔醒翻啦咁樣。咁我即刻趕嚟醫院，哇！神蹟出現啦，因為醫生同佢阿媽講，佢個仔咧炭毒入咗血，已經破壞咗個腦神經。好大機會會死亡，同埋會唔死都變成植物人。但係竟然間愛到醫院裏面咧，見到佢坐喺張牀度睇緊一本英文書喎。如果你係植物人，點會睇書㗎？

咁我即刻問佢，我話我琴日同你做祈禱，你有咩經歷？佢話佢識講嘢喎，佢話我經歷到有道光走咗我心裏邊啊！哦，我就知道啊，聖經講耶穌係世界之光。咁啊，原來嗰一刻就耶穌塌著翻佢，所以個心臟起伏器咧就會喐啦。咁啊，四日之後佢出院，若無其事，我帶佢翻教會，佢仲翻工添，真係神蹟啊！

0: 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咁过去呢，我哋读咗好多诗篇啦，今日我哋都系继续诗篇喎、我哋今日系
2: 诗篇103篇，
3: 冇错，都系一篇大卫。

0: 的诗篇，
1: 亦都系咧一篇咧，真系家传户晓噶噃。因为咧，你谂下咧，就算喺约拿嗰个时代咧，佢俾嗰个大鱼啊，约拿佢喺个肚入边咧，佢嗰个祈祷咧，都系包含咗诗篇103篇嘅内容。
0: 呢篇诗篇嘅其实总共有22节，虽然22节听起上嚟好多，但系咧，如果我哋咧一讲头嗰一两句咧，大家一定觉得好耳熟能详嘅。
2: 咁啊，当然咧，你话咧诗篇103篇咧好耳熟能详，其实咧真系咧好深入人嘅心，因为咧我发觉好多诗歌咧都系咧用呢一篇嘅诗篇嘅歌词嚟到去作歌
0: 嘅，系啊！我自己嘅时候咧，喺人生嘅经历里边咧，系听过2至3个版本。
1: 唔单止系咁，我觉得仲有好多时咧，如果有翻教会嘅弟兄姊妹咧，你甚至咧喺崇拜嘅时候咧，你会听到咧嗰啲主席咧，经常都用里边嘅经文咧嚟做佢哋嘅祷文嘅，
2: 或者系咧一开始咧所谓嘅宣召嘅经文啦。咁啊，不过咧喺崇拜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向诗篇103篇嘅。
1: 不如等我哋今日三位师母一齐唱呢首诗歌啦。
0: 好啊，
1: 好。好

0: 哇，真係咧，
1: 我都要哇一聲啊，我都好 enjoy 啊，係啊。
0: 嗯，嗱呢首嘅詩歌咧，我哋只係唱咗一半啫，咁、日後咧，我哋同聽眾朋友繼續唱埋落去。因为呢我哋今日只不过系开始。咁肯诗篇103篇呢圣经点样讲呢吓系大卫嘅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都继续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哇这里呢连续两节一开始呢都是跟他的心讲。
2: 是的所以我呢就很有一个疑问咦为什么这篇诗篇呢这么特别的呢其实真的都挺特别、诗人一开始呢他就向着自己的心来到去提醒自己呢是要称颂耶和华了。你们又怎么看呢
3: 好提醒我哋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吩咐人哋啊，或者想人哋做啲乜嘢，想人哋点样点样。但系咧，大卫咧呢一个咁有智慧嘅一位嘅君王咧，佢系咧首先咧，你谂下佢自己都已经系高高在上噶啦，系咪？曾经系一个皇帝，但系咧佢。都有一个自省的时候他都是提醒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内心和他的魂来到

0: 個心係代表緊佢自己，咁佢自己嘅真誠嚇，佢自己咧嚇唔好忘記神嘅恩典。其實咧，我都好中意咧第一節、第二節嚇，咁佢就同自己嘅心講，同自己嘅內心講嚇，你唔好忘記神嘅恩典啊！哇，咁啊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我哋人時時咧會出現嘅問題，就係我哋會忘記。係
1: 啊，同埋咧，我留意到其實大衛寫呢篇詩篇，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佢應該係晚年嘅時候噶啦，即係經歷咗人生好多嘅風浪啦。咁但係同時佢又經歷咗上帝好多嘅恩典啦、看顧啦、同埋保護。所以去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那个心情呢其实又很谦卑的、真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仍然是需要向着自己的心讲，就是我要轻重耶和华、即是 我觉得这个的生活的态度是非常之好咯。因为有时你是怎样选择过生活，是其实是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忧忧愁愁，成日记住人家的衰嘢啊，记住自己的不顺利、但是其实你都可以选择就是去感恩地过生活、
2: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成日都有一句说话呢，就是说得人因果千年记，得人花大万年香。其实就是一样啦，我们做人呢真是不要咁忘本啊。上帝俾一个咁大嘅恩典我哋，俾一个咁大嘅救恩我哋，我哋真係唔可以忘记喺我哋嘅一生嘅里面，我哋所经历过上帝点样曾经喺我哋嘅即係我哋喺个低谷嘅时候啦，我哋犯罪嘅时候啦，佢点样呢救拔我哋出嚟。
0: 即是说我们要时时要记得神的恩典啦。你知道啦，即是神都是知道呢人是好软弱的，成日都会唔记得嘢。所以呢在我们基督教的过去呢，你发觉呢就是呢有一样嘢呢是耶稣基督呢去为人去设立，就是呢要守个圣餐。而守个圣餐呢就是呢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哇真是啊，神真是冇得顶即是神真是好劲。因为呢如果呢神唔系叫人呢你要时时记得神嗰个嘅救恩当日点样为你钉十字架而死咁啊人真系会唔记得神嘅。所以你睇下而家几好，个个月甚至乎有啲可能个个礼拜都会咧系守圣餐咧，哇！咁啊变咗唔忘记神嘅恩典啦。
2: 嗱，我啱啱最近咧就系上呢个波道神学院嗰个嘅校外嘅课程咧，佢就系咧讲到咧，即系嗰个圣礼对于我哋一班嘅信徒嚟讲嗰个重要性，其实就系咁样啦，即系蔡师母啱啱讲啦，即系我哋透过呢啲嘅圣礼咧，我哋其实就系不断咁样去提醒翻，你真系唔好忘记耶稣基督系可以咁样，即系白白嘅牺牲，为咗系我哋呢一班即系咁唔值得去爱嘅一班嘅罪人咧，耶稣都肯为我哋死，所以我哋必须要每一个月我哋都有一次嘅守呢个圣餐咧，我哋每一次都会读嗰个经文，就系话最后嗰句都系话为的是纪念我，系啦。
0: 咁所以呢度咧就系咧提到我哋唔好忘记神嘅恩典，因为咧如果人忘记神嘅恩典咧，我哋就好容易咧系唔识得感恩嘅。所以如果我哋咧吓，即系话经常咧系记得神嘅恩典咧，我哋又冇咁容易埋怨啦，我哋又冇咁容易咧得罪神啦，咁所以呢度提到啦吓，系叫我哋唔好忘记。咁你话唔忘记神嘅恩典，我哋日日都系咁样过生活噶啦吓。咁啊，唔忘记神有咩恩典呢？其实咧，每一日我哋都有好多恩典，我哋真系咧 take it for granted， 系咪啊？
2: 我哋就算每一日，即系我哋起身啊，落地，我哋去揸架车出街啊。你睇下咁多嘅，即係我哋听到心机啊电视即係咁多嘅新闻呢，你都睇下呢，其实我哋即係我哋活着嘅每一天啊，其实就係恩典嚟㗎喇。
1: 因为其实有时我哋呢唔记得上帝嘅恩典，但係反而相反呢，我哋嘅人嘅记性係真係好容易记得嗰啲呢，就係、是所谓嘅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哇！嗰啲唔開心嘅事情又記得多啲嘅喎，係啦，人哋點樣得罪我哋嘅事情又記得多啲，或者未來嘅憂慮咧，又成日諗住。咁我好覺得嗰種嘅感覺就係、是，當我哋嘅心思意念，我哋唔提醒自己記住上帝嘅恩典，其實好容易我哋嗰個心思意念咧就轉向咗嗰種嘅我啊，嗰種嘅我就成日睇住自己嘅問題。

0: 自己的狀況啦，或者自己得不到的嘢啦，自己未滿足到的嘢啦，咁於是乎咧，唉，咁啊憂憂愁愁啦。咁所以咧，即係呢篇詩篇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我覺得呢幾句説話簡直係成為咗即係生活嘅一啲嘅提醒啦、指標啦，就係要提好似大衛咁就係、是。我的心啊，即系无论喺任何情况咧，都选择要向住上帝睇翻。其实原来就系有好多嘅恩典嘅感恩，即系生活嘅细节啊。譬如咧，最近嘅时候咧，呢几个月咧，其实我唔容易过啊，因为咧实在有一啲嘅弟兄姊妹过身嘅消息啦，或者你听到一啲新闻嘅唔好嘅消息啦，我觉得咧都系难受嘅。咁但系圣经嘅安慰系真系好重要咯，即系提醒翻嘅就系、是。原来上帝仍然咧系有好多恩典、好多看顾、好多保护，尤其是即系睇翻，咦，我而家健康喎、哦，系啦，我冇遭遇到好多嘅好大嘅即系危险、哦，原来上帝日日都保守住我嘅生活嘅，
1: 系啊，所以今日咧吓，我哋每一个虽然咧人生咧一定系有好多个风浪，如果咧你话哎呀我无风无浪又度过咗40年咧，咁啊梗系好感恩啦，
0: 好有福气啊！
1: 但系咧人生咧始终都系会有风浪，
2: 冇错。
1: 所以咧当我哋面对风浪咧吓，其实每一个风浪咧，我哋都系咧有神喺背后咧系保守住我哋，
2: 冇错。
1: 如果我哋咧真系去信靠神咧，我哋就知道咧吓，每一浪咧吓都系咧系神保守带领我哋平安。咁所以咧吓，我哋真系咧唔好忘记，其实我哋咧吸一啖嘅空气吓，能够可以喺加拿大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咧，都系真系好值得感恩。
2: 系啊，所以我记得咧喺我年青嘅时候咧，我都曾经做过好几次嘅大手术啦。我咧就喺我19岁 ，between 我19岁至到20几岁嘅时候咧，我肝脏咧开咗3次嘅手术。即係因為一啲先天性嘅疾病，之後我哋會有機會再分享。但係咧，即係牧師嚟探訪我嘅時候咧，佢就話叫我咧，佢話你喺床邊嗰度覺得孤單寂寞嘅時候咧，佢話你就嘗試喺呢個住喺醫院嘅呢段日子裏邊咧，你將103篇咧你背咗去，你咧就一生受用啦。
1: 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03篇第1节。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山火灾情因雷击瞬间恶化，全省起火点突破100处。截至周六下午，全省共有大约114宗山火持续燃烧，其中三分之二处于失控状态，多数集中在 BC 省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大约有575处物业收到疏散令，另外有1740处物业处于疏散警报状态。林木厅长 Ravi Palmer 表示，截至星期五已派出超过770名山火消防员前往扑救。在 Pemberton 附近 Signal Hill 山火正逼近民居，南部部分地区已接获疏散令。道明银行 TD Bank 在其位于 David Street 分行内安装了一台全国试点项目的自动零时机，与供人类使用的自动柜员机 ATM 不同，这台机器不吐出钞票，而是免费发放购零食。这台专为毛孩子设计的机器模仿了人类 ATM 的外观，狗狗只需要踏上机器前印有脚印的感应垫，零食就会自动掉入碗中。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方面，俄乌战事在升级，俄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密集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指，俄军弹道导弹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击基辅。当地应急部门指，基辅一半地区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指，受波及的建筑物包括住宅大厦、宿舍、超级市场、仓库等。俄罗斯多处前一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最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莫斯科以南的坦波夫州一个物流中心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7人死亡。另外一个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中心也遇袭，37人受伤。无人机坠毁导致州内一个石油仓库和幼儿园起火，至少1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

0: 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即将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领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觐见英王查尔斯三世后将会正式接替此任的首相凯尔·斯塔默，届时也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 贝安德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为打击非法移民，凯尔·斯塔默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隐私。 英国政府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敬业发声明指，英国政府强吞敬业资产，批评实施罗罗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英国政府的做法毁掉自身声誉，令全球投资者寒心，葬送作为法治国家的立身之本。 敬业保留一切法律权益，坚定捍卫合法权益。关注一下本地气温，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 FM
1: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5%。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2: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3步。嗯，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1: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3: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5: Matthew 王奕晨。我系中意
6: Mozart 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7: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8: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4号 Shireen
9: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Clement
11: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7号 Elliot
12: 张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13: 吴丽琴。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Supercar超霸卡本周推荐：光触媒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8.9。立刻带着你的
14: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周日的夜晚，不知不觉这个周末已经接近尾声了。也许你刚结束和家人朋友的相聚，也许正在整理心情，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做准备。无论你

在在哪里，都感谢你把这一小时留给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从经典旋律到最新作品，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为这个夜晚增添一点轻松，也为即将开启的新一周注入一点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了本周的专业推荐和流量点播歌曲，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CY 陈宗泽，他在7月2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继几口令饼干罐之后， CY 陈宗泽推出了今年的第三首单曲《顾客永远是对的》。这首歌呢是由陈可为谱曲，黄伟文填词，关于一段设定不对等的关系，究竟有多爱对方才能接受他的无理取闹和没有底线的迁就。得寸进尺是人类的强项，同时训练出你的服从性，出现问题以为忍气吞声就可以，但是其实是将自己推落深渊。面对这种既伤心又伤身的情况，还是及早离场，好好疗伤。这就是 CY 陈宗泽他的最新单曲《顾客永远是对的》。

迪奥大隐又有新歌了，没错，由他作词作曲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原来以前自己是多么的开心。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成长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成长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可能都会留下好多好多的遗憾。而这一种经历、这种遗憾，一直在逼着我们成长为一位成熟的人。我们就被这个成熟的人去定义了我们该怎么做，而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迷茫、开始迷失自己。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当下的那个感受。虽然平时我是一位非常容易开心的人，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需要一首这一种疗愈的歌，让我们真的拉出我们心里面的情绪，问问自己，其实是不是内心还是有点难受呢？有这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何轩凌的《不应该》。这是何轩凌在参加《乘风2026》之后推出的一首单曲。他在节目里从初舞台开始就被视为民选黑马，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走到总决赛，不过他的声音还有他的演出让很多的人都对他印象很深刻。原本一开始看到歌名不应该，我就以为说这会不会是一首很悲伤的情歌呢？毕竟他在节目当中唱的那些情歌真的打动到了很多的听众。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是一首小甜歌，旋律非常的轻盈，只是这份轻盈的背后唱的依然是那些在感情里失衡跟内耗，也像是何轩凌在跟过去那个很努力却有点狼狈的自己好好的告别。这首不应该是何轩凌自己填词的作品，就像他写给自己的一份成长总结。在节目期间，他曾经因为分词争议受到误解，也因为退出了师姐帮帮唱的环节就面对到了不少的批评，但是他都没有逃避，而是把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委屈跟压力都放在这首歌里了。

Hello， 我是周星哲。七月十四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主题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境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珠。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POV。这个 POV 专辑呢，我来台湾已经10年了，可是我的第一个专辑。大家，我是韩国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出来。这次专辑呢，我已经准备了1年，然后其实从慢慢开始学中文的发音开始，到最后的学最难的高音标什么的。然后我想要推荐给你的我的新歌 Alive， 这个是我的主打歌，应该等一下大家听就知道这个主打歌是听起来非常开心，而且会给大家希望的感觉。我个人唱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首歌，非常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歌，而且这个歌最后面是会非常厉害，很高哦，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翻唱。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曾舜晞他个人首张粤语大碟《夏日戏剧番外篇》《街角的晚风1997》在6月18号正式上线了。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是由金牌音乐制作人曾吴秋杰将全新的 Retro Funk 和 Disco， 也就是复古放克迪斯科的曲风完美融入，复古音色和律动复刻出霓虹闪烁的摩登时代下饮食男女的爱恋情愫。曾舜晞完美发挥演员式的叙事优势，用他的声音诠释歌词当中的角色情绪，用歌声立体呈现出故事画面感，独具魅力的中低音沉稳而有颗粒感，咬字间带有粤语独有的迷人气质，整首歌的演绎充满了静酷的自如与洒脱，如旧梦般的夏夜晚风在旋律里自然流动，迷人又性感。缠绵的晚风唤不动心动，不如 leave me alone， 留下我独自潇洒。这就是属于歌手曾舜晞的《街角的晚风1997》。

如果你曾经有一个梦想，或者是说一件事情没能完成而导致有留下了少许的遗憾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曲，来自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时常说追梦之人特别的耀眼，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耀眼吗？是因为他们够勇敢。你知道追梦本身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因为它可能需要好多的精神、时间、体力，甚至要花费好多好多的金钱。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有好多好多的责任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肩膀上，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我们要兼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责任的同时之下，继续追那时候的少年梦，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人生就会默默地留下了这种遗憾。而这首歌曲就是讲述说，想当年的那个少年之梦好像留下了少许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一定有权利去追逐你的梦想。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全境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新歌，是曾经登上韩国新闻台的新加坡美食网红 Kelvin， 他最近以本名李中伦推出的个人首支单曲《王子的新衣》。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做真实且赤裸的自己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经典的故事《皇帝的新衣》。那新歌里的赤裸指的就是卸下伪装，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只是展现好的部分哦，也包括了那些被隐藏的部分，例如缺点、不安，还有因为害怕不被接受而压抑的情绪。歌曲在脆弱与自我接纳之间展开，也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真正的自己被看见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网络上的 Kelvin 分享各种创意美食实验跟美食内容，王子的新衣是他首次尝试以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由自己作词作曲与演唱，呈现了他在网络创作之外更为内心的一面。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爱人》啊。爱在人的一生里面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年轻时候对于爱的期待向往，一直到现在对于爱的了解，它代表了我在不同年龄对爱的看法。听听看，爱人啊，我现在的心情。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在最后的周末时光与我一起分享这一小时的音乐旅程，希望今晚的旋律能让你卸下一周的疲惫，也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周。如果今晚有哪一首歌让你特别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也欢迎大家在下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华语音乐风暴会带着全世界的 DJ 一起为大家继续精选出更多的华语作品。

陪伴大家度过周日晚上的一小时音乐时光。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收听，祝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正在收听 FM 961的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快乐。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晚安，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一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Epsford 的事情正全力追击一名涉案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Park 洗手间内袭击一名七旬的妇人。事发于上午大约6:40，该名70多岁老妇在公园洗手间内突遭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并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当事人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警方随后封锁当地路段公园并展开搜捕。

0: 只是没有发现。鉴证小组已到场搜证，警方表示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初步相信案发属于随机性质。警方呼吁目击者尽快与警方联络，提供线索。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方面，俄乌战事在升级，俄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密集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指，俄军弹道导弹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多个方向袭击基辅。当地应急部门指，基辅一半地区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指，受波及的建筑物包括住宅大厦、宿舍、超级市场、仓库等。俄罗斯多处前一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最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莫斯科以南的坦波夫州一个物流中心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7人死亡。另外一个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中心也遇袭，37人受伤。无人机坠毁导致州内一个石油仓库和幼儿园起火，至少1人死亡。即将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领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觐见英王查尔斯三世后将会正式接替此任的首相 Keir Starmer， 届时也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为打击非法移民， Keir Starmer 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隐私。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英国政府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敬业发声明指，英国政府强吞敬业资产，批评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英国政府的做法毁掉自身声誉，令全球投资者寒心，葬送作为法治国家的立身之本。敬业保留一切法律权益，坚定捍卫合法权益。关注一下本地气温，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5%。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0: 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 三五零利率0.4%起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三五零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1: 嗨，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 Trip 子浩，现在是7月19号啊。7月19号想到了什么呢？果不其然呢、啊，肯定是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呢。那我们这个19号也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比赛啊，进入了将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8位 Sunshine 们呢，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他们各自的介绍，也看到一些幕后的花絮，看到他们非常的努力。努力的不仅有他们，还要有我们。我们电台同事也很努力在举办这个比赛。作为工作人员的他们呢，真的是非常辛苦，也是感谢他们啊。那当然也少不了有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说到支持的话呢，可别忘了今天已经是7月的19号了，距离7月22号的截止啊。什么截止呢？就是我最喜爱森帅大奖的一个网上投票的截止时间。其实距离这个截止呢不够2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支持他们。您的支持不仅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什么机会？肯定就是500元现金大奖啊。所以最后即将要结束的2天时间内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投票支持他们啦。那既然说到支持，今年美加墨举办的这个 FIFA 世界杯呢也是完美的落幕啦，今年早上的时候啊。那不管您支持的队伍今年有什么表现，我还是得夸一句，加拿大今年真的挺棒的。哎，创造历史，哎，进了前16已经很厉害了好吗？啊，不对不对，是16强。但不管怎么样啊，无论是前16还是16强，有区别啊。但是努力这种东西，一朝一夕的努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平步青云，突然间变得很厉害之类的。像我们也不可能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干好啊，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急，最重要快。把东西给干好。为什么我突然间扯到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的拖延症，在 deadline 之前把事情给办好了，我很骄傲。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情绪就知道，给自己自圆其说啊。进谁家的拖延症拖延的这么心安理得啦。 But anyway， 该拖拖啊，起码事情得办好，起码今天晚上的节目给大家准备好，即使在最后一刻，奋斗的最后一刻，也要在准时在11点多的时候给大家送上这个星期的奇想天开。

各位听过的是李英红还有李全哲的这首《自造浪漫》。哎，我没有念错哈，我没有把它念成平翘舌部分啊，是自造，不是制造浪漫。自造自己的自，造是躁动的躁。2020年的歌曲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台式复古浪漫歌曲，收录在于李英红2020的专辑《水歌2020》当中。不都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吗？与其被工作啊、生活啊那种鸡毛蒜皮的东西压到没有时间喘不过气，还不如突如其来就给自己一点浪漫，自己制造，自己躁动起来。譬如什么下班时候去吃一顿好的，或者是走在路上突然间想着今天不打车回家，今天走路回家啊，可能有点太远了就算了啊。就是你找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找一些特别的事情，给自己带来一些新鲜感，给自己生活创造一点东西。不需要说我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或者金钱进去，就可能稍稍的一点点的改变，可能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所谓的浪漫的仪式感。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唯心主义，但是生活里面唯一能为自己的情绪买单的就只有自己，好吗？而同样有这种不想要循规蹈矩、想要离经叛道的想法的人，除了我以外，还有派伟俊。你刚好听过是派伟俊的新歌，7月17号刚推出的全新单曲《Bad Idea》。同样也是作为他今年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的一个先行曲。那在世俗眼光当中， Bad Idea 坏主意一般是代表着叛逆啊、不听话啊，但是在派伟俊的这个歌里面，浪漫主义平淡无奇，坏主意我埋下伏笔。在他看来，循规蹈矩的创作太无趣，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歪点子才是最真实最惊艳的创意灵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有些人看着还很年轻，但是他心已经老死了。所以才有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这一个说法嘛，被生活已经磨平了棱角了，就对什么事情都激不起激情了，没有了动力了，缺乏了心力了，就是那句特别老套的话啊，年轻在于心态啊。这话不好意思，这话我自己说起来都觉得这句话好像好老，但是道理大家都懂啊，道理还是永恒不变的。那派伟俊的歌词里面呢，也加了一点其他的一个关于年轻啊共鸣的一些彩蛋，里面呢譬如有头文字 D 里面提到 A186 左手靠窗飘一个，又或者是名侦探柯南里面投你的心像怪盗基德。有一说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动漫啊这种东西就给小孩子看的，游戏这种给小孩子的。 Oh my gosh。 反正歌曲里面用到这些彩蛋，也是要让大家去激起一个想法，无论是长大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你真正看到这些动漫呀、游戏呀、中二的东西，你到现在为止还能抱有一颗像当年一样躁动的心，那么说明你的生活里还是充满能量的。

这不提到了派伟俊的新歌 Bad Idea 吗？我马上想到就是张惠妹的 Bad Boy。 你很难想象到这首歌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歌曲，1997年的 Bad Boy 啊。这个专辑也有张雨生的手笔啊，而这首歌也是张雨生自己的词曲啊。你说他们当年创作真的是没大没小没轻没重的啊，真的很耐打。你别说歌曲本身了，你即使改编了编曲，像最近歌手2026歌手第六期啊，万妮达改编的 Bad Boy 这首歌同样也是特别耐打，灵魂在的。其实大胆的重构了编曲，融入了锋利的嘻哈节奏，还有厚重的 bass 线条，还有流畅的旋律说唱等等。即使把一首经典老歌改编成了新歌，但依然能看到里面 bad boy 这样子的灵魂所在。而这首我们有听到的是9N882019年的歌曲，出自他于同名专辑的平庸之上。歌曲主打的也是一种做回自己的真实感，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 MV 都借用了龟兔赛跑的典故。在如今快节奏充满了比较的浮躁社会当中，我们都很容易像兔子一样去焦虑，在自信与自我怀疑之间来回的拉扯。那歌曲里面所指的平庸之上，并不是说要追求物质上面的绝对成功，而是一种打破自我设限的心理升华。当越过了平庸的世俗标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即使做一名 bad boy bad girl， 但也是我酷故我在。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有中国内地独立音乐组合 Fine 乐团在2015年的歌曲《呼吸决定》，收录在于他们当时的第一张独立专辑 I'm Sorry 当中。既然想要试探又要害怕伤害，不如索性把主导权交给直觉，让呼吸频率和感觉代替理智去旅行的松弛态度，这便是呼吸决定。哇，周四的晚上下了一场好大一场雨，还打了一个好大一个雷，我看到的朋友圈里面都有人拍到闪电了，哇，那一声雷声，好久好久没在温哥华里面听到这么响的一个雷声了。不过说到下雨的话，我们刚刚有听到的是一首关于下雨的歌，台湾歌手陈宇翔7月4号的新歌，从他上一首《离开雨季》到现在的《一直下》，他再一次将雨作为核心意象写到歌里面，把

停不下来的雨具象化成为无法止住的思念与情绪。不同于前作带着太阳勇敢出发的基调，一直下这首歌更像是一场在雨中的自我和解。无论是太阳还是下雨，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随它吗？随它吧。

Richie 梁伟成六月份的新歌《以后就别把委屈当浪漫》，他的歌里面将一段不快乐的感情比喻成为解不开的铁链。他认为铁链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在于限制了自由，而是戴久了之后，人们会习惯这种刺痛与难受，甚至觉得委屈和不快乐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必然代价。以后就别把委屈当浪漫，也不要勉强把快乐分你一半。无论是爱情还是所有的亲密关系，在到生活工作当中，事情不是建立在无底线的退让之上的，努力过后发现只剩下原地踏步，还有互相折磨，那还不如勇敢地转身走向各自的解脱。

周星哲，刚刚7月17号的新歌，同样也是作为漫威年度超级英雄巨作《蜘蛛侠：重生日》（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台湾版电影片尾曲，刚听过的是《All for You》。那这部电影呢，即将会在北美7月31号的时候上映啊。故事设定在于上一部第三部里面《蜘蛛侠：英雄无归》的事件4年后。Peter Parker 也逐渐成长，独居在纽约，并履行了之前的承诺，彻底消失在于挚爱还有死党的记忆当中。在这个没有人记得 Peter Parker 是谁的纽约城里面，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打击街头犯罪当中。随着打击犯罪的压力与日俱增， Peter 的超能力也开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身体突变，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而与此同时，一连串的诡异犯罪引出了一个肉眼无法看见的神秘新反派。这个成长的道路也是相当的坎坷，成长的代价也是相当沉重啊。在第三部的电影里面呢， Peter Parker 的这个作天作地作大死的这个做法呢，终于一步一步的把自己作成了一名电影最后面的这个悲剧英雄啊。那这个不得不被世界遗忘、被挚爱遗忘的超级英雄悲剧，最后转化成为了献给成全者的孤独史诗。正如周星泽所说，在最残忍的克制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看着你走向没有我的幸福，却只能微笑祝贺。这便是 All for You。

做自己不代表着要一意孤行啊，像蜘蛛侠那样子啊。做自己的话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认知，还有清楚自己的原则底线，还有热爱的前提下做选择。而一意孤行往往就是一个偏执的傲慢，还有过度防御的心理，为了反对而反对，单纯是不愿意承认错误。这也是为什么蜘蛛侠到最后面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悲剧英雄。而同样道理，我们一般在说别人外向和内在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是内向人，他就是会隔绝外界。高定的是萧敬腾的新歌《流浪流浪就好》，这首歌其实也算是为爱人发声啊。在传统观念上面，很经常把爱人简单的等同于胆怯啊、冷淡啊之类的。而萧敬腾在通过这首歌要告诉大家的是，爱人只是能量来源于自身，而非外界。在一次热闹的派对当中，爱人往往需要先找到逃生出口来保护自己，这只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诚实。所以像歌曲里面提到那种汲汲营营啊，热衷于交际的社交场合当中，那些格格不入假装滑手机逃离瞬间，这种在社交中耗电，在独处中充电的模式，正是萧敬腾还有所有其他爱人的生活写照。而好笑的是，最近萧敬腾参加了一档真人秀啊，刚好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恰逢是这个《流浪流浪就好》的单曲发行的时候，所以他其实有提到过说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想到这个节目，并且还提到他参加这个节目之后一个心境的转变。他自己就说他不善沟通，本来还有点担心，怕有距离感，又怕太认真会表达错误，又怕自己格格不入。但是加入之后，他又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会给到他压力，都会去接纳他，那他也能够非常舒服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他们。所以他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一个感谢，感谢所有人对他的每一分的善意与温暖。

0: 不同。
1: 本来在刚刚那首歌的时间呢，我想播一首孟非传的《不值得》的，好像时间有点不对啊。刚听过的是罗美仪她的新歌，刚好的 Just Nice 7月12号的新歌啊，作为她自己送给自己32岁生日礼物。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气象天开，我是 Trevor 嘉浩。今朝有酒今朝醉，放在这里，活在当下，不是要告诉大家玩乐主义，而是主张你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情绪和身体。明天的事情留给明天吧。 Oh my mating 黄美婷，巴黎的12点，下次见。

颗吞下，还有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秋楼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梁相公，老爷从外地回来，得知相公在此，命奴婢端上龙凤礼饼奉客啊。
1: 龙凤礼饼。

0: 独少见桃红和李仪。
1: 太保爷呀、啊，而家时光尚早，不若到前边走了，稍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灯街红粉啊！
0: 如此说，你快快引路。
2: 是是是。

0: 我生财有道变豪门，还望女儿你能接应。阿女啊，年少啲花咁鬼贵，计我话就唔好买仲好，悭翻笔无谓嘅花费嘛。
1: 哎呀，爹，好心你唔好咁过。

0: 其實食乜米？屋企咁多食塞米，叫佢哋上山斬埋啲樹枝翻嚟插起佢，唔係一樣咁咧？你係都要同阿爹散錢嘅？
1: 一定要嘅爹。
0: 一定要嘛。
1: 系。
0: 好啦好啦，鬼叫你系我个女呗，你喜欢买就买啦。嗱，记住啊，千祈唔好买啲咁贵噶。阿爹而家赶住去收数催租，你买完花就立即回家园啦。
1: 得啦，你咪咁长气啦，快啲去收数啦。总之我答应你手油花事不会过时流年。
0: 系咯。咁啊，乖女啦嘛，咧阿爹仲有嘢吩咐你啊！闹市人潮声似落，又怕叫花难免被跌风前。叮咛嘱咐你记心头，莫令老坏长挂念。嗱，你记住买完花就好快啲翻屋企啊，俾人睇多眼都蚀底噶嘛。
1: 得啦，
0: 记住啦，人嚟，人路。

0: 人地都有嘅，睇唔出你如此轻浮，人卑贱啊！
1: 你之贱啊！你个死妹钉烂开啦你，我睇你咩？我睇佢啫嘛，小姐想去游花市咩？等我陪你去啊！你哋不愁少个二郎伴，有我追随护驾粉妆前啊嘛！
0: 哎呀，你行开呀、啊！

0: 公子啊，公子，公子啊！
1: 哎，撞鬼你啊！咁大声叫我做咩？
0: 走咗啦，乜你好似生只猫入眼咁噶？
1: 是耶。艳色由来天下中，我世难放过呢个月中事。追

0: 行开啦你，你至讨厌啊！小姐，你使乜咁惊啫？条街又唔系你嘅，你行得我都行得嘅啫。我之所以追踪前来，无非欲请问小姐你芳名贵姓，先居何处？好待本公子遣回下聘，因为我对你一见情牵啊嘛。
1: 你

0: 捉唔捉到你？
1: 哎呀，你放手啊！
2: 敲蛋，敲啊蛋！
0: 谁敢在太岁头上张抱动？你可谓不知死活，

0: 中大的
1: 中地大的
2: 小姐啊，难得你为壮士护花，好应该上前致谢才是啊。谢天为公子相助之恩，
0: 小姐想我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小姐何须礼重呢？
2: 小姐，小姐，小姐啊！
0: 哎呀！

0: 小姐，秋香都也知情识趣嘅，我而家喺嗰边行下，一阵间就翻嚟接你啊。公子，常言道大恩不言谢，感恩大明高兴，好待老人接不忘啊。
1: 想我父微服乔装，暗查文人，我桂南平焉能以性命相告呢？

眼底才如泳水貌若天人，今日有幸相逢，信是良缘天价。为是我一姐，未敢把身世张露而误言亲公干；二姐未敢过于轻化胡同得西子，难得佢情意绵绵，试问对此又令无所动呢？小姐呀。

0: 门前写住听涛正院啊。
1: 哎呀，
0: 我记得我记得。
1: 遗忘春

小姐啊，小姐啊，老爷使一幅白嚟搵我哋翻去啊，咁啊，哎呀，魏公子。

0: 太公子，
1: 小姐，
0: 你记得要嚟探我之后啊，
1: 我定当登门拜谢嘅。
0: 如此说，告辞啦。
1: 请啊，
0: 请啊。

0: 恨难空千里目，只为难酬夜马，所心愿啊。
1: 这位老伯，天大事情也有王法在，你不该挑喝家丁，滥用私刑，出此强横手段吗？
2: 哎呀，你条死花靓想做嫁娘，你知唔知佢哋成班都系我嘅债仔？我而家要拉佢哋去坐监，甩鬼叫佢哋欠债不还钱啊！
3: 庄氏，你听我讲啦，因为我租佢半亩田，本来欠佢好少钱，

0: 人不及面服细心，纵使赎罪献金，亦难赦日面。
1: 笑话，你非官非患难干预，我有才有势有强权，你个穷小子得罪大富豪，我要惩戒你出言多不善。一拉同我教训佢，
2: 攞你命啊！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0: 大富豪，你听住，你想留翻条命仔过年嘅，立即应承我一条条嘅。
1: 得，万讲话一条，就算一百条、一千条，我都答应你。哎呀呀呀，有事慢慢讲，我而家条腰骨都将近断，唔该你放我起身先啦、
0: 啊。起身啦！
1: 哎呀。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今个星期由闪电触发山火的风险会更高，即使山火人员已经将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警告级别调低，同时解除社区及其他地区的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昨日下午发出最新通报，指出预计会出现大规模雷暴活动，增加闪电风险。通报同时说，温暖干燥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星期，同时进一步向省北部及西部蔓延。加拿大环境部说， BC 居民亦应该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几日的空气质素恶化，因为山火烟雾已经或者预计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导致省内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化以及能见度下降。世界杯中场哨声响起，西班牙队加冕冠军，温哥华球迷亦对今次温氏举办历程充满怀念。有球迷说，他在温哥华东区的球迷节观看决赛，他同时表示他认为温哥华在世界舞台表现出色，保持球迷的热情，同时可能在加拿大为这项运动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另一位球迷表示，世界杯在温哥华举行，同时可以亲身观看比赛是梦想成真。今届世界杯在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举行，温哥华承办七场比赛，多伦多六场。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持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香港电台吕意报道。
3: 最新一轮空炸，美军攻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等。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导弹攻击伊朗南部和西北部多个城市。大不里士听到爆炸声，多处陷入火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行动是要报复再多一个美军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及伊朗的任务时阵亡。
4: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3: 伊朗就向中东多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报复。科威特一座发电厂和海水化淡厂连续两日遭到攻击，冒出大量浓烟。伊朗革命卫队又用弹道导弹攻击位于约旦阿克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声称摧毁多架飞机。他们又说向叙利亚东南部坦夫地区一个敌方指挥中心发动突袭。伊朗攻击约旦之后，以

0: 特别警告冲突可能蔓延至境外。防长卡茨说，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会全力反击。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预计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加强区内军事部署。另一方面，英国通报一艘船星期一清晨在阿曼库姆扎尔西北对开起火。革命卫队其后说，两艘邮轮试图取道非安全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的事务。今届世界杯曲终人散，同时创下多项纪录。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2: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鲁斯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亦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说，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给他，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3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香港电台魏子莹报道。
0: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3: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讲的搵快钱。
0: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 并会用高仿、A 货等字眼，又话仿真度偏高。
3: 今次我哋留意到球衣嗰个仿真嘅技术咧，都系偏高嘅。如果我哋系好细心去观察啦，包括系一啲球衣嘅造型。

0: 啊，或者佢嘅數字嘅立體嘅程度啊，或者隊徽嘅嗰個縫印嘅話咧，其實都不難分辨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對於街外嘅人士咧，佢冇特別去留意嘅話咧，就有機會可能俾呢啲不法分子係蒙混到嘅。
1: 海關話已經展開宣傳同教育工作，又呼籲市民光顧信譽良好嘅店鋪或者係網店。
2: 新聞報道完畢。
3: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0: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咧系只得20%嘅机会咧系落雨。咁而晚间会间中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都系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8。听日超时星期二，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气温仲高，去到差不多近30度啊，29度，落路气温会更高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7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系会去到咧23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今日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瓜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20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嘅节目，好快就嚟过咗啦吓。咁另外咧，讲咗差唔多个几月嘅世界杯嘅赛事嘅消息咧，终于嚟到尾声啦。咁啊，寻日咧嗰场嘅赛事咧，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啊。特登咧系约定朋友啦，喺唔同嘅系户外嘅活动嘅时候都可以睇得到，同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社区举行活动嘅时候都摆设咗大型嘅系屏幕咧，等大家参与佢哋嘅活动嘅时候都同样可以咧系睇呢一场嘅世界杯嘅。咁啊，当然。世界杯的上半场一路都是没有入球，直到下半场才最后西班牙入了一球，亦都是拿到这个世界杯，恭喜是西班牙16年之后再次是捧这个大力神杯的。而阿根廷就是屈居亚军，其实他们是第四次拿亚军，很可惜就不能够就是蝉联这个世界杯。当然之前一日星期六也有这个季军赛，英国夺得季军，法国就是夺得是第四名的。相信昨天看波提亚加看得很开心，也有很多的花絮，相信大家都在今天在不同的渠道都可以找得到和听得到，我都有什么花絮的话都跟大家谈谈的。也有很多人就说今年加设了这个 Halftime Show 就好像无无谓谓，虽然哇就巨星云集，但是好像各有各表演，你唱完到他唱，就觉得是不需要加这个是中场的表演的。无论

点都好啦，咁啊世界杯已经咧系完结啦，咁啊咁多日嚟咁多嘅赛事咧，都令到咧系全球嘅球迷咧都系专注住喺呢个世界杯，亦都希望能够带到一个嘅信息，就系友谊同埋系和平嘅信息嘅。

0: 苏永康歌曲《友谊万岁》。今次国际足总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的奖金分配方案，冠军的西班牙会拿到5000万美元，亚军将会获得3300万，季军英国队都拿到2900万的，这个世界杯的总奖金的这个数目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亿美元，比2022年的世界杯增加了 50% 的。看到你这么难过，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不需要过度太伤心，是时候需要是放下。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冇錯，當然有贏亦都有輸啦。咁啊，勝出嘅西班牙咧，佢哋嘅擁趸咧，尋日咧喺呢場波完咗之後咧，都去到咧係呢個 Grenfell 街嘅係步行區咧，大肆慶祝啦。咁雖然咧就阿根廷咧係失落咗，咁但係相信咧友誼咧係第一啊嚇。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今次嘅世界盃嘅賽事啦，或者係三個國家唔同嘅國家安排咧，都覺得咧係做得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当然啦，世界杯咧就喺今日都有好多嘅报道，但系亦都有一个好伤心嘅消息。娱乐版嘅消息就系影帝谢贤今日传来离世嘅消息。

关关正杰相对无言，冇错啊。影帝谢贤咧，就今日传嚟离世嘅消息，享年89岁。谢贤自从4年前咧，凭住电影《杀出过黄昏》勇夺影帝之后咧，已经未见咧演出新嘅作品啦。咁近年咧更加减少公开嘅露面啦，过住咧系深居简出嘅生活噶。而正在喺内地筹备紧咧系演唱会嘅谢霆锋咧，亦都已经低调咧翻到香港处理爸爸身后事咁话，亦都有话咧系为咗尊重四哥生前嘅意愿咧，一切咧都会系低调咧系办理。至于已经是移居了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谢婷婷，估计亦都会回香港送别父亲的。有更多关于谢贤逝世的消息，留意一阵间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说，加拿大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服务处说，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省东南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昆尼和美国边境接壤的地区空气质素恶劣的部分原因。最新消息说，随着山火活动的加剧，区内大部分地区的烟雾亦随之增加，烟雾大部分来自加美边境以南的山火火场，同时会在未来几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近日山火烟雾越境蔓延问题触发政治风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本国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直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他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记者说，他告知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他同时说，他和卡尼关系好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提供协助，但是加拿大也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拿大收取一些关税。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升 2.8%， 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低过五月份的 3.2% 增幅，按月计算就下跌了 0.4%， 经季节调整之后下跌 0.1%，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录得按月跌幅。统计局表示，中东局势虽然维持紧张，不过随着外交谈判和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国际油价走势一度回落，本国六月份的汽油价格按月显著下跌 10.2%， 是整体通胀放缓的主要动力。不过世界杯赛事带动旅游需求，令到旅游相关服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升了 10.1%， 主办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斯省升幅尤为显著，航空交通、旅行团和租车费用亦都录得较快的升幅。在另一方面，超市食品价格按年升 3.9%， 虽然比起五月略为放缓，不过已经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各省区方面，安省六月份的通胀率是 2%， 是

0: 全国最低，斯高沙省就录得全国最高，六月份通胀是 4.7%。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和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施己贤。他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同时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首次发表讲话。施己贤发表告别演说时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亦会全力支持对方。在香港新闻方面，资深演员谢贤逝世，终年89岁。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哥仔谢霆锋亦都说，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用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的时候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人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
1: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只系得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日落时间晚上嘅9:08。听日初四星期二都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气温会更高，落雨嘅机会都系20%。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添啊，落雨气温当然会系更高啦，大家要留意。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4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6: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7: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8: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Morning 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温哥华时间6:38啦。虽然世界杯完结了，但是呢当然呢

仲有好多嘅余波啊，亦都好多个花絮啊等等咧，起码咧都起码讲多一个两个礼拜嘅。而今届嘅世界杯嘅门票咧，就被誉为咧史上最昂贵嘅一届啊！有十名嘅球迷咧，用咗100万美金嘅天价咧，购买顶级嘅贵宾套票去睇咧，寻日7月19日嘅决赛嘅，咁啊点知咧得到嘅却系视野欠佳嘅廉价梳化椅嘅座位，事主喺社交媒体上边贴文咧，更加遭到网民嘅疯传啦，当中亦都有唔少人咧更加咧嘲讽佢哋系世纪大水鱼啊！

一批$100,000嘅套票咧，系由官方贵宾接待商 On Location 咧提供嘅。呢一间公司咧自己就话全球顶尖运动、音乐同埋生活品味活动嘅官方接待伙伴。但系咧，运动商业期刊 Sports Business Journal 嘅记者 Alex 咧披露咗咧，上述球迷喺新泽西州。

都大都会人寿体育馆的座位照片之后呢，即刻引起了网上的热议的。从照片看得到呢，这一班的球迷坐在一张很普通的梳化上面，座位是紧贴玻璃夹板，不但是视野受限，仲要忍受场边的摄影师挡在他们前面的干扰的。由于决赛开赛的时间是当地下午3点钟，气温高达是摄氏27度，而主办方更是额外提供太阳帽作为是应对的措施，相信亦都不会好受。亦都有网友纷纷留言就嘲讽话100万美元换来呢一个，到底边个愿意花呢一个嘅金钱呢？咁啊，场边嘅位置根本系每一座嘅球场嘅视野最差嘅位置嚟噶。咁仲有人话呢啲系佢最近睇到最糟糕嘅事情啊。亦都有网友就话考虑到票价，好彩佢哋有免费系送呢一个嘅太阳帽，如果唔系就唔值得啦。咁而另外报道就话，呢一个价值咧系过100万嘅套票咧，其实咧仲系包括咗好多专属嘅体验嘅。例如咧，决赛前一日咧就获邀出席由知名饶舌歌手 50 Cent 主持嘅派对啦。赛前亦都可以搭咧直升机由咧曼克顿咧系直飞咧球场。赛后仲有多场嘅高规格嘅活动，同埋顶级餐厅嘅体验等等嘅附加体验。咁嘅价钱值唔值得？咁就當然係見仁見智。

前两听过两首嘅歌曲，系来自中年好声音嘅歌手啦，周吉佩嘅《Falling for You》，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张雨晨嘅《I Found My Way》。啊，虽然咧系英文歌名，不过系广东歌曲嚟噶。咁啊，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呢一首歌，就来自中年好声音。啊，啱啱上个礼拜我先同佢饮过茶，冇错就系大强哥吴大强，佢啱啱嚟到温哥华咧，系度假啦。我知道呢个星期佢亦都会咧翻翻香港啦。咁啊，祝大强哥咧一路顺风，为大家带嚟大强哥嘅呢一首歌曲，系啦，真系英文嘅歌曲《Shining Friends》。

0: 即日鮮。
1: 人稱四哥的謝賢離世，享年89歲。謝霆鋒表示，父親一生奉獻給影視和娛樂，亦都希望將歡樂帶給每一位觀眾。四哥縱橫影壇近70年，一生拍過近200部的電影。他在85歲高齡憑著電影《殺出個黃昏》首次獲得提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當年一擊即中是封影帝，成為最年長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謝賢當年獲提名的時候，曾經回覆傳媒記者表示，他入行的時候都未有金像獎，到有的時候他又減產，以為就拿了終身成就獎，終身嘛，誰知就還有機會提名電影。

就是咁神奇噶啦。另外，謝賢咧首奪影帝之前咧，都曾經喺2019年咧獲頒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以表揚佢中橫影壇數十年嘅卓越貢獻。1952年，謝賢16歲，佢考入咧領光公司演員訓練班，翌年咧就係轉投迪華公司出道，拍咗咧第一部電影《留下山水口》，四哥喺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喺過往嘅電影作品之中咧演出亦正亦邪嘅角色，深受歡迎噶。佢先後咧演繹過咧係凄慘可憐嘅小子啦，亦都演過咧公子哥兒嘅生活。喺1969年咧以粉世係疾俗嘅形象咧係演落。70年代初期，謝賢曾經由幕前轉工是幕後，執導伊達小說改編的《宅梯》，以一部是票房超過100萬元的國語名藝片轉型成為導演。謝賢合共執導過8部的電影，其中《明日天涯》的主題曲是由羅文主唱。謝賢之後亦都轉戰電視劇，當中最為人熟悉必定是1980年播映的《千王之王》，他演男神眼的羅四海這個角色成功開啟演藝的事業另一高峰。之後他又接拍過《千王群英會》、《天龍八部》、《萬水千山總是情》、《射雕英雄傳之鐵血丹心》、《雪山飛狐》等等。同時他亦都曾經在亞視拍攝過《情陷夜中環》的系列，最後一部演出的電視劇就是2020年的《法政先鋒4》。罗家英家英哥咧庆祝今年嘅80岁大寿，系推出自传《罗家英》嘅传啦，就今日出席系书展新书嘅讲座。咁啊，太太啊，姐汪明荃亦都陪伴出席嘅。家英哥表示自传咧筹备咗一年多啦，内容咧全凭一边回忆一边系撰写。虽然话书里边肯定唔讲情史，但会分享阿姐嘅御夫术同埋持家有道嘅一面噶。佢要大讚阿姐咧，平日咧作風斯文温柔啦。阿姐咧就話：哇，佢講嘢好假。阿姐咧透露咧，到場咧先至咧首次閱讀新書。佢話家英哥咧就話喺自傳嘅創作期間咧，阿姐咧曾經對佢咧下達呢一個嚴格嘅指令啊，係應該講嘅就可以講，唔應該講嘅就絕對唔能夠講，特別就係唔准講佢嘅家人。家英哥同阿姐咧八月就喺广州开演唱会，佢就话阿姐已经率先啦开始练歌，自己就打算演唱经典嘅旧歌，所以咧就唔需要咧特意咧系排练。早前阿姐咧系受到足底筋膜炎嘅困扰，家英哥咧贴身咧表示平日都有帮太太咧轻轻咁慢慢咁咧捽脚，系舒缓咧系痛楚嘅。中年好声音四最后十强已经诞生啦。咁啊，昨晚咧十名嘅选手咧就齐集咧商场啦，预告咧系决赛定于8月23日喺启德体育馆咧举行嘅。现场有粉丝为佢哋嘅呐喊造势。中年嘅师兄咧系岑宗贤啦，同埋黄振俊宏，同埋啲节目主持车婉婉，亦都现身向参赛者提供出战贴士，为大家咧系打气。周志康就话太太同两个女撑场，佢提到今年嘅赛制同以往唔同啦，采用五个回合嘅累积排名分去计算嘅方法，暂时已经录影嘅三个回合啦，咁希望系储够分数争入决赛嘅资格，为咗胜出预告一改就系斯文嘅形象啊，会有耳目一新嘅面貌俾观众惊喜咁话。周志康正是拍緊新處境劇《愛回家之三代同堂》，又要是備戰，自曝身體不適，擔心可能會有影響表現，可能天氣的關係加上休息不夠，最近有少少哮喘是復發。記者都問到話咧，咁佢記得咧係當年咧讀中學啦，試過上台嘅時候咧，哮喘突然咧復發，完全係唱唔到歌。希望呢件事啦唔會再發生。佢正係服用緊咧係中藥調理身體，練歌同埋拍劇以外咧就爭取休息時間啦。
十强之一嘅许美琪咧就快将39岁生日，记者会嘅尾声咧，班人咧捧住蛋糕，并且联同全场粉丝大合唱生日歌，令到寿星女非常惊喜，即场咧感动到喊。

0: 揽颈，由于对双方另一半咧都系好熟络，唔担心咧系传出绯闻嘅。陈玉培早前咧脚部受伤咧，录影系要撑住拐杖上阵啦，佢就话脚伤接受咧物理治疗咧，逐步咧系痊愈之中啦。咁但系亦都有咧系隐忧咁话，佢发觉咧佢嘅声底咧最近咧系变厚咗少少啊，但系未至生茧，咁啊所以咧赛前系需要咧努力咧系去保养咧声线，自己咧系受伤困扰咧系失落，咁啊都有咧系揾一班咧中年四嘅战友嚟到开解，好感激佢哋嘅窝心鼓励。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黎兆谦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汽油价格下跌导致上月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过五月的 3.2%， 亦略低过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统计局话，剔除汽油价格因素后，五月至六月的通胀率同去年同期持平。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升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六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今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会上升。 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跌 0.4%， 温哥华 3%， 跌 0.2%， 亚省 3.4%，跌 0.3%， 卡加里 3.4%， 同样跌 0.3%， 安省 2% 跌 0.6%， 多伦多 1.7% 跌 0.4%。 总理卡尼祝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蔡慧娴报道。
3: 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话代表加拿大人恭贺贝安德成为英国新首相。他话加拿大同英国有住共同嘅历史、深厚友谊同人民之间紧密联系。英国系加拿大喺欧洲最大嘅贸易伙伴。自从2024年以嚟，双边贸易额增加咗1/3，达到每年850亿元。而过去一年，这个伙伴关系迅速扩展，透过喺能源、关键矿产同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新嘅同埋更深入嘅合作，建立更强大嘅国防工业同供应链，运用两国军事基地，令两国军队能够进行联合训练，并且透过志愿者联盟支持乌克兰。卡尼话期待同贝安德携手合作，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繁荣嘅大西洋两岸。
2: 伊朗表示收到调解方提出嘅建议。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话，谈判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为防御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抵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2: 在香港新闻方面，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香港电台郑海安报道。
5: 在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位置，路面挖出了一个大窿，见到地底的喉管，工程人员在大雨下抢修，有多架工程车在场戒备。水务署说，由于喉管旁边有些地下

0: 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同需时。署方中午宣布维修工程完成，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在上午近11点陆续恢复。居民何女士说，大概10点几有翻水，要开一段时间先可以用水。
1: 开始那些不可以用啊。
2: 咁有冇话等咗几耐先有翻清水啊？
1: 十零分钟到，流开10分8分钟到。整体大概都 OK 嘅，都冇办法啦。琴日系礼拜日，系咪？
0: 市民温小姐由九龙区带水同食物，探住喺受影响范围嘅妈妈。
3: 梗系唔方便，我专登由九龙攞啲蒸馏水俾佢饮噶，我惊佢冇水啊，同埋买啲早餐俾佢食咯。惊楼下嗰啲铺头又唔开，我惊佢冇嘢食啊嘛。因为啲老人家真系唔方便嘅，真系，佢冇理由叫佢落下低攞水噶嘛。
0: 茶餐厅负责人黄先生话：停水对生意造成不便，估计损失大约30%生意。
4: 都跌咗30%左右咯，因为冇水供应啊嘛。以后冇水，我哋啲食品啊、啲碗啊、筷子碗都要水洗系嘛，洗唔切啊咁。
0: 水务署表示，由于水管嘅食水喺恢复供水嘅时候会含有较多空气。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会稍为混浊，建议先移除水龙头隔西，持续开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
5: 新闻报道完毕。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香港股市行情，
5: 7月20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43.05，升580.8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7.8，升9毫；新世界发展6.62，升4仙；中电76.65，跌1.05仙。新鸿基地产122元，升1毫；恒地27.28，升2仙；电能12.58.8，跌1元；中移动80.8，升8.5毫；电信盈科5.73，升2仙；长和70.5，跌3毫。
10: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1: 晨光天气。
12: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一，Monday早上7:07。温哥华今日朝系晴朗，系继续有阳光，不过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系又早咗些少啦，9:08。咁啊，晚间会间中多云啦，落雨嘅机会有20%，最低气温今晚都有15度。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天晴咧，继续有呢个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20%。星期三咧气温仲高，去到29度，落雨气温更加有啲会接近咧系40度添嘅。现时出边吹紧24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100%。
1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4: 早晨，在阿博斯福因为有交通意外出现的原因，导致到1号公路西行方向在 Watcom 路和三路之间需要封闭的。其余一些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 Northern Way 行车缓慢的。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差不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的。继续看有 Saw Watson 桥那里会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有128街是车多的。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之前你需要减速，南行塞过

0: 播咗私信 highway 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七点半过后再出现嘅。
1: 口声，好听，九六一。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七月二十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系七点答二啦。周末就过后啦，欢迎大家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汇演温哥华。呢、这个星期终于唔使睇世界杯啦，世界杯终于落幕啦。咁当然恭喜咧西班牙啦，十六年之后咧再次咧捧呢一个嘅世界杯。阿根廷啦都第四次咧系攞呢个亚军，亦都唔能够咧系蝉联吓。咁无论点都好啦，咁虽然话咧世界杯系完结啦，但系呢个星期仍然都有好多咧，系关于世界杯嘅花边嘅新闻啊等等啦。唔知道琴日你哋睇呢一场嘅球赛时候有啲咩嘅感觉咯噃吓。咁啊，当然啦，喺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啦 ，Granville 街嘅行人区咧，就虽然世界杯完结咗，但仍然咧系保留咧呢一个嘅步行区，一路咧起码去到咧系九月。初啦，呢個 Labor Day 之後啦，咁可能咧或者仲會延長嘅。咁當然咧喺呢一個 Hastings 嘅 Fans Festival 嗰邊咧，咁就會咧係關閉嘅啦。不過希望咧以後會有更多唔同嘅賽事或者一啲嘅表演啊等等咧，大家都可以咧係去趁下熱鬧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係收聽緊加拿大中文電台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現温哥華，我係何活權喺度陪伴住你，係直至到早上嘅八點。

0: 徐小凤歌曲《星星问》，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一 Wendy 早上咧系七点搭三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遇到困难嘅时刻，可以允许自己咧系哭泣，泪水能够清洗伤口，让心情有个出口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揸车嘅朋友咧要留意，特别如果你揸去西区，经常都会经过咧 Broadway 一带嘅话咧，留意啦。配合百老汇地铁 Broadway Subway 嘅工程咧，温哥华市政府宣布由今日开始咧 ，Broadway 夹 Canby 街去到 Broadway 夹 Alberta 街嗰两个嘅街区咧，会全面咧系封闭车辆嚟通行嘅，预计系为期六个月啦。施工嘅期间咧，工程人员将会拆除临时的交通的平台，并且恢复道路的路面，因为都是百老汇地铁新延工程的重要施工的阶段。记住留意，如果你平时是叉车是会在 West Broadway 一带行走的话，留意今天开始 West Broadway 加油由 Canby 去到 Alberta 那段路是封闭，会是封闭六个月的。

缘分的天空唱歌是汤宝如，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中年好声音四呢？十强的赛事呢，在节目完美的时候呢，也都有预告片，下个星期呢唱的十首歌曲呢，还会请那十首的歌曲的原唱呢是来到呢是助力的，其中一位就是汤宝如，大家呢留意下个星期的中年好声音啦。时间来到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4，接着下来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一 Monday 早上是七点温哥华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二一路去到咧星期三、星期四都继续有阳光，而且气温每日都攀升。星期三嘅气温会去到29度，落陆气温会更高。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历史观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下跌导致上月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过5月的 3.2%， 亦略低过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统计局说剔除汽油价格因素后，5月至6月通胀率同去年同期持平。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今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会上升。 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跌 0.4%， 温哥华 3% 升 0.2%，亞省 3.4% 跌 0.3%， 卡加里 3.4% 跌 0.3%， 安省 2% 跌 0.6%， 多倫多 1.7% 跌 0.4%。 美國和伊朗持續互相攻擊之勢，路透社引述伊朗高層官員報導，說船方已經向德克蘭提議和美國停火10日，以尋求方法恢復上月達成的諒解備忘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時說，伊方已經收到調解方提出的建議，但是具體細節暫時不便透露。同時說，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今日訪問巴基斯坦，磋商兩國相關事務。他強調，談判和戰爭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防御和外交無法並行的講法不正確。俄羅斯國防部說，防空系統昨日夜間至今日凌晨，在莫斯科州、別爾哥羅德州、庫爾斯克州、伏爾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亞亞速海黑海上空，攔截並摧毀超過380架烏克蘭固定翼無人機。莫斯科州州長沃羅比約夫說，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在當地造成10人受傷，包括3名中國公民，已經送院治理，中國駐俄大使館正核實情況。另一方面，俄羅斯武裝部隊持續打擊烏克蘭港口油氣設施。俄羅斯國防部說，使用空機精準制導武器等打擊烏克蘭南部敖德薩港的燃料和油料儲存罐。台灣宣布下星期六起停止對柬埔寨的有條件免簽等入境便利措施，不滿柬方近年多次公開配合北京贬抑台湾、背叛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柬埔寨回应时说，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中的立场。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

0: 欢迎亲临 The Break 在大湾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荔枝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晨光天气，
2: 今晚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08，晚间的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20%。星期三的气温仲高，接近30度，去到29度啊！咁当然啦，内陆的气温咧会更高，有些地区可能会接近系40度嘅，大家咧要留意。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有17度，湿度系100%。
3: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址系 Richmond Auto Mall。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因为交通意外的原因咧，导致到亚博斯福嘅一号公路继续咧系喺三路同埋 Watcom 路之间西行方向咧系需要封闭嘅。其余一啲嘅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就喺 Burnaby Lake 嘅带咧系有一啲嘅延误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然由 Northern Way 咧行车缓慢嘅。咁而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塞在 4th Avenue 啦，91号 A 公路嗰条嘅车龙咧系缩短咗，但系都仍然系塞过咗 House 街嘅。睇埋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咧，而家差唔多塞到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7: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今晚凌早晨，星期一问题早上嚟到7:37啦。咁世界杯决赛咧，寻日就举行咗啦吓。咁啊，由西班牙咧系以1-0击败咗阿根廷啦。相隔16年之后再捧杯，咁啊夺冠之后咧，西班牙嘅新星啊，罗马尤摩系耶马咧，同佢3岁嘅同母异父嘅弟弟阿 Ken 咧，一齐咧系庆祝嗰时刻咧，嗰嚿片段同埋相片咧，哇！昨日晚间同埋今朝早咧，都系洗版啊，走红呢个网络嘅。活在西班牙国家队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之后咧，19岁嘅耶马同佢屋企人咧喺球场上边庆祝。佢同佢妈妈 Sheila 啦，女朋友阿 Garcia 啦，另外仲有弟弟阿 Ken 咧。嘅合照同埋影片咧，迅速喺網絡上面走紅啊！球迷們亦都紛紛被呢個温馨嘅一幕所感動嘅。冇錯，佢嘅弟弟阿 Ken 咧，今年咧係3歲啫，係耶馬嘅同母異父嘅弟弟啦。

佢嘅妈妈 Sheila 咧喺同阿爷妈嘅爸爸离咗婚之后咧就再婚，咁但系咧就尚未公开佢新丈夫嘅姓名嘅。而爷妈嘅妈妈亦都喺世界杯嘅期间咧系透过发布阿 Ken 嘅照片同埋影片啦，同咧球迷保持咧系联系噶。佢嘅贴文咧吸引咗大量嘅互动啊，使到呢一位三岁嘅小男孩咧就成为世界杯上边咧最受瞩目嘅年轻面孔之一啦。

当然啦，大家有睇世界杯嘅话咧，寻日睇世界杯，除咗之后有温馨嘅场面之外咧，都有啲咧几尴尬嘅场面嘅。当然讲紧系颁奖礼嘅时候啦，咁就系美国总统Trump 咧就颁完个奖杯之后咧，就好似摄食人咁咧，唔肯落台啊，企埋侧边谂住啊同咧呢个西班牙队啊影相嘅，就算连咧呢一个足总嘅主席咧，都特登系拉佢走，佢都硬系要咧停喺度影相，直至到嗰啲咧系花子咧爆发嘅时候咧，佢先至好尴尬咁样咧系行落台嘅。咁啊呢一啲嘅 video 嘅短片同埋咧相片咧，喺寻日晚上到今日咧，亦都系疯传嘅。

好啦，前两听过有罗文嘅《爱在明天》，同埋嗰场嘅就系李宗浩嘅《十万个明天》嘅。冇错，过去嗰咧嗰几月啦，大家都可以喺户外出边咧，就用大屏幕咧睇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咁啊，而家终结咗啦，但系唔使担心噃。嚟紧呢几个礼拜落去到八月尾咧，大家如果想咧户外享受下大银幕咧睇电影嘅话咧，亦都咧系每个星期有30000嘅地方啊。咁啊，逢星期二咧，一年一度嘅史丹利公园嘅第二海滩嘅星空电影之夜啦，亦都咧系逢星期二就喺 Second Beach 嗰度咧系举行嘅，免费入场啊！大家带埋咧系呢个毛毡啊，或者系沙滩椅啊等等咧，就可以睇电影。应该今晚系播 Mean Girl 嘅，咁而另外咧星期三咧就可以转战入到嚟咧列治文啦。咁啊喺 Richmond 嘅 Lancer 购物商场嘅北面停车场咧，逢星期三晚日落之后，亦都有免费嘅大银幕睇电影，一路咧系去到9月2号噶。咁至于星期四咧，又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Vancouver Art Gallery 嘅北面广场咧，由而家一路去到咧系8月中啦，逢星期四嘅晚上9点日落之后啦，咁啊亦都会有咧系大型嘅系银幕咧系播映电影，咁而咧今个星期四嘅电影咧就已经

0: 相信如此人生，回忆也像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好，而家有连接问即温哥华最繁忙咧，屋桥嘅由 East West Connector 咧系有延误，咁啊其实当你去到桥面以北啦，未到70街之前咧亦都几挤塞下嘅。其余呢个路况咧，第一号公路因为咧喺 Abbotsford 嗰头有关方面咧系处理紧一宗颇为严重嘅交通意外，咁啊影响到西行方向嘅，喺三路同埋 Watt 路之间咧仍然系封闭当中嘅。咁啊而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Wellington 之前咧，都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啊 Burnaby Lake 嘅，但系咧有延误嘅出现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娱乐即日先
2: ，Hello， 即系我哋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影帝谢贤今日传来离世嘅消息，享年89岁。谢贤自从4年前咧凭住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影帝之后，已经未见演出身咗，近年更加减少咧公开露面，过住咧深居简出嘅生活噶。咁正喺内地筹办7月25日到26日。演唱会青岛站的谢霆锋呢，也都已经低调回到香港处理爸爸的身后事，有话为了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呢，一切是低调办理。至于已经定居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谢霆霆，估计也都会回香港送别父亲。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公布了父亲的死讯，非常遗憾向大家宣布，我的父亲谢贤已经离开我们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小时候我亦都曾经见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刻，但无论怎样，他始终都坚持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之前。他经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表演必须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父亲，不用哭，亦都不必太伤心，他会觉得这样是不够潇洒，我们只要将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在我们心中，就已经是足够了。人姚文乐同黄唐云结婚近9年，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但今日两个人毫无预警之下宣布离婚，博结束是近9年的婚姻。姚文乐在 IG 限时动态咁写噶，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且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感谢你作为妈妈、成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黄唐云亦都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的讯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婚姻之中我们学了很多，我们还是关心对方，即是彼此之间少了一层的关系，这个不是什么悲伤难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会更好，这个家的爱还是很完整，他仍然是一个好爸爸、好伙伴，他还是这个家的避风港，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家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彼此都成长了很多，不知道未来条路是怎样，但是至少我们都是很勇敢，也都是多谢你一直是在身边。张继聪和谢安琪的9岁女儿呢，就是张静，就早前联同其他的小朋友组队 iDream 是参加 World of Dance Summit Global Championship， 成功的杀入决赛，最后队友勇夺季军添的。他女获奖的时候是喜极而泣，而 K 也都全程是陪伴女儿，也都显得感动和激动的。K 在社交平台分享相片和短片，也都发长文抒发感受，从香港走到世界舞台，女儿和一班的队友一起创造了香港首个的 World of Dance 的 Top3， 能够踏上全球顶尖的总决赛舞台，感动和激动是真的难以言语的。咁啊 ，K 亦都大赞呢班小朋友比想象之中坚强同尽力啦。就算嚟到洛杉矶面对世界级嘅强敌咧，亦都主动咧系找紧每次嘅排练，踏上舞台嗰一刻，佢哋嘅动作咧整齐划一，每一股嘅力量咧都系毫无保留咧，大力咁样系释放，发挥出咧系超越100% 嘅水准。佢哋每一位喺台上边咧都喺度闪闪发亮。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全日只得20%机会落雨，系啊，日落嘅时间又早一啲啦，9:08，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5度。环境部预测呢几日一路去到起码星期四都会系有夏日嘅阳光好天气，星期三嘅气温会去到接近30度，大家要留意噶。现时出边吹紧26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100%。

0: 由下午三点到五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十一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山火服务处话，加拿大边境以南嘅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打击世界杯相关嘅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加拿大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服务处说，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s 和美国边境接壤的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恶劣的部分原因。最新消息指出，随着山火活动的加剧，区内多处的烟雾随之增加，烟雾大部分来自加美边境以南的山火火场，预料未来几日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BC 多处人口稠密的低陆平原地区除外，已经发出空气质素恶化警告。上述地区在刚过去的周末期间发生山火的宗数激增。山火服务处说，今个星期由闪电触发的山火的风险会更高，即使山火人员已经将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警告级别调低，同时解除社区及其他地区的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昨日下午发出最新通报指出，预计会出现大规模雷暴活动，增加闪电风险。通报同时说，温暖干燥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星期，同时进一步向省北部及西部蔓延。加拿大环境部说， BC 居民亦应该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几日空气质素恶化，因为山火烟雾已经或者预计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导致省内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化以及能见度下降。近日山火烟雾越境蔓延问题引发政治风暴，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发布贴文，指称加拿大未能妥善维护森林及灌木丛，导致美国遭受污浊、污染严重而且不健康的空气侵袭。美国对此追究加拿大的责任，而且这种情况每年都发生，导致美国数十亿美元计的损失，污染成本必须加到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上述贴文发布之际，包括芝加哥、纽约以及底特律在内的美国城市都正受到山火烟雾的侵袭。世界杯中场哨声响起，西班牙队加冕冠军，温哥华球迷亦对今次温室举办历程充满怀念。有球迷说，他温哥华东区的球迷节观看决赛，他同时说认为温哥华在世界舞台表现出色，保持球迷的热情，同时可能在加拿大为这项运动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另一位球迷说，世界杯在温哥华举行，同时可以亲身观看比赛，是梦想成真。今届世界杯在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举行，温哥华承办7场比赛，多伦多6场。加拿大统计局说，上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回落至 2.8%。 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低过五月份的 3.2% 增幅，按月计算就下跌了 0.4%， 经季节调整之后下跌 0.1%，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录得按月跌幅。统计局表示，中东局势虽然维持紧张。

0: 張。不過隨著外交談判同埋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國際油價走勢一度回落。本國六月份嘅汽油價格按月顯著下跌10.2%，係整體通脹放緩嘅主要動力。不過世界盃賽事帶動旅遊需求，令到旅遊相關服務價格明顯上升，其中旅客住宿按年升了10.1%，主辦城市所在的安省和卑斯省升幅尤為顯著，航空交通、旅行團和租車費用亦都錄得較快的升幅。在另一方面，超市食品價格按年升3.9%，雖然比起5月略為放緩，不過已經連續17個月高於整體通脹。各省區方面，安省六月份的通脹率是2%，是全國最低。斯高沙省就錄得全國最高，六月份通脹是4.7%。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1: 稍後翻嚟的世界消息，由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首次以首相身份發表講話。
2: 在你開車之前，請你諗清楚。
3: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首次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梁正涛报道。
4: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星期一到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几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之后到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说自己是2016年以来英国第7位首相，促使他反思并制定新的决心，要求他们这一代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的挑战。贝安德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知道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他们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他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全力以赴，令这一刻成为英国重拾信念、重燃希望的时刻。
5: I will put the care of people 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 I do.I will give this my all, and I ask you all to pull with me. 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4: 贝安德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至于获英皇接纳请辞的司几贤，较早时同太太步出首相府的一刻，得到大批支持者欢呼鼓掌。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对方。
1: 涉及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及杀害中国公民潜逃美国的一名疑犯被遣返。梁正涛报道。
4: 涉嫌在菲律宾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嫌疑人刘某文，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被安排乘坐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姓夏的中国公民同一个姓孙的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其后被犯罪团伙绑架。即使其中一位家属向绑匪支付赎金，但是绑匪仍然撕票，两个人其后在南金马伦省一条村落附近被发现。经调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经潜逃到美国。 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同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执法部门展开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展开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攻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同美方执法部门交流。

0: 证据，尽力推动美方缉捕遣返刘某文。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并在今日遣返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行动处处长赵恩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是中美双方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无论逃到哪里，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1: 今届世界杯曲终人散，创下多项纪录。李俊杰报道。
2: 今届世界杯扩大到48队参赛，淘汰赛增设32强阶段，令到非传统劲旅或者小国球队有更大机会亮相决赛周，甚至是突破分组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埃及以及南非等球队都首次分组赛出线，而佛得国仔分组赛首和最终夺冠的西班牙，32强对阿根廷亦都打到加时紧败，成为热门话题。队中40岁的门将和仙夏亦都凭着出色表现而为人认识，新势力兴起，同时有传统劲旅失落。德国同荷兰32强出局，巴西16强止步，都反映世界足球版图正在变更，而参赛队数增加带来正面回响，亦都促使国际足协有意将决赛周的参赛队伍扩展到64队。而决赛中场休息时段加入表演环节，以及上下半场中段各有一次强制饮水时间，都是今届的新安排。39岁的美斯和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分别达成6届决赛周上阵的成就。美斯就一度打破德国名宿高老师原本保持的个人总入球纪录，麦巴比在稍后就再将纪录推高至22球。而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两名老将今届持续改写各项纪录，不过赛事完结之后都好大机会同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告别世界杯舞台，象征球坛一个世代的终结。今届赛事都引起过争议，包括球证执法尺度和 VAR 的应用准则仍然是焦点。而美国球员巴鲁官32强红牌被逐之后，和国际足协暂缓执行停赛，可以在16强上阵都引起关注。事件更加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引发外界指责有干预之嫌。恩芬天奴其后发声明说，特朗普确实有就事件打给他，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所作出。今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夺冠而结束，下届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有3场比赛会分别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行。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d。
1: 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魏子莹报道。
4: 海关在5月26号至今个月19号采取行动，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共侦破50宗案件，检获共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包括多件参与球队的波衫、波鞋、足球等，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行动中共拘捕13人，其中4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吴家俊表示，涉及网上售卖冒牌物品的18岁或以下青少年人数有上升的趋势，由2024年的1人、上年的2人、今年目前已拘捕5人。他相信主要和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杯带来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有关。
5: 部分青少年的朋友误以为

0: 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是很容易可以逃避到海关的侦查，但事实上海关一直与时并进，利用大数据系统去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巡查分析，并且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第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带来一个周边商品的庞大商机，部分的青少年人士企图是售卖一些冒牌的物品去转售图利，即是我们俗称所讲的搵快钱。
1: 吴家俊说，有关冒牌波衫的售价大约是正版的三至四成，并会用高仿、A4 等字眼，又话仿真度偏高。
0: 今次我哋留意到球衣嗰个仿真嘅技术咧，都系偏高嘅。如果我哋系好细心去观察啦，包括系一啲球衣嘅造口啊，或者佢嘅数字嘅立体嘅程度啊，或者队徽嘅嗰个缝印嘅话咧，其实都不难分辨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对于街外嘅人士咧，佢冇特别去留意嘅话咧，就有机会可能俾呢啲不法分子系蒙混到嘅。
1: 海关话已经展开宣传同教育工作。又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者是网店。
2: 资深演员谢贤辞世，终年89岁。梁正涛报道。
3: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的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的时候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手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人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135.24，跌118.6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31.09，跌115.33；纳斯达克指数25,643.5，升123.26。纳斯达克指数7,481.68，升23.9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43.05，升580.81。纽约期油每桶81.58美元，跌0.1美元。纽约金4,010.2美元，跌89.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76，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8，对台币22.9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湾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2: 大屿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100%。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Vancouver 嘅夏天就好似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 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第一 Highway 1西行方向，而家 Burnaby Lake 嗰头咧发生咗宗交通意外嘅，咁啊现场由 Brunette 系颇为缓慢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本身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问题系咧，当你过咗桥啦 ，East West Connector 经过 Westminster Highway 嘅时候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咩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继续塞到去五 Avenue 91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嘅。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而家冇乜太大嘅问题，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仍然塞到去高球场嘅。咁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8啊、206.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藏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7: 各位早晨，我系黄丽欣。路透社报道，随住美国收紧移民规定，加上印度同欧盟嘅贸易协定，为人员流通带嚟便利，越来越多印度年轻人放弃追求美国梦，改为前往欧洲留学。路透社引述一名印度22岁工程系毕业的学生说，他放弃了家族入面会去到美国进行深造的传统，改为到德国攻读硕士学位，因为到德国留学费用比美国或者加拿大低，而且德国大学和工业界联系向来十分紧密。有教育咨询公司就话，欧洲嘅学费通常比美国低50%-80%，连生活费亦都更低。据报喺欧盟寻求年轻人才以填补人口老化造成嘅劳动力短缺之际，欧洲正系成为印度学生除北美以外嘅可行目的地。如果呢个趋势持续，全球学生流动嘅格局可能将会重塑。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

0: 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5: 精装快报。
6: 环球日报报道，在过去周末期间，从 BC 省到新斯高沙省的山火持续焚烧。而安省政府对当地山火的处理方式就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的山火威胁并摧毁了北部原住民社区，并令到北美很多重要地区笼罩在浓烟之中。在星期六，在原住民领袖愤怒地指责省府应对山火示弱、保护他们社区的措施不足之后，省长杜格福特前往桑德贝处理灾情，但他的现身似乎反而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安省新民主党的林业评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多伦多人吸入烟雾之后，福特才有所反应。代表安省49个原住民部落的大酋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在早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长、内阁厅长和当地政治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但是就没有原住民领袖参与。他想提醒杜格福特，受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人民。杜格福特的发言人拒绝就事件发表直接评论，而是提到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讲话。在活动入面，他为省府应对山火的措施辩护，强调安省已经竭尽全力调配一切资源，反驳有关安省省府削减消防开支和援助疏散人士的支出的讲法。安省自然资源厅长在星期六就表示，火灾的起火点异常靠近社区，省府没有足够时间派遣消防人员前往，因为这些消防人员已经疲于奔命地应对其他地区的灾情，而浓烟亦都令到飞机难以抵达灾区。他形容如果说省府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这样讲好不公平。就在3月的时候，这一位自然资源厅长曾经表示，他的部门已经为火灾季节做好准备。环球邮报报道，伊朗的盟友也门胡塞武装今日表示，他们将会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举在伊朗战争中开辟了对抗美国的新战线，并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的威胁扩大到海湾地区以外。尽管有迹象表明德克兰和华府希望重启外交斡旋，以阻止不断升级的互相袭击，这些袭击几乎摧毁了上个月刚刚签署的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但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发表了声明。声明发布之后，油价一度上涨，但由于交易员寄望于外交突破，油价随后回落。伊朗一直向胡塞武装施压，要求关闭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以报复美国继续攻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海峡完全关闭将会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7%，因为届时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出口将无法离开该区。目前沙特阿拉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就向路透社表示，德克兰方面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的为期10日停火建议，以挽救旨在结束这一场始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因而爆发的战争铺平道路的临时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调解人最近向德克兰表明外交活动依然活跃，不过无论是相关部门 抑或系受访官员。

0: 都无法透露有关所谓停火谈判的更多细节。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5: 早上八点半。
6: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记者邵坚报道新闻。枫树岭的居民说，全副武装的骑警上星期六在市内多处展开行动，他们至今仍不清楚事件的详情。直升机全副武装的骑警和警犬在市内多处出现，据报骑警在全市范围拘捕多人，目前不清楚今次行动的具体内容。枫树岭皇家骑警在社交媒体说，他们正对 Port Harley 码头和 Silver Valley 附近几间屋进行调查，和正进行的调查有关，同时说公众安全不构成威胁。在上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左右，有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听到区内传来巨响，不清楚有多少栋建筑物受到警方的突击搜查，但是据报至少有两座。同时同一时间区内几乎停电，不过 BC 水电公司说停电和骑警的行动无关。另外城 N Avenue 一间屋见到有胶合板挡住门本的大门，当地居民说这间屋在过去几年曾经多次被骑警搜查。另外 Lee Avenue 甲227街的交换处附近亦有相同的情况，骑警仍未透露事件的详情。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下跌导致上月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过5月的 3.2%， 亦略低过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统计局说，剔除汽油价格因素之后，5月至6月的通胀率和去年同期持平。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今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会上升。 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跌 0.1%， 亚省 3.4% 跌 0.3%， 安省 2% 跌 0.6%。 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同时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说，政府做得不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协助他们就业，同时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承诺的公平及可持续的方式。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新闻报道完毕。
9: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

0: 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我哋就问出温哥华最繁忙咧系屋桥，但系都只不过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啫。咁睇睇 Highway 1啊，西行方嘅 Abbotsford 嗰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啊导致到三路同埋 Wacom 路之间咧系一度封闭，而家咧现场西同埋东行方向已经系重开翻，但系需要单线行车嘅。咁啊一号公路西行方喺 Burnaby 亦都发生过交通意外，咁嗰头继续由 Brunet 咧系缓慢啲嘅。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 Granville Highway。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6: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cade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7: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9: 早晨，大家早晨，
8: 早晨。咁我哋先关注一下啱啱过去嘅世界杯相关嘅消息啊。咁啊，2026年加美墨世界杯咧，就以西班牙喺补时阶段以1-0击败阿根廷，去到拉下帷幕嘅。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都引起咗好多唔同方面嘅争议。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上个星期五举行嘅国际足协记者招待会上面就话咧，美国已经证明咗自己系一个足球国家，咁啊，讲紧系英式足球啊，咁啊，并且相信呢种地位将会持续。不过佢喺同呢一个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咧，去到为西班牙球员颁发冠军嘅奖项嘅时候咧，就遭到现场观众嘅嘘声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解今届嘅世界杯会引起咁多嘅争议呢？咁啊，点解作为东道主国家嘅国家元首咧，特朗普颁奖嘅时候又会遭到咁多嘅嘘声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9: 因为咧就英式足球咧就本来就唔系美国嘅，即系所谓。即係長處嚟噶，咁可以講咧，美國係只不過因為佢係全世界最流行嘅項目，咁就於是咧就即係參加嚟到主持啦。咁呢一次嘅世界盃咧，對於如果全世界愛好即係所謂足球或者英式足球嗰啲人咧，都發覺有好多新加入嘅元素。咁當然咧，其中一個最關鍵嘅元素咧，就係有一個所謂叫做 VAR 嘅判決啦，即係電子嚟到判決。咁呢個咧係世界盃咧，或者話以前足球賽咧都冇嘅，即係意思話咧係可以通過慢鏡嘅重播咧，譬如。嚟到決定

0: 咁當然啦，一個最決定就個波係咪過咗白線啦，即係以往嚟講咧，個波係咪過咗白線啦，好多拗撬啦，係咪越位咧？咁而家越位咧，你隻腳趾位啊過咗去咧都影到啦，咁就好準確。咁當然啦，呢一次世界盃咧，亦都會睇到以前咧世界盃亦都有好多啲插水嘅鏡頭啊，即係廣東話叫插水啊，即係意思炸低跌親啊咁樣嚟到搏犯規啊，即係搏犯對方犯規啊。咁呢啲咧就今次咧就無所遁形啊！咁所以咧，當然咧呢種係個適應啊，因為以前睇英式足球咧就唔停啊嘛，你開咗即係開咗波之後咧，無論入波嗰啲人啊攬住嚟慶祝成幾一兩分鐘咧，個鐘都唔停啊！即係有人受傷咧喺場嗰度咧等人出出入咧都唔停啊！咁所以咧英式足球咧以前嚟講咧大家嘅印象咧就唔會停噶嘛。咁依家嚟講咧當然啦又要就借美國啦係嘛？要植入廣告噶嘛？咁於是咧就中間咧今年又加入咗即係飲水時間三分鐘咁啊，每半場有個。咁可以講咧呢一次嘅世界盃咧，其實係對於傳統嘅球迷嚟講咧，就喺美國，即係當然啦，美加墨都有舉行啦。咁特別喺美國舉行咧，特別譬如喺決賽咧，就譬如咁咧就引起，因為有好多新嘅設施，所以引起大家關注都比較多。譬如琴日咧，就算嗰、那個以前嘅世界盃咧，就話半場規定係15分鐘休息噶嘛。咁但係你琴日又要學 Super Bowl 咁樣有呢個中場嘅表演、歌舞嘅表演啊，有韓國 K-pop 啊呢啲Justin Bieber 嘅表演啊。咁呢啲一表演之後咧，就算佢表演冇15分鐘咧，咁出場入場咧，結果咧都中間咧係結果係變咗係拖咗成30分鐘喎，咁所以咧可以講今年嘅世界盃咧，係喺嗰個形式上啊、舉辦上嚟講咧，都係有好多嘅特別嘅地方啦，或者話以前啲球迷咧未必好習慣嘅地方咯。
1: 嗯，咁啊，剛才都有啲口誤啊，應該係講緊係加時賽而唔係補時階段啊。咁啊，的確對於一啲睇開美國運動嘅人嚟講咧，今次呢、這、一個。英式足球嘅國際足協 FIFA 世界盃咧，亦都係為北美洲嘅一啲冇睇開足球嘅觀眾咧，都帶嚟咗一啲新嘅體驗。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點解今屆嘅世界盃好高興喺北美舉行啦，但係又引起咗咁大嘅爭議咧？
2: 嗱，我諗喺加拿大好正面，同埋咧好可以講個接觸咧非常之貼身。因為咧主辦咧亦係可以講首創咧喺北美包括咧就係美國唔同嘅城市加拿大咁多倫多温哥華，咁呢一個咁嘅安排適逢咧即係我個改變，而我哋有個主辦喺我哋講居民加拿大嘅國民。北美的居民呢真的很貼身，因為呢我們看波呢就不用捱夜，以往呢即如果你不同的地方呢你會捱夜，那今次呢即我們可以說那個聯繫呢非常之緊貼，包括呢跟香港的朋友、美國朋友呢馬上呢就 live 呢，大家可以在網上呢就講波，那這個都是很貼身的感受。嗱，我諗幾樣嘢重要去睇咧，就係話整體嘅世界盃嘅改變。咁尤其是講科技咧，我個鏡頭咧真係多到不得了，甚至乎咧球證咧耳上邊咧都帶住一個鏡頭。咁即係話咧有任何爭議性嘅一啲動作咧，大家都睇到，尤其是喺技術啊或者係犯規啊都可以睇到。嗱，呢個好重要嘅。一講 VR 咧個求證咧打個框咧，大家都知道，要睇睇片啊咁樣。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個角度咧玲瓏到咧，睇波嘅人咧真係可以即刻翻轉頭親歷其境。仲有一樣嘢，大家發現啲球員咧唔單止球藝好，演技都好，但係咧當個球員喺地下咧見到個眼尾睄啊，球證有咩動作咧，大家睇到曬。嗱，古物論點呢啲好仔細嘅描述啦，但係咧喺成個足球英式足球嚟講咧，喺美洲包括我哋加拿大咧，我個一路睇咧個我哋嘅群眾，我哋嘅可以講，尤其是喺運動方面咧， 貼身呢 inspiring， 我哋講真係鼓勵到呢。

0: 好多年青人咧睇到，咦，原來咧足球咧有咁多技術嘅可以做，仲有就係話我哋打 hockey， 要入打 hockey 咧一啲都唔容易，你要買好貴嘅 equipment， 啊，你要入隊，啊，你要溜冰好，咁但係美式足球都係，但係如果你話踢英式足球，真係攞個波就可以踢啦，甚至啊，真係攞個汽水罐你都可以踢。咁我諗咧，呢一個會推廣嘅運動咧，係會好好。仲有一樣就係話，喺加拿大，尤其是我哋喺 BC 省嘅女子足球咧，而家就成為有職業啦。咁所以你見咧，呢、這個配合嘅推廣咧，將會帶俾年青人咧好多嘅運動。咁喺呢一次，我相信咧，尤其是喺無論係人造草又好，室內又好，我哋都有呢啲咁嘅設施，咁我相信咧呢個好大嘅改變。咁如果喺個科技啊，喺個娛樂性啊，尤其是今次咧，我哋利用咗我哋嘅設施，可以做到咁多嗱。有時睇波睇 hockey 咧，真係買飛貴。咁今次 FIFA 啲飛係咪平咧？唔係喎，啊貴到天價喎。咁我哋話你咁有錢嘅入場睇啊，咁但係咧，我哋可以講嗱，電視有得睇。喺仲有就係話，我哋去一啲festival 啊，我哋足球節擺啲免費嘅電視。咁如果我哋講翻喺温哥華 PNE， 有啲咧就收費嘅位，有啲咧喺側邊嘅咧與民同樂咧。其實今次嘅安排係好嘅。孤物論啊，即係我哋對FIFA 世界盃以往咧有咩抨擊咧？我覺得今次嘅改變咧，我個可以講一個大改革。是商業化咗啊，尤其是咧喺中場嗰個表演，擺咗咁多大卡士，同埋咧喺不同嘅北美嘅文化、南美嘅文化落去咧，估唔論點啊，都好西化噶啦，咁都係一個咧重點。你話有飲水，其實就係廣告時間，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咧，冇呢啲咁嘅收入咧，你係好難支持今日咧一啲活動喺商業上咧可以係表演出嚟。咁但我覺得呢樣嘢喺無論點都好，喺運動係推廣咗，喺 FIFA 呢大家救病佢以往個貪污嘅情況，咁今次係咪有咁大嘅收入，會唔會令到大家關注，令到呢一個世界足協每個國家嘅足協更加透明呢？我諗呢一個呢都係開始同埋重要嘅發展嚟嘅。
1: 嗯，咁啊，今次加美墨三國去到舉辦呢一個世界盃咧，的而且確可以為到全球各地點樣去到舉辦一場嘅盛事咧，點樣去到舉辦世界級嘅足球賽，同埋下一屆嘅國際足協世界盃咧，可以喺度提供一個好好嘅參考喺呢一度。咁啊，今次除咗係圍繞住足球相關嘅爭議之外啦，剛才阿 Ken 亦都係提到啦，關於呢一個國際足協管理嘅方面嘅一啲爭議，以及係牽涉到政治層面，例如係美國本身喺美國總統特朗普任下一啲嘅爭議性做法咧，亦都係令到全球各地咧有唔同嘅國家同美國之間可能都會有一啲嘅爭執喺呢一度，咁啊包括今次奪冠嘅西班牙，咁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咧就同呢一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喺例如係對伊朗動武嘅問題上咧就有好大嘅分歧喺呢一度，亦都導致雙方有一個緊張關係。咁啊，今次對於加拿大嚟講，世界盃方面同美國以及墨西哥去到聯合舉辦，對於三國關係嘅改善有冇具體嘅幫助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世界杯期间，美国同埋共同主办嘅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嘅关系都系持续紧张嘅。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咧，就对加拿大同墨西哥实施咗关税啦，亦都系拒绝续签三国嘅贸易协定，令到三方咧需要重新去到展开谈判。尽管系咁咧，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同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都系应特朗普邀请去到出席咗今次世界杯嘅决赛。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今次联合举办世界杯，到底有冇改善到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之间嘅关系咧？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如果净系睇及啊颁奖礼咧，就好似真系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同墨西哥总统咧，都喺度即系做布景板咁样啊！即系譬如啊挂奖牌啊颁奖咧，只系墨西哥都系啊特朗普一个人做晒嘅。咁我哋啊即系挂银牌、金牌咧都冇我哋份嘅。咁当然啦，我哋净系有份咧就俾嗰个金球奖啊，即系意思系最佳球员奖。咁咧就即系由我哋负责啦。咁就即系譬如影相咁。你知啊，特朗普啊，即系成个摄石人咁啦，即系颁咗俾西班牙之后咧，又企喺度唔走啊，咁样搏影相，咁佢系好中意出风头嘅。咁咧，我相信咧就其实冇乜嘅，大家一齐搞咁啊呢个咁样嘅世界杯活动，咁啊搞得咁成功，咁啊大家都可以讲有好处嘅，起码有偈倾啊。不过反而我觉得呢一次咧，其实对于加拿大嚟讲有个好实质嘅意义啊。咁咧就系因为加拿大一向我哋都系即系讲求我哋嘅价值系多元包容啊嘛。咁其实你睇下呢次嘅世界杯咧，我有个印象好深刻咧，就会你都会睇到。各地嘅国家队啊嘅都系入收咗好多啲唔同族裔嘅移民嘅球员喺度，连我哋传统咪日本队，喂嗰、那个龙门都系半个黑人嚟嘅、哦，咁咧我哋会睇啦，譬如挪威、瑞典嗰啲队咧都系有色人种啊，即系嗰啲移民喺度，咁加拿大队啊更加唔使讲啦，即系意思话啦，我哋有加勒比海，有非洲，有东欧，咁所以咧，我谂咧就呢一次咧就会睇到，咁你其他你睇荷兰、德国、法国嗰啲都系啦，即系大家都会发觉咧，真系喺譬如体育比赛上嚟讲咧，起码我哋接受一样嘢咧，就话不同族裔嘅移民。系嘅加入咧，系对我哋整体嘅发展嚟讲咧，系一个有益嘅因素嚟嘅。我哋应该要包容呢个因素嘅，我哋应该系包容各地嘅移民。咁咧就呢个针对佢特朗普，譬如呢一次咧，甚至系唔俾一个本来一个做一个球证嘅索马利嘅国际球证啦，索马利唔准入境咁啊。即系你会睇到特朗普所做嗰、那个即系比较好少加嘅嗰种处理方法咧，反而譬如你会睇到呢一次，其实所有嘅强队啊，佢哋都系有好多唔同即系所谓族裔嘅移民。贡献嚟到组成，咁我觉得呢啲嘢咧，其实间接上系肯定咗我哋加拿大所一向拥护嘅价值，就系、是、我哋系包容，我哋系接受移民，我哋系接受唔同种族裔嘅，我哋希望佢大家咧都发挥佢嘅功能咧，令到我哋可以将来能够喺即系体育方面啊，或者话对成个国家嚟讲咧，都系可以做出我哋嘅贡献咯。
0: 相信除咗系体现到呢一个足球本身嘅多元化之外咧，亦都可以见到今次参赛各国嘅，可以睇到佢哋本身具备嘅一个国家嘅多元化，当然亦都系包括美国在内啦。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今次嘅世界杯有冇改善到加拿大同美国以及系墨西哥嘅关系咧？与此同时，加拿大今次嘅世界杯当中又有啲咩其他嘅得着咧？
2: 嗱，整體嚟講咧，FIFA 今次由開波去到去到揭幕咧，都係正能量咧多嘅，都係製造咗好多。咁你正話講啊，當特朗普入場開啲人靴咧，呢啲咧我覺得唔係正能量嚟嘅，因為事實上咧，今次無端端有個國家總統喺美國打個電話俾個足協主席。咁样咧，虽然你啊点样去推搪话你冇干预，无端端个红牌就系要停赛，你可以延迟嘅， 呢啲咧好明

0: 顯球迷又好，我相信咧，大家都覺得喂，你干預緊一個運動喎，唔係干預緊個政治喎。但係咧，呢、這個正正反映就話你成個機構裏邊嗰個執行嗰個治理咧，原來係咁兒戲嘅。你點樣否認都解決答唔到呢一個問題嗱？古文論點？嗱，今次咧結幕咧，三個國家元首喺曬度啦，咁啊，特朗普搶鏡就係必然嘅事啦。問題就係加拿大啊，我哋總理同墨西哥啊總統咧點樣射啊呢啲咁樣嘅啊搶鏡壓力？咁我覺得咧都係得睇嘅，因為明知你爭咧都企歪少少射咗啲力，等佢啊搞掂就得啦。尤其是咧，而家我哋喺個北美啊自由貿易嗰個談判中。啊，無端端啊，咁呢啲特朗普你唔好，即係你呢啲咁嘅人咧，大家都知道係咩性格，你唔好主動去惹佢，佢走埋嚟恰你咧就好地地，你都要射嗱。咁啊論點，我相信咧整體嚟講咧，大家咧做得好得體，除咗特朗普，當然有啲人就係會支持特朗普咧，但係我哋整體睇個呢一個 FIFA 咧。由頭到尾同埋個安排，仲有一樣嘢就話，雖然係走咗一個我哋講商業化咗，但係咧呢個都反映咗咧個經費同埋咧參與嘅國家。咁當然越多就係越好。而假如今次嘅改革係令到啲經費提高，而係真係直接令到一啲咧比較低收入落後啲嘅國家喺運動喺足球上咧有發展咧。更加透明咧係重要嗱，當錢多咧，世界就會睇住啲錢噶啦，咁所以咧個透明度就會被逼追出嚟。但我覺得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喺呢一個 FIFA 嘅發展咧，我都會令到不同嘅國家，我哋今次睇到不同嘅國家嘅支持者嚟到我哋溫哥華，嚟到我哋多倫多咧，其實喺我哋今次話使咗咁多錢，尤其是喺保安上邊我哋喺個交流國與國之間嘅交流，同埋喺商業嗱，我哋好鍾意睇就係商業，喂，我哋嘅得益係幾多，係幾長遠。咁當然喺短暫嚟講呢都係昙花一現，係對一啲飲食業啊、旅遊業啊，可以呢係一個好重大嘅一個宣傳同刺激。咁個另一個問題就係、喂，長遠有冇呢？咁事實呢我哋將加拿大，無論係尤其是溫哥華嗰、那個美麗嘅風景、美麗嘅啊嗰、那個社會社區咧，正話講到多元文化咧，都會呈現到咧嚟到我哋加拿大睇波嘅人咧，知道咧我哋嗰個友善同埋多元化。咁呢個咧親身嘅體驗，希望將呢啲信息咧就可以帶到全球咁多個國家。咁仲有就係話呢個即係世界盃咧。全球都睇緊㗎喇，咁所以我個時間呢咁樣宣傳呢，我覺得長遠係有效嘅。
1: 嗯，咁我哋都仲有少少時間，咁我都想問下 Joseph 江大偉啦。咁對於地區嚟講，尤其是對於多倫多嗰邊嚟講啦，你會覺得今次嘅世界盃有冇為社區帶嚟一啲嘅好處呢？無論係經濟或者係一啲軟實力。
2: 有啊，即係個凝聚力啦，同埋呢就即係我哋都知道啦，真係波飛呢，就算加拿大呀啲即係多倫多係初賽呢都係好昂貴嘅。咁但係呢我哋就整咗個場地啦，咁就俾人可以直接入去呢嚟到參與呢個氣氛啦，留到即係一陣嚟到觀賞嚟到睇波啦。咁我哋知道多倫多呢其實亦都係有好多葡萄牙裔、意大利裔，有各式各樣嘅唔同族裔嘅人喺度啊。咁甚至呢連克羅地亞同嗰場即係入咗嗰場所謂即係淘汰賽嗰時候呢，嘩，原來克羅地亞喺多倫多呢竟然可以舉辦一個10萬人計嘅巡遊嘅。咁睇到呢就話多倫多呢都係反映咗我哋本身亦都係一個多元多族裔嘅一個地方一個城市。咁呢一次呢就特別呢我哋都亦都開心呢睇到係冇咩意外出現㗎。即係反而呢我哋有啲街頭節呢就好不幸㗎，即係譬如話竟然有即係槍擊事件，但係呢一次嘅世界盃呢就喺咁多日嘅活動啊、觀看啊樣樣嘢呢，大家都係主要都係開心，大家都覺得好安全，大家都係有歡樂，同埋

0: 国家嘅制服嚟嘅，应该咧就系中东国家嘅，咁所以喺里边咧夹住，即系夹住啦，即系同一齐去当值。咁现场我都睇到咧，呢啲真系喺一啲支持者群众嗰啲席位前边咧企咗喺度。咁其实呢一个咁嘅安排咧系好嘅。第一件事，不同嘅警察咧可以交流啦，知道我哋有一个警察嗰个和谐。 咁你其他啲國家可能啲警察扮演嗰個角色咧，可能係恐嚇都唔定。但係見到咦，温哥華啲警察係咁友善嘅，咁我諗呢啲交流咧都係好有趣。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咧多層面嘅保安費雖然多，但係咧我相信咧確保大家嘅安全係重要。
1: 咁啊都好慶幸，最緊要嘅就係今次世界盃盛事可以安全順利咁樣舉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负责人赵坚报道新闻。枫树岭嘅居民话，全副武装嘅皇家骑警上星期六。 喺士內多個地點展開行動，佢哋至今仍唔清楚事件詳情。直升機全副武裝嘅騎警以及警犬喺士內多處出現，據報騎警喺全市範圍拘捕多人，至今仍唔清楚行動具體內容。枫樹嶺皇家騎警喺社交媒體話，佢哋正對 Port Henry 碼頭以及 Silver Valley 附近嘅幾間屋進行調查，事件不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 上星期六下午4點半左右，有人喺社群媒體發文表示聽到巨響，據報巨響由閃光彈或者震爆彈發出。目前仍唔清楚有幾多間屋喺同一時間被突擊搜查，又報道話至少兩間。另外，區內幾乎喺同一時間停電，不過BC水電公司話停電同騎警嘅行動無關。 民眾透露，聖安Avenue一間屋見到用膠盒板擋住原本嘅大門。當地居民指出，上述房屋喺過去幾年曾經多次被搜查。另外 ，Lee Avenue 夾二百二十七街附近亦出現同樣嘅情況，一間屋仍然被警戒線圍住，大門有一個窿，窗户亦被打碎。目前唔清楚事件性質，亦唔清楚是否有人被拘控。 BC 山火服务处话，加拿大边境以南嘅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服务处话，当地闪电引发嘅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 同美国边境接壤嘅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恶劣嘅部分原因。最新消息话，随住山火活动加剧，区内多处嘅烟雾随之增加，烟雾。 大部分来自加美边境以南嘅山火火场，预料喺未来几日会产生不同程度嘅影响。安省省长福特就公布安省山火嘅最新情况。蔡慧娴报道。
4: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交代省内最新嘅山火灾情，佢指出，目前火势蔓延迅速。 燃烧嘅面积已经由65万公顷扩大到去73万5千公顷。截至今朝早，全省共有190宗活跃山火，当中56宗仍然未受到控制。目前已经有13个社区完成或者正在进行撤离。杜克福特强调，省府唔会吝啬一分一毫救灾。而自佢上任以嚟，已经拨款接近15亿元。 用于山林消防工作，目前正额外投放6亿5千万元，添置6架新嘅洒水飞机同5架直升机。另外，紧急应变厅长特朗普就已经发出咗命令，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嘅权限，容许各城镇同原住民社区直接透过电视、电台同手机发放紧急信息。
3: 喺香港，渣打银行下田。 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香港电台罗威浩报道。
0: 内地上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反弹至到 4.5% 以上，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6%， 受惠人工智能需求支持，出口表现强劲，但境内投资和消费转弱成为主要的挑战，亦都要关注环球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有机会

0: 会影响环球贸易需求和出口。丁爽话，内地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可能只为今季降准25个点子，认为短期内不需要追加额外的政策刺激。
1: 定价贷款的这利率呢 ，LPR 呢也是维持不动。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已经转正，同时呢，主要的央行市场预期是很多都是要收紧的，国内的银行业的净息差还是在下降，降息的条件呢不具备了，效用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接下来呢，央行会增加公开市场操作当中隔夜逆回购的频率。近期呢，我们觉得还不会追加政策，更多的是强调现有的政策用足。
0: 丁爽相信，当前内地的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并且透过推动国有资金入市，达至资产价格稳定，在 A 股估值相对低企的时候，有助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持续强调服务消费和低收入人群保障等。但相关的政策见效需时，相信基建投资会下半年见到较大的效益。他提到，上季内地财政开支和财赤减少，相信是当局希望先用足当前的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财政赤字和支出显著反弹，两种政策将会支持基建投资，而且内地有专门的资金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相信下半年有较大的空间提升基建支出。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财经快讯，
6: 多伦多指数35,158.84，跌105.0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53.92，跌92.5。纳斯达克指数25,685.21，升164.97。S&P 500指数7,484.1，升26.4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43.05，升580.81。纽约期油每桶81.42美元，跌0.3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20.2美元，跌79.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59。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天气报告，
6: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咁啊，这边厢喺北美咧就举办世界杯啦，新歌处处啦，咁啊

0: 變相在中東呢，就因為這個美國和伊朗的戰事現在是烽火連天。咁啊，讲紧嘅系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话，美军喺寻晚咧系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连续第九晚去到空袭伊朗。咁啊，该司令部亦都话，近日系有三名嘅美军咧系因为伊朗嘅攻击而阵亡嘅。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就话，针对伊朗嘅最新军事行动嘅行动咧，就系为咗纪念呢啲嘅阵亡嘅美军官兵。咁啊，近嚟美伊双方对民用同军事设施嘅相互攻击系持续升级啦，亦都系几乎彻底破坏咗双方达成嘅呢个临时停火协议。咁啊，恐怕咧都会危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同埋波斯湾部分国家嘅供水。咁啊，最新嘅消息就系连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宣布咧系去到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咁啊，而亦都系令外界担心咧，呢一个嘅也门胡塞武装嘅介入咧，亦都会令到喺红海方面嘅航运可能受到威胁啊。咁啊，好消息方面咧，系伊朗嘅外交部就话，调解方近日系提出咗新嘅方案，咁啊显示外交接触系仍然系持续进行当中。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如今喺伊朗方面嘅局势会点样发展落去咧？咁啊，而家美国同伊朗嘅方面咧系持续交火之下咧，咁啊，到底双方对于呢一个停火又好，继续去到开战，甚至乎扩大呢个战争规模都好咧，佢哋会有啲咩点样嘅决策，背后又会有点样嘅考量咧？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如今喺中东方面嘅局势发展
1: 咧？嗱，美国同伊朗呢场战争咧，就由2月28号开始啊。咁一般咧，就我哋大家都觉得美国喺呢场部署之中咧，其实呢场战争入边咧系冇部署嘅，甚至觉得呢一场系以色列纳坦雅胡嘅战争嚟嘅。因为美国喺开战嗰时候咧，或者参与咗落水嗰时候咧，都冇一个目标啊，个目标系咩呢？系要改变呢、这个伊朗嘅政体呢，系要控制咗伊朗嘅石油呢，要系令到伊朗冇法子发展核武器咯。佢根本都讲唔到佢自己嘅军事即系行动嘅目标系乜嘢。咁亦都系个最麻烦嘅地方呢，就甚至喺佢哋嘅战争部长呢上国会俾人哋审问嗰时呢，就话咁究竟 end game 有冇部署呢？即系有冇一个甩身嘅部署呢？原来都冇喎，咁都唔知道几时甩身。咁当然呢，大家都睇到呢，就发觉呢，就一路呢，就美国以为自己打得赢得好威啦，已经令到伊朗呢嗰、那个空军啊冇晒，战舰俾佢炸沉晒。点知伊朗原来仲有一个杀手锏，连美国都冇諗过，原来佢仍然有能力啊，系可以系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咧就带嚟一个咧就美国都唔知点算好，咁大家封锁。咁当然咧，当时咧就美国谂住点样嚟甩身咧，就用咗呢个所谓谅解备忘录啊，大家倾掂咗咧就可以唔出声啦。咁咧，但系呢个谅解备忘录咧就跟住咧达成个和谈啦。咁当然咧个和谈系同伊朗嗰啲所谓政府嘅人员，唔系革命卫队喎。即唔係揸槍嗰班喎，係同總統啊、議長啊、外交部長嚟到傾。咁原本就傾掂㗎。咁但係從美國自己國內，譬如話特朗普支持者 MAGA 派呢，佢哋其實基本嘅信念就話美國唔好再參與啲同我哋冇切身利益關係嘅戰爭。咁所以呢，譬如喺霍爾木茲海峽呢，就美國譬如搏命叫英國啊、西班牙啊、歐洲啊、意大利啊，冇人睬佢，日本啊，即系叫佢哋咧系参与啊，冇人睬佢，大家都唔想去介入一场同自己冇切身利益关系啊。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就话美国究竟喺越战同埋喺阿富汗战争咧都受咗个教训，就话唔好再跌入泥沼度啊，扩埋啊，即使你打仗，你都唔知为咗乜一拖拖到十年八年咧，咁就呢场没完没了嘅战争咧，都唔系 MAGA 派或者美国要做嘢，但偏偏而家特朗普喺呢个所谓美伊嘅交锋之下咧，就会出现咗啦。而家系咪一个 quagmire 咧，一个泥沼咧？明明大家话咗和谈啦，好啦，而家又有三月以嚟啊， 就3月4月冇事啦。嘿，而家突然间又有3个美国。

0: 嘅士兵死咗啦，即係喺約旦啦，喺呢個伊拉克。哦，咁美國又話我又要炸啦，又要起。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到特朗普係咪已經進入咗一個即係甩唔到身嘅泥沼？第二咧就話明明呢場戰爭原本同佢冇關嘅，霍爾木之海又唔係由得佢過咯。佢而家唔係喎，行下之後就話：哇，你封鎖啊，唔得，我要接管啊！甚至特朗普话：哇，咁好啊！原来有钱收啊，我都要收买路钱啊，20%系由我收啊。咁所以睇到咧，就美国喺呢件事上咧，如果系冇一个原先嘅计划部署咧，只不过即系应住事件嘅发生而作出回应嚟讲咧，就分分钟就跌落个泥潭度。咁依家咧，其实离美国嘅总统大选咧只有3个多月啦，11月头啊。咁咧就如果个油价继续嘅，因为霍尔木之外系咪继续唔跌啦？美国而家嘅油价咧由2月28号嘅2.5已经升到4.几，前一轮咧就签咗呢个谅解和解谅解备忘录之后咧就跌翻到3.几，今日又升翻到4蚊噶啦。即係平均油價一加侖啊！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美國而家正墮入咗一個即係進退維谷嘅處境入邊咯。
1: 嗯，咁我哋都見到咧，的確呢幾日係呢一個油價方面嘅波動都反映喺我哋每日都經過嘅加油站嗰度。咁啊，我哋亦都係睇到啦，喺伊朗嗰方面咧，佢哋一啲嘅報道都話，隨住戰爭與和平嘅進程繼續去到推進咧，佢哋內部都似乎產生咗好多嘅分歧。咁啊，但係我哋先關注喺呢一個嘅美國嘅方面啦，同埋乃至乎甚至乎係以色列嘅方面啦。近期亦都有報道講到以色列嘅官員話，佢哋已經準備咧係再次對伊朗動武。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喺中東嗰方面最新局勢會點樣發展落去咧？咁啊，雙方會去到加大呢一個戰爭規模啊，定抑或係會尋求外交解決咧？
2: 如果係外交解決咧，就係最好嘅啊，不動一兵一卒。但問題你睇咧，我哋講緊過去我10几20年咧，二戰之後咧，你發覺。啊，即係幾場戰爭咧拖落去咧，美國尤其是無端端一打咧，越戰咧打咗咁耐，國民咧即係如果講緊2-3代人，啊發覺咧打仗咧啊冇著數。咁喺呢個伊拉克911嗰陣時咧，啊我更正喺呢一個阿富汗911之後咧，要捉拉登咧，聯合國咧就係聯合咧要啊清剿佢。咁所以加拿大出兵，英國出兵，啊好多個國家都出兵。咁問題就係都係啊一個好係一個真正嘅戰爭，但係去到伊拉克咧啊，我哋加拿大咧發覺，喂，你啲 CIA 嗰啲情報攞樽咁嘅白色粉末，就話啊伊拉克咧有呢、這、一個核武啊諸如此類啊要打佢，咁加拿大唔出兵啊，因為你證據不足，咁所以但係今次我哋套落去咧，睇翻今次喺。要打伊朗咧，其實嗰個真係 Donald Trump 咧，係幫以色列咧去發動呢一個襲擊。我用襲擊呢兩個字咧，美國國會都講，喂，你係襲擊啊，定係戰爭咧，係一個窩嚟講咧。終於而家咧反反覆覆咧，去到今日咁嘅地步，係一個戰爭，但係你又冇一個戰略，完全冇一個政策咧，點樣去打完呢場仗？你個目標係乜？你要改變個政權啦，誒唔係啊，我哋唔改變國家政權啊咁樣。但係咧，你咁反覆做嘅嘢咧，完全咧冇一個正當嘅原因咧。你會睇翻咧美國嘅五角大廈，我哋講啊軍部咧都唔知點打呢場仗。咁而家第二輪啊，可以講就係再打呢一個伊朗喺呢一個 MOU 之後所謂個協議，而家仲話要傾呢邊打緊，嗰邊傾，咁亦係會睇到咧呢一個根本。是不是一个谈判可以解决到呢啲咁嘅方案呢？嗱，有一样系好重要，就係话我哋过去就话唔发动战争啦，我哋用呢个抵制嘅行动。咁俄罗斯呢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抵制咗包括伊朗在内啦，喺嗰个经济呢令到佢唔能够更大嘅发展，尤其是 喺一個政權同埋軍事嘅空間咧，係掣肘。

0: 住佢。但係而家咧，好明顯，伊朗就攞咗呢一個情況咧，我就封鎖咗你啊，霍爾木茲海峽，令到所有我對家、我敵對嘅中東國家嘅油咧都出唔到，攞住你西方國家嘅經濟命脈，影響曬，尤其是你俄羅斯，影響歐洲嘅天然氣啊能源。而家咧，我就喺呢一邊再加呢樣，正正咧就足證啊呢一個啊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嘅弱點。咁問題就係話，我個經濟 inflation 油價啊，甚至乎間接影響股市啦。當然，正正就係特朗普啊。如果我用一啲即係特朗普係發錢寒嘅，咁所以你正正拿住佢呢個原因咧，佢就真係啊唔知進退兩難。咁你見咧，特朗普啊真係搞好多唔同嘅火頭咧，呢、這、一個火頭咧係佢最頭痛嘅。咁你見咧，派佢啲啊～代表谈判代表傾嚟傾去反反复复呢，你见呢一路美特朗普呢係让緊步嘅。但让步之余呢，仍然唔可以开个呢一个海峡，令到个油係通航，甚至乎伊朗话要收买路钱，你又要收买路钱。伊朗话封锁个海峡，你又封锁个海峡。其实你会睇到呢，特朗普咧係好被動咧，冇辦法完全咧克服到伊朗就範。咁你見有啲咩可以解決呢？我哋睇唔到啊，睇唔到美國，睇唔到特朗普咧有邊一招殺手鐧係令到呢、這個衝突這個戰爭係停嘅。仲有就係話點樣帶一個短暫或者長期嘅和平喺中東嗰個發展。如果冇咗呢啲和平嚟讲呢，嗰、那个能源啊供应呢一定係受影响。咁呢一个可以好长期添。点样收科呢？而家仲係发展中、发酵中，我哋呢未睇到呢嗰、那个end point 嘅所谓。
1: 嗯，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佢哋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刚才探讨伊朗战事嘅时候咧，都讲到喺美国方面嘅决策层面啦。咁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我哋见到有一啲嘅报道话咧，喺伊朗嘅内部，其实呢啲报道都讲咗好耐咧，就系强硬派同埋呢一个嘅温和派之间嘅斗争啊。咁以你嘅观察，佢哋目前嘅斗争嘅激烈程度系点咧？目前嚟讲，边一边系占优，背后又有啲咩嘅原因喺度咧？
13: 我哋睇到呢，就整个即係最初嗰个谅解备忘录啦，个和谈呢都系由呢个所谓议长啦、外交部长啦，佢哋同埋总统嚟到出发，即係呢班系文官嚟㗎。咁我哋都知道呢，嗰一次2月28日嘅以色列同埋美国嘅所谓斩首行动呢，唔单止系将即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杀死啦，亦都将革命卫队嘅一线领导人啦，嗰几个即係总司令嗰几个呢系杀咗㗎，作为参谋长。咁所以呢，佢哋原本嗰时呢，你话而家下面接班上嘅嗰班系后生嘅，未有自己地位嘅革命卫队。咁原本嚟讲呢，咁当然啦，好可能呢，你佢哋揀嗰个所谓即係继承人，都系结果揀咗哈姆内伊个仔啦，到而家都未露面啦，喺爸爸嘅国葬啊都冇露面㗎。好啦。咁呢班后生人呢，其实我哋真係唔知道佢哋点諗嘢，同埋唔知佢係边个。佢哋以前嚟讲呢，喺伊朗嘅革命卫队入面呢，只可能係担任一个未去到上层嘅角色。 咁佢哋最初嗰时可能冇乜话事权。

0: 但系突然之间俾美国轰炸完之后，消灭咗佢哋嘅空军，消灭咗佢哋嗰啲所谓飞弹发射器啊，消灭咗佢哋嘅海军嘅舰只之后，诶，原来发觉佢哋仲有能力嘅，仲有能力封锁，即系用无人机啊，放水雷啊，封锁咗个霍尔木兹海峡。咁可以讲咧，呢、这个连美国都估计唔到啊。咁呢一件事咧，肯定令呢一班年纪轻啲嘅革命卫队嘅新一派嘅领导人咧尝到甜头啦！佢哋突然间发觉，哇，原来佢哋自己咁威嘅，佢哋咁劲嘅，佢哋连美国咧都搞唔掂佢哋嘅。咁所以咧就好可能，即系我哋当然咧，全部系外界，我哋隔住，我哋冇乜信息啊，就会话咧，佢哋觉得我哋既然咁威啊，咁我哋要揸住枪。啊，枪杆子，咁系咪我哋喺以后伊朗嘅发展上咧，应该有更大嘅发言权咧？咁我睇到咧，就依家咧，佢哋不时咧系即系展现出佢哋嘅肌肉啊，即系先话，喂，签咗和约点啊？我继续去打约旦，我继续可以打，凡系有美国驻军嘅地方，咁所以咧就会睇到咧，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咧，就话系啦，呢一班我哋以前唔知佢系咩人。因为佢哋真系新人，咁你就算话议长、外交部长啊、总统呢啲人咧，以前咧美国冇喐到佢哋噶嘛，佢哋仍然旧一批人啊嘛。但系呢一班革命卫队依家嘅领导人咧，真系新人嚟噶，我哋真系唔知道佢哋嘅底细，但估计佢哋年轻，年纪轻啲啦。第二咧，佢哋喺呢即系封锁之上咧，系尝到咗甜头啊，尝到咗权力嘅滋味啊。咁所以咧，我感觉到佢哋喺以后伊朗继续嘅发展落去咧，佢哋一定会攞到更大嘅话事权，有枪杆子，有战绩俾你可以睇到。咁所以咧，就你可以讲，呢件事咧就令到如果特朗普再想透过外交嘅途径去做咧，可能仍然有个困难。咁而家特朗普嘅反应都系，继续咪同你再炸过咯，咁但系即系始终你冇一个 end game 嘅战略嚟讲咧，你真系跌入一个泥沼度。
1: 好，我哋收下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 Agent 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好 ，Jacqueline，Hello
4: Agent 好，大家好。
3: Jacqueline 上次你又同我哋讲咗关于呢个遗产策划嗰方面，亦都提到一个家族嘅信托基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听众都有啲问题，咁究竟点样做先至为之系一个好嘅遗产策划咧？
4: 系啊，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咧，唔识计嗰条数咧，就会令到我哋唔知道究竟嗰样嘢做咗嗰样嘢系好同唔好啦。我成日都讲咧，就系数字唔识讲大话嘅。咁点样可以令到个数字唔讲大话咧？就系你先要识计算盘数啦。咁系咩数咧？最主要两样嘢，一个就系个增值税啦，一个就系可以留翻几多真正嘅资产俾下一代啦。咁而佢哋亦都系可以唔会即刻使晒嘅，又或者系可以继续成存到落去嘅。咁你睇翻嗰一笔嘅数悭到同埋储到，究竟实际有几多咧？咁我哋先再去衡量究竟应唔应该去做呢一样嘢。咁但系我哋计数之前咧，你都要理解。咁我哋每一年其实都要俾一个入息税嘅。咁如果可以解决埋个入息税嘅问题，咁其实将来要俾嗰个嘅 final tax bill 咧就会少好多啦。如果可以啊吓，系将我哋嘅增值税可以逐年，冇人知道几时走啦，但系喺再生嘅时候咧，每一年慢慢去消化咗入嗰个嘅增值税嘅话咧，因为系 combine 啊，即系加上落去你本身入息税嗰度噶嘛。咁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咁其实成条数嘅计法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候就咁计我哋嘅走嗰阵时嗰一刻要俾几多税，其实咧系唔准嘅，因为我哋仲要再睇翻，其实每一年有冇做好你嘅功课，去降低你个增值税先，然之后咧再睇翻你嘅资产上面咧，其实有几多嘅嗰个遗产嗰个 probate 嗰个 fee 啊吓，咁嗰个认证费用究竟要 total 系究竟约略有几多咧？再加埋咧系可以每年咁样去滚存落去嘅时候，令到你嘅遗产可以滚到有最大化，系又系 potential 有几多咧？加埋晒唔同嘅数据之后咧，先再去做一个分析，究竟我而家俾嘅成本系咪值得去做咧，定系唔值得去做咧？咁所以咧，我哋除咗介绍咗个 concept 之外咧，嚟紧我哋嘅讲座咧就系会详细去分析，究竟喺你嘅遗产策划入边咧系点样计嗰条数啦，同埋有啲咩实例咧可以俾到大家睇 example 嘅。咁当然啦，我哋会有啲成功嘅例子，亦都有啲失败嘅例子，咁大家明白到咧，当中系点样去运作先系为之系适合自己嘅。咁尽量俾多啲资料大家，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嚟紧星期五嘅讲座啦。咁我哋嘅讲座咧系2点到4点，网上

0: 上直播讲座。咁登记电话咧系604-7626-899，604-7626-899。
1: 嗯，冇错啦。咁啊，计啱条数咧，对于遗产策划嚟讲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咁如果听众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咧，就揾来一投资证券，佢哋嘅电话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系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昆尼尔西多处山火失控，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准他们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外一项警示就向市西南部的圣 Mary Road 湖一带60间屋发出。发出今次警示的原因是 Matthew Creek 山火在昨晚扩大至561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个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和30公顷。PC 山火服务处说，上述三宗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PC 山火服务处说，直至今早，全省各地有103宗山火，当中40宗被认为失控。枫树岭的居民说，全副武装的皇家骑警上星期六在市内多个地点展开行动，他们至今仍不清楚事件详情。直升机、全副武装的骑警以及警犬在市内多处出现，据报骑警在全市范围拘捕多人，至今仍不清楚具体内容。枫树岭皇家骑警在社交媒体说，他们正对 Port Henry码头以及 Silver Valley 附近的几间屋进行调查，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发声明指责沙特在过去10年持续进行海陆空封锁，因此作出报复，同时扬言已经为各种状态做好充分准备，任何升级行动都会受到对等的回应。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机场上星期被导弹袭击，胡塞指责是沙特施袭，随即袭击沙特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作为报复。日本列岛被高气压覆盖，多地酷热，首都东京中心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超过摄氏35度，出现今年第一个酷暑日。日本气象厅说，直至当地时间早上11点，全国914个观测点有600几个地点的气温超过30度，达到盛夏日的标准。日本气象厅预测，东日本和西日本到星期五前后仍然会持续高温，呼吁民众小心中暑，同时注意农作物以及加速的管理。新闻报道完毕。
6: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7: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3%。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5: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5度。卡加里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 明日天晴间，中麦频最高23。

0: 道。温尼佩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本地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厄提华今晚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
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喺美伊战争当中啦，关于伊朗嗰方面，到底佢哋内部嘅决策，而家系属于一个点样嘅状况？讲紧嘅系传媒近日嚟都陆续报道呢一个伊朗国内强硬派同埋温和派之间嘅一个斗争啊。咁啊，当然外界对于伊朗目前嘅决策嘅运作机制咧，好多嘅层面都系处一个揣测嘅阶段啊。咁啊，随住呢个战争去到推演落去，咁啊，到底伊朗目前嚟讲系有啲乜嘢嘅因素会影响佢哋战争与和平嘅选择咧？咁啊，强硬派同温和派之间，到底边一边咧会比较占有一个优势咧？呢个都系我哋需要去到持续观察嘅。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目前喺美伊战争当中，伊朗方面嘅国内因素又点样影响战争？影响战争嘅呢一个进程咧？
4: 嗱，我哋要睇啊一啲独裁嘅国家咧，佢哋都有条 formula 嘅一个公式啊，点样？第一件事喺专政啊。尤其是喺管呢啲人民，当然要有呢啲个军事啦，国家安全嘅一啲部队啦，去執行国家里面啦，要可以讲人民不得作声即全部要听话啦。但如果你睇返经济呢，真係要一啲金融嘅独裁啲寡头同你管钱。咁你见啦呢个其一。咁喺呢一个第一次当伊朗呢个神权领袖呢啲话事嘅人呢就冇咗啦。呢啲咁嘅革命卫队嘅领导又冇咗啦。咁嗰个民人政府就走咗出嚟呢就可以谈判啦。咁你见呢个发展呢去到呢个地步。咁问题就係当一路去到签呢一个同美国签一个所谓協议，咁啊点咧？咁问题就系话国内有好多这个我哋讲军区一样有呢啲军人领袖咧，有自己嘅军区，有自己嘅权力，有自己嘅利益。咁喺呢一个冇王管之下，点样去保持自己嘅军区嘅利益咧？好明显就系呢一个正正同呢一个伊朗嘅政府一啲民人政府咧嗰、那个分歧。咁喺哈门内伊呢一个这个葬礼咧就显示出嚟啦，竟然葬礼中咧有人咧就系、是抗议示威呢一个民人政府咧太过软弱，咁好明显咧就系话有一啲强硬嘅不同嘅方向咧就系、是、要去针对呢一个民人政府，咁呢一个好明显就系争权。喺一个冇一个权力核心之下咧，个个要显示自己嘅权力。咁当然仲有就系话，哈门内伊个仔仲未露面咧，好明显喺个休养中或者喺医院，甚至乎咧对佢嗰个管理嘅能力、控制嘅能力咧有怀疑添。咁喺呢个乱局嚟讲咧，我会觉得啲军区一定系要显示自己嗰个权力。嗰、那个控制权，所以最近仲有一啲地方咧，就系、是、执行死刑添，即系之前讲几个月前抗议政府嘅咧，而家执行死刑，显示咧佢在当地嘅威风。咁你见咧，嗰、那个权力斗争咧就去到另一个层面。

0: 至於你話喺伊朗、以色列同埋美國兩個點樣去對策呢一個呢？我諗首先就係要揾到邊個係針對啊，邊個係管理緊伊朗嘅目標。如果唔係獨一嘅，有幾多個呢？喺邊度呢？做緊乜呢？我諗個情報呢，正正係重要。咁而家仲有就係話周邊嘅地方呢，我哋講代理人啊，呢一啲地方嗰個游击队点样去搞乱其他嘅？喺伊朗同呢啲咁样嘅代理人嘅代表点样喺个嗱金主系最重要嘅，冇钱咧，其他国家嘅游击队咧就冇嘢冇办法做嘅。咁所以重要就系 follow the money，跟啲钱咧嗰个点样去睇到咧？而家其他地方点样去支持伊朗自己嘅一啲战争？咁所以你见喺美国。我哋見到咧，美軍咧都係好被動咧，見到邊度就打邊度，未睇到咧有邊啲主要嘅目標係要襲擊啊！再嚟一次咧嘅斷頭，呢啲斷頭係新嘅一啲勢力。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點樣去保障呢啲民人政府咧，繼續可以代表伊朗咧談判。嗱，呢個係困難嘅，但係你要一場仗去到一個武力嘅地步，點樣去降温呢？同埋開放海峽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對策。有冇辦法不戰而係有個和平嘅訊息呢？嚟到今日嚟講呢，我覺得係困難嘅。所以你就算係美軍大軍壓頂，我覺得呢，如果唔係殲滅咗伊朗一啲地方嘅軍事勢力呢，或者裝備呢，係好難令到呢一個平息，而係去到咧，大家談判有冇辦法全個國家佔領咧？喺今時今日嚟講係冇乜可能，你要好大嘅代價。咁所以去一步就係點樣去談判，又製造啲咩環境啊？特朗普係可以同佢談判，而以色列係可以協助到呢個地步。另外倒轉定係美軍要協助以色列喺伊朗同埋其他嘅地方咧？嗱，呢個另外一個难处嚟嘅，咁所以今次嚟讲咧，系非常之复杂嘅环境。
1: 咁啊，讲起以色列咧，我哋都知道外界咧都称呼今次呢一场战争咧叫做美以伊战争啊，咁啊都几长嘅名啊。咁啊，伊朗以色列个方面咧，的确系一个重要嘅影响因素。咁啊，最新消息就系咧，美国个方面就传出一个消息，就话喺黎巴嫩啊，黎巴嫩嘅政府军咧系正系进行一个实验性嘅对于一啲嘅真主党原本控制地区嘅接管。咁啊，与此同时，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咧，以色列方面咧官员亦都系放话可能会恢复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咁啊，以色列咧喺2月28号亦都系喺对伊朗嘅袭击，包括系击杀呢一个嘅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连串军事行动当中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喺呢一度。咁啊，当然开战嘅因由咧，都同以色列与伊朗嘅互动咧系息息相关嘅。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啦，你又认为喺目前嚟讲啊，以色列嘅因素对于今次战争嘅演变咧，会有几大嘅影响喺呢一度咧？咁啊，可能有啲嘅技术问题啊。咁啊，我哋首先请教阿 Ken 董达成先啦。咁啊，刚才你提到以色列啊，咁啊，以色列嘅因素对于今次嘅伊朗战事有几大嘅影响咧？到目前为止。
0: 我哋要明白咧，以色列自己认为嘅周边对以色列嘅威胁，当然我哋讲较早前加沙地带啦，咁呢个同以色列就接壤啦，另外一边咧就系西岸，咁所以西岸有殖民啦，咁呢啲喺国际嚟讲咧，对个殖民嗰个行动咧，对以色列嗰个行动咧系唔支持嘅，因为呢一个咧系制造另外一啲冲突，但问题以色列要保障佢自己嘅安全同埋去扩张一个缓冲区，咁所以我讲去到黎巴嫩咧。你對真主黨呢啲咁樣嘅威脅咧，咁真主黨而家好頑強，有冇辦法仍然係可以？

0: 而胡塞呢啲武裝伊一類咁樣嘅代理人戰爭呢，有冇辦法可以解決呢？以色列正正咧就係要針對呢方面呢，係保障到自己，而係要確實呢，仲有就係喺一啲宗教上，我個位置我哋講耶路撒冷之類呢，呢啲點樣可以喺宗教方面呢？係可以和平解決呢，其實真係1,900年嘅一啲衝突，要靠而家去追翻以往嗰樣呢，嗰啲咁嘅衝突去擺平去追究呢，其實真係困難嘅。反而大家呢點樣去和平去走到一個我哋大家都公認嘅，就係話兩國啊 two state policy 可以令到大家和平進行。假如呢啲真係可以進行咧，都要100幾十年咧，先可以咧製造到個真正和平，去一個和解。咁所以呢個係好漫長嘅。
1: 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讲大卫啦。咁啊，你又认为喺以色列嗰层面咧，佢哋对于今次嘅战争咧，佢哋会希望系点样演进落去咧？
2: 都係冇聲。
1: 咁啊，都依然有少少嘅技術故障啊。咁我哋都講到話以色列嘅層面啦。咁剛才我都提到一啲嘅最新消息啦。咁啊，講緊嘅就係以色列咧可能會再對伊朗採取一個軍事行動。咁啊，呢一個講法咧就係源自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啊。咁啊，以軍方面咧就正係密切咁樣監測呢個伊朗嘅導彈發射活動。咁啊，並且已經做好對伊朗恢復戰鬥嘅準備嘅。咁啊，以軍係喺尋日發表聲明話，監測到伊朗射向呢一個約旦嘅導彈之後咧，為咗防止導彈碎片落入以色列嘅境內，咁啊，以軍咧就發射咗多枚嘅防空導彈去到攔截啊。咁啊，呢一啲嘅一系列嘅互動咧，亦都係另外界關注嘅。咁啊，因為今次嘅伊朗戰事，除咗牽涉伊朗本身之外咧，喺一個嘅同樣係域內戰場咧，亦都包括喺黎巴嫩嗰方面啊，以色列同呢一個嘅黎巴嫩真主黨之間嘅鬥爭啊。咁啊，當然呢啲兩股嘅勢力咧，係已經存在幾十年嘅一個衝突啦。咁啊，如今咧係隨住伊朗戰事嘅爆發咧，亦都係波及到黎巴嫩。咁啊，最無辜嘅當然就係喺黎巴嫩生活嘅平民百姓啦。咁啊，與此同時，亦都係反映到一啲嘅喺中東戰場上或者喺中東區域內咧，幾十年嚟都難以解決嘅一啲根深蒂固嘅問題啦。咁啊，當然背後除咗有地緣政治考量之外咧，亦都有民族因素咧，亦都有宗教因素啦。咁啊，正所謂呢、這個豬門走肉臭，老友同死骨。咁啊，當然我哋講緊嘅係世界盃舉辦之際咧，有好多嘅世界唔同地方嘅平民百姓依然係受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我哋藉住我哋嘅反思咧，可以為世界和平咧貢獻一分力。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咁啊，我哋好高興同兩位嘅嘉賓主持到討論呢個嘅時局。咁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点样正确使用药物。常用的药物可以分为处方药和通用药两大类，分别在监管和获取的方式和治疗的疾病种类。处方药必须经由注册的医务人员、处方或者自定药剂师才去配发。这些药物通常要经过多重的研究和临床数据证实安全和有效才能够应用。广泛使用之后，再跟进未能预知的不良反应。非处方药就可以在药房、超市和零售店自己选择购买。通常用来治疗一些比较轻微、可以自己处理的症状，例如轻度疼痛、伤风感冒、消化不良和便秘。但有些标榜为全面治疗伤风症状的药物，因为包含有伪麻黄碱，可能会导致精神亢奋、睡不着、精神紧张、肌肉抽搐、口干、血压飙升、心律不整、排尿出现困难。 非处方药亦都

0: 包括咗多种嘅补充剂。处方药嘅药力比较强，如果服用得唔得当，有潜在嘅风险。病人服用药物之前，必须了解药物嘅用处，同埋需要注意嘅不良反应。如果出现副作用，能唔能够立即停止服用？有冇咩食物会同药物出现抵触？怀孕或者喂人奶嘅时候，能唔能够继续安全服用？医生亦都要定期检讨病人服药之后嘅反应，更改药物或者调节剂量，将唔系必须嘅药物删除。尽量唔好用超过5种处方药，因为好容易会导致混淆，同埋药物出现互相抵触。每一次病人攞到新嘅一期处方药，就将旧嘅去除，以免重复服用变得过量。年长人士可以要求药剂师安排做特别的分隔包装。我是施明杰医生。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阳光保护法案， 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 和BC省一样， 不用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 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 阳光保护法案一直备受关注， 下令时间由1960年代起 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实施。 美国曾经在二战时期实施全年下令时间， 随着二战结束而终止， 去到1974年再度实施， 目的是减少能源消耗。 由于引起民众不满， 在同年稍后的时间就取消了。 在1810年， 西班牙国会决议由5月1日至9月30日， 因应季节变化将议会时间提前1个钟， 但实际上就并没有调整时钟上面的时间， 这个也是下令时间的初形。 真正下令时间的概念 最早源于18世纪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逊， 他将工作时间提前， 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去采集昆虫， 同时在工作结束之后可以多出一段日头时间的益处。 去到1895年， 他向威灵顿哲学学会提出提前2个钟日光节约提案， 这份提案在基督城引起高度关注。 而众多下令时间提案就要归功于当时结出的英国建筑师和户外运动家威廉·威雷特。 他在1905年一次早餐之前騎馬的活動， 發現有很多倫敦的民眾在夏天大多數時間都是睡覺， 因而構思出下令時間概念， 在夏天將時間撥快， 並在2年後公佈提案。 當時的自由黨國會議員皮爾斯接受提案， 並在1908年2月12日 向下議院提出第一個日光節約法案。 但是皮爾斯的法案未能夠通過，在接下來的幾年，下令時間相關提案亦都未能獲得通過。 而1908年7月1日， 安省Port Arthur， 即是今日的芬德卑市居民， 將時鐘撥快1個鐘， 開始了全加拿大第一個下令時間。 之後全國其他地方都很快仿效。 去到1916年， 德意志帝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奧匈帝國成為全球第一組實施下令時間的國家。 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节约煤炭消耗，之后英国、大多数协约国和其他欧洲中立国都会跟进下令时间制度， 而美国就在1918年首度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年，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废除下令时间，但是加拿大、英国、法国、爱尔兰和美国就除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下令时间的制定才开始普遍起来。
1: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

0: 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在过去周末期间，从 BC 省到新斯高沙省的山火持续焚烧，而安省政府对当地山火的处理方式就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的山火威胁并摧毁了北部原住民社区，并令到北美很多重要地区笼罩在浓烟之中。在星期六，在原住民领袖愤怒地指责省府应对山火示弱、保护他们社区的措施不足之后，省长杜格福特前往桑德贝处理灾情，但他的现身似乎反而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安省新民主党的林业评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多伦多人吸入烟雾之后，福特才有所反应。代表安省49个原住民部落的大酋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在早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长、内阁厅长和当地政治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但是就没有原住民领袖参与。他想提醒杜格福特，受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人民。杜格福特的发言人拒绝就事件发表直接评论，而是提到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讲话。在活动入面，他为省府应对山火的措施辩护，强调安省已经竭尽全力调配一切资源，反驳有关安省省府削减消防开支和援助疏散人士的支出的讲法。安省自然资源厅长在星期六就表示，火灾的起火点异常靠近社区，省府没有足够时间派遣消防人员前往，因为这些消防人员已经疲于奔命地应对其他地区的灾情，而浓烟亦都令到飞机难以抵达灾区。他形容如果说省府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这样讲很不公平。就在3月的时候，这一位自然资源厅长曾经表示，他的部门已经为火灾季节做好准备。环球邮报报道，伊朗的盟友也门胡塞武装今日表示，他们将会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举在伊朗战争中开辟了对抗美国的新战线，并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的威胁扩大到海湾地区以外。尽管有迹象表明德克兰和华府希望重启外交斡旋，以阻止不断升级的互相袭击，这些袭击几乎摧毁了上个月刚刚签署的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但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发表了声明。声明发布之后，油价一度上涨，但由于交易员寄望于外交突破，油价随后回落。伊朗一直向胡塞武装施压，要求关闭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以报复美国继续攻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海峡完全关闭将会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7%，因为届时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出口将无法离开该区。目前沙特阿拉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就向路透社表示，德克兰方面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的为期10日停火建议，以挽救旨在结束这一场始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因而爆发的战争铺平道路的临时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调解人最近向德克兰表明外交活动依然活跃，不过无论是相关部门亦或是受访官员都无法透露有关所谓停火谈判的更多细节。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5月至6月通脹率同去年同期持平。今年春季受中東戰爭導致油價上漲影響，通脹率飆升。隨著美伊和平談判的進展，6月油價下跌 10%， 不過戰事在今個月再次爆發，預料油價會上升。BC 省上月通脹率 2.8% 跌 0.1%， 省府維多利亞 2.9% 跌 0.4%， 溫哥華 3% 升 0.2%， 亞省 3.4% 跌 0.3%， 卡加里 3.4% 跌 0.3%， 安省 2% 跌 0.6%， 多倫多 1.7% 跌 0.4%。 昆尼以西多宗山火失控，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一项警示覆盖市西南部圣 Mary Lake Road 沿线66间屋，发出疏散警示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日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宗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和3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上述三宗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山火服务处说，他们正在空中追踪火情，不过周边社区可能会更加容易见到火焰。山火服务处统计，直至今早全省各地合共有103宗山火，当中40宗列为失控。安省省长福特交代安省山火的最新情况，陈正仪报道。
1: 省长杜格福特联同天然资源厅长克里斯和紧急应变厅长邓洛普等官员共同召开记者会，指出全省目前还有190场的活跃山火，其中56场还未受控。当局已经派出155支消防队和大约80架洒水飞机还有直升机进行扑救。现时有13个社区介乎1800至2000名灾民需要撤离。邓洛普说，除了北部的雷湾之外，大批灾民正透过小型飞机接驳至大客机，陆续分流撤离至多伦多、密西沙加和巴里市等地安置。省府并已经扩大 Alert Ready 警报系统的权限，容许地方和原住民社区直接利用手机和广播发放应急资讯。省长杜格福特强调，省府对于抗灾不遗余力，自他上任以来已经投入近15亿元灭火，并且将会增拨6亿5千万元购入6部新的洒水机和5架直升机。他又透露，将会前往爱德华王子岛参与省区首长会议，促请联邦政府建立国家级的山火战略，并提到亚省和缅省等地亦都面临同样挑战。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力，并威胁就烟雾问题加征关税，杜格福特反驳说，特朗普的言论令人失望，而且是一派胡言。福特指，目前其中一单最大规模的火头其实是源自美国明尼苏达州，而美国本土目前亦都有多达390万英亩的土地，超过4万宗火灾正在焚烧。福特向特朗普喊话，话美方与其不断批评和威胁最密切的盟友，不如主动派遣洒水飞机协助本国扑灭山火，并促请美方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材加征的关税。指出美国有超过33%的建屋木材是依赖加国进口，加征关税只会自食其果，推高美国自身的住房建筑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L。

0: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 83%。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每一日咧开始全新嘅一日，我相信你都会有属于你自己嘅专属嘅仪式感，去令到你继续去热爱生活啦，令到今日生活即系一开心，或者 想今日生活开心啊，顺心顺意，调节一个良好嘅心情，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掣，你自己手动 touch 着咗嗰个掣，咁你今日就会起码嗰个仪式感做到咗啦，就容易开心。容易投入，我又想同有伴侣的家庭讲，你知唔知其中一个仪式感呢个掣系乜嘢嘢咧？就系每日出门口去翻工之前，就系 kiss goodbye 吓、各位嘅小哥哥们，呢个同我哋华人讲开嘅锡老婆会发达，呢个系不谋而合噶。你知唔知呢个系亦都系男士们嘅长寿秘诀啊？平均寿命啊，长五年以上啊，知唔知啊？即系男人又睇得，又打得，又锡得咁。你知唔知咧？出门口呢一个又甜蜜又热情嘅亲吻加埋拥抱啦，对于男性嘅心理健康咧系有极大嘅刺激作用啊！原来嗰一刻就系男性插电嘅瞬间，即系可能佢即系咁样嗱，佢本身一晚休息咗啦，插电就系98%啦、99%啊咁样样。哇！呢一下 kiss goodbye 出门口就系插爆电嘅象征啦。男人咧就会带住满满嘅自信同埋积极嘅态度去面对呢个世界，面对佢事业上嘅挑战啊，表现咧自然会更上一层楼，升职加薪发达都会快啲啊！嗱，即信不信由你啦。既然有呢个机会嘅，咁点解唔将呢个仪式感摆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呢？咁啊，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个习惯嘅咧，非常之好，咁你就 keep 住落去。如果你本身咧，即系话同你嘅另一半冇呢个习惯的话咧，你话咦怕丑？咁多年啦，老夫老妻啦，怕咩丑？你可能就系话就系咁多年老夫老妻啊，个感觉已经由爱情变咗去亲情啦，先至怕丑。咁你咪慢慢揾翻呢啲嘅爱情又加亲情呢种，哇喺即来电嘅感觉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你话揾唔到，你叫人打下电话俾你，今晚叫老公打电话俾你，跟住就有来电嘅感觉啦。不过咧，嗱呢个唔系讲即系唔系开玩笑噶，系真真实实有统计，亦都有心理学家去解释过呢一样嘢噶。所以我啊讲到好似得啖笑咁啊，我咧就确信咧呢样嘢系有效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试。一个人出门口之前咧，佢带住乜嘢情绪离开屋企，系真系会影响到佢成日嘅状态啊！即系你唔好睇呢个短短嘅动作 ，kiss goodbye 加埋个拥抱，你知唔知呢个可能系代表咗几样嘢噶？一个就系代表即系呢个人会知道自己我系被爱嘅。第二个咧就系佢 feel 到我系被支持嘅。第三个咧就系话我唔系一个人去。

面对这个世界的，那所以为什么特别对于男性来讲是这么重要，因为对于男人来讲，真的小哥哥未必好像我们女生这样去习惯讲个情绪出来，那他未必会每一天都会将我爱你啊挂在嘴边啊，那如果你的另一半他又将这些甜蜜的语言加上他的实际行动都做足了，那就恭喜你啊。但是不是个个男人都好像你老公那么懂做或者那么愿意去表达情绪的，所以呢在这些情况之下呢，作为呢我们的女生们也都要 feel 到就是啊，其实我老公每一天的这个 kiss goodbye 加拥抱也都是他对我表达爱意的其中一种方式，同时调翻转亦都系我哋对另一半去表达支持嘅一种方式啊！呢个其实我头先所讲嘅呢几样嘢咧，我系被爱嘅，我系被支持嘅，我系被即有人喺背后系 support 我去面对呢个世界嘅。你知唔知呢个系心理学上嘅需要嚟噶？亦都系男人咧真真正正能够专心去打拼，即系无后顾之忧啊！佢翻到屋企，佢知道就系一个温暖嘅港湾等紧佢啊！佢今日咧要着晒啲盔甲，就系 Superman 吓，佢要面对风雨啊！你知唔知真正嘅爱咧，未必系光光烈烈嘅，而系每一日咧出门口之前，有人仍然记得好好同你讲一声，慢慢揸车啊！今晚翻嚟见啦！哇，呢、这个小小嘅温柔动作，真系可以带俾一个男人极大嘅力量啊！

0: 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Capital Direct.ca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完德国的这个研究，每日朝早出门后之前，夫妻之间的 kiss goodbye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为什么是这么有力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出门仪式。即譬如一句 love you, drive safe, 这些你感觉就是日日都讲的啦，可能 love you 你来了加拿大生活之后跟你的另一半是讲很多次，之前在原居地生活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习惯到讲完你自己都不是好觉，但你知不知道一句的爱你啊，小心揸车啊，为什么这么咁有力量啊。咁其实你睇翻我哋而家喺呢一度生活，无论你用英文啊，亦或系中文好啊，甚至你会同对方讲安全到咗，翻到屋企或者翻到公司，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咁其实你知唔知呢啲说话就系我哋人类一种日常嘅安全感啊？嗱，首先你睇翻我哋喺北美嘅情况啦，加拿大、美国。好多家庭住得比较分散啲嘅，咁翻工翻学啊，都要去揸车，跟住特别到咗冬天啦，更加言之啦，真系冰天雪地、暴风雪啊，又结冰啊咁，所以一句揸车注意安全 ，drive safe 咧，唔系净系话客气啊，系一种好实际嘅牵挂，就系话咧，我知道你而家要去面对交通啊、工作啊、天气同生活嘅压力啊，我希望你平安翻嚟啊咁。其实咧喺欧洲嘅家庭啊，亦都有类似嘅生活细节嘅，譬如讲一句 see you later 啊 ，take care 啊 ，have a lovely day 啊，你听落好似好普通啫。我同坐 lift 嘅，譬如陌生人，我都会同佢讲声 take care 啦。咁呢啲未必系好戏剧化，但系你知唔知喺一个家庭入边，如果能够经常有呢一啲嘅仪式感啊，其实就系日常礼貌加埋情感连结嘅一个安全感啦。咁再加上咧，喺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呢啲地方啊，仲有接吻礼咧，即系会锡面珠灯啊，跟住再加埋我哋头先讲嘅拥抱啊，出门之前去有仪式感嘅道别啊，咁其实就系家庭同埋亲密关系入边咧，好自然嘅身体语言啊。你知唔知重点唔系形式，而是真的有人跟你讲一句关心 kiss goodbye， 有人 hug 你，有人讲一句 love you， 有人讲一句 drive safe， 同埋你出门口你好赶啊嘛，每一日朝早都着鞋啊，攞嘢啊，而你嘅另一半就喺身边，可能递杯咖啡俾你啊，提醒你有冇带锁匙啊，咁即系跟住递个 lunch box 俾你啊，咁咁又系，你知唔知呢个系出门口之前咧，你系有一种完全被牵挂嘅感觉啊，所以咧可能你日复一日已经觉得习惯咗。但其实原来这样这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那一份安全感。一句很简单的揸车注意安全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入面是包含着实际的爱啊，因为真正稳定的关系呢，不是每一日都有惊喜，而是每一日都有人记得你要平安回家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Yes, she's the one. Yeah. 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今天前两部分我跟大家讲到出门口的这一种仪式感，即是说叫你的另一半、你在乎的人、你的家人告诉他，就是说驾车注意安全、安全到达告诉我知、其实在现代社会当中呢，这一份的安全到达其实当然也包含住驾车在路上一些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所以本身

我哋自己啊，可以去控制到嘅就系话揸车注意安全，揸车绝对唔好攞起部手机。如果你要揾个目的地嘅话，你喺开到部即系开咗部车之前，你就好稳定嘅目的地啊，输入嘅地址啊等等嘅呢一啲。咁啊，在路上嘅时候唔好分心，所有嘅呢啲其实都系囊括喺 Drive Safe 入边嘅。咁啊，我早两日嘅节目我咪同大家去分享过嘅，我而家系非常之期待。未来好快，你同我一定会见到噶，所以我哋要健康长寿啊！做乜嘢嘢呢？就系、是、去、放低部手机，以后系以而家嘅形式咧，你会睇到咧就系、是、戴眼镜先嘅，即系嗱之前啦 ，Meta 出嘅 Ray-Ban 啦，已经系呢个功能啦，你就戴住个眼镜，已经唔需要部手机，即系已经系半代替到部手机噶啦。咁啊，跟住咧，而家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好期待、哦，系咪真系今年年底会有啊？就系、是、Apple Glasses。如果唔系的话咧，而家有最新消息啊，话可能有机会系到下年年底啊。咁其实具体未有一个上市时间嘅，大概几多钱呢？大家都系估紧嘅，未有最终定价嘅啫。Apple 未有最终定价。咁以我自己睇佢其他嘅竞争对手嘅定价。我唔知啊，不过我预算啦，我都估系要过$1,000噶啦。咁当然佢亦都会有好似买手机咁样样啫嘛，佢亦都会有唔同嘅配置，咁价钱亦都会唔一样。但其实我想讲嘅咧，唔系话净系手机呢样嘢变成系眼镜，唔系净系一个科技入口啊，系你眼前嘅世界啊。即系话我哋谂科技系帮我哋重新抬头生活。而家你有冇发现，你除咗揸部手机之外，已经冇晒好多自己嘅私人时间啦。跟住佢会将我哋好多嘅注意力都攞走啦。而最实际咧，我而家都开始发现做得低头族多。你企起身嗰个仪态，你坐喺度嗰个姿势系变咗形啊！你坐喺度好，你躺平喺度用部手机都好，你有冇发现你个头系开始前倾啊？系因为你成日用部手机，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喺我嘅留意范围当中，我留意到身边人会系有咁嘅情况，所以就令到我觉得哇，我好值得喺节目当中去讲呢个话题。所以咧，其实今晚你可以喺块镜前面吓，睇下自己而家你企直嘅仪容仪态啦。跟住同埋你坐喺度用手机嘅时候，会唔会不知不觉之间嗰、那个头嘅重量，你知道系会令到我哋嘅脊椎产生一定嘅压力噶嘛？你越耷得越低，为咗就部手机，不知不觉之间，你令到成条颈、成个后边嘅大阵、成条脊椎嘅压力亦都会加重啊！咁啊，好期待就系我哋可以摆低手机嘅呢个日子来临啦。然后咧，我而家所留意嘅唔单止系。即系呢一类嘅 glasses 可以代替到我哋手机啊！你觉得佢会好科幻啊？但系其实我系想就系话，我哋现代人类嘅生活可以翻到去一个相对正常嘅状态。譬如你要去到举个例子吓，去旅行嘅话，你语言唔通，但系你嘅呢啲智能眼镜啊，可以即时帮你翻译个菜单啊，跟住可以同对方对答啊，甚至佢有个 speaker 喺旁边，你一路讲嘢，然后就呢个人工智能嘅眼镜啊，可以帮你即刻翻译俾对方听啊，佢讲嘅嗰个语言我哋呢一刻唔明，但系可以直接翻译到俾我哋听啊，跟住你查地图嘅时候唔使即刻喺度一日耷低部手机睇 Google Map 或者睇喺本地嘅话，我哋就用 Waze 比较多啦。咁然后咧，你即使 Google Map 而家有嗰个 AR 嘅一个功能噶嘛，但系你觉唔觉得我试过咧，就系、是、咁样攞起部手机用嗰个 Google Map 入边嗰个 AR 功能，我觉得好傻猪啊！人哋以为我拍紧嘢，但其实唔系，我又揾紧路。咁啊，哦，再加上咧，佢会即系抢我部手机啲电会用得多啲咯。即系所有嘅呢啲，我就好期待嚟紧呢啲嘅智能眼镜。是可以解決到我們現在用手機可能困擾到我們的，攞走了我們注意力的，同埋就是令到我們習慣低頭族的這個對我們身體不好的這個方面都有所改善。不過當然啦，如果真的到時普及了這些智能眼鏡 smart glasses 的話呢，有一樣東西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的，就是私隱啦。雖然現在經常講私隱問題啊，要保護自己的私隱啊，我覺得只能夠是盡量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盡量去保護，還有譬如我們有時候 send 資料給人家的時候，都要有一些 concern form 啊，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們開放到這些資料啊，或者、不過你都沒有看那麼多的了，其實很多時候都第三方都會看到我們的資料。但我講回這種智能眼鏡，當你一路走的時候，你是不是錄影啊？
譬如你第日即係好似科幻片咁樣，你望到呢個人

你究竟可以知道他的資訊有多少、啊、即是這個人的旁邊就很很數碼地告訴你知他叫什麼名字身高多少有什麼經歷，其實這個絕對已經不是科幻畫面是會出現了。那這個時候究竟那個私隱程度我們到時即作為每個國家的法規法例怎樣樣去監控呢？那遇到壞人戴著個 smart glasses 望著我們，那哇真的好像 scan 曬所有東西即刻知道曬了，我都未開口，這個不單止沒有私隱啊，是很危險啊。那這些對於世界各地不同的政府來講又怎樣樣監管呢？咁同埋你唔知道對方有冇著住嗰個錄影燈㗎嘛。咁譬如呢啲產品出廠嘅即係出廠嘅時候係咪要特別要話俾佢知我俾你投入市場，但其中一樣嘢就係保護私隱條例囉。你要錄影當中你一定要著住眼燈即係紅色閃下閃下，要俾對方知道你係錄影緊囉。咁呢如果我唔知嘅話，如果你冇呢啲提示嘅燈嘅話，呢啲真係冇曬私隱可以講啊。而家呢特別呢 AI 咁盛行嘅時候咪好流行一樣嘢嘅，就係話將開會嘅時候大家講嘅嘢錄音，錄音完咗之後然後就俾即係俾你自己用開嘅啲平台去即係幫你將嗰段開會嘅語音整理成筆記，整理成文字同埋主要嘅概括。我覺得呢呢個喺職場上嘅禮貌上面，你錄音之前要對住開會嘅同事講，就係話好跟住落嚟我係會錄音，或者 Zoom meeting 嘅時候你話俾對方知我係會開始錄音錄像即係錄影。我覺得呢個係需要與會人士有個知情權嘅，即係唔係話開會嘅過程當中我哋要講啲咩衰嘢唔見得光嘅嘢，或者要鬧老細，即係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呢個係有知情權啦。所以呢喺未來我哋而家喺 AI 協作之下生活啦工作啦，咁喺每次開會啦，我講返呢個情景，我都建議大家去問一聲，欸，現場是不是需要錄音啊？是不是需要錄影啊？因為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知情權咯。還有呢對於現在大家都很期待 Apple Glasses 何時會出啊？多少錢啊？我自己都很期待。是因為我現在看回暫時我之前不是說的在 AI 資本圈當中呢，現在坐得上那張圓台的呢暫時未有 Apple， 但我依然對 Apple 是有很大的信心，我本身是它的用家啦。但你要知道這個品牌真正賣的不只是賣手機，不是賣電腦啊。這麼多年以來雖然它都被人救病，就是說手機沒有突破的，即唔通你想部手机即刻变咗个机械人咁咩？但系你要知道呢个品牌，佢系一整个我哋好难离开嘅生活生态圈。本身用开呢个品牌嘅我哋嚟讲，佢唔单止有手机啦，佢有电脑啦，有平板电脑啦，有手表啦，有耳机啦，跟住仲有 App Store 啦、Apple Music 啦、iCloud 啦、Apple Pay 啦。如果佢嚟紧再加埋呢一个嘅智能眼镜，其实佢系成个相关联嘅生态。所以如果你问这间公司这个品牌 Apple 它靠什么赚钱呢，它不只是卖硬件， 它这个硬件是其中一个，它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它的服务收入，譬如 Apple Care、啊、Apple TV Plus、啊、Music、啊、iCloud、啊、App Store 这些是持续性的收入。所以当你真的了解一间公司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护城河是什么，即不只是说、哎、它部手机已经没有一个价值在这里，或者不会变到成个变形金刚这样没有惊喜，但你要看到它的价值就是说十年之后我们人类或者它这一班的用户是不是还需要它，即我觉得这个才是去参考一间公司它有没有跟住下来未来十年的生命力，你值不值得继续留意它，值不值得继续买它的服务，买它的产品，或者投资落它的股票入面而需要思考的咯。所以我自己个人期待，我是不单止期待这个品牌的人工智能眼镜，同埋我亦都好期待有更加多嘅 smart glasses 可以喺呢个市场上面大放异彩啊！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5: 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在未来一样可以 keep 住我们市场价值的东西，就是真实连结活人感。我这几天一直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AI 是真的令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速，而且现在不单止就是 AI 对话，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九成的朋友仔他们用 AI 都是当用 Google 这样用的，就是问答问答这样。但是真真正正呢 去即再进一步去用 AI 的话，现在就是用 AI agent 啦，即 AI 智能体去做一个协作，即你会有很多的成 team 的 AI 员工、 AI助手在帮助你。但是 OK， 当你适用这个时候，你又要想下一样东西，落地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现在卡住唯一的问题，就是落不到地。落地即是什么东西？不是只是赚钱赚钱。如果你自己不是用来做生意的，你就要想，我在这个部门，我自己现在这个职位当中，我所学到的这些的即是跟 AI 相关人工智能的内容，这些的方法技巧可以怎样落实到你的工作当中。但我之前不是提到的，如果你只是跟他对话这样来计，即是譬如你 AI 的对话，我们叫做大语言模型嘛，他就是帮你用文字啦解决问题啦，最多就是帮你出图啦、成文啦、出图啦。咁跟住而家嘅进阶呢，就係 AI agent 嘛。咁其实佢可以帮你做嘅係唔係

每一日你都重复叫佢做一样嘢，佢系帮你做到嘅系你每一日做到嘅嘢，佢唔需要你每一日再同佢讲啦。你佢系已经自动化帮你，你做嘅嘢佢每一日已经自动做紧啦。即系你唔需要每一日都重复再讲一次你要做乜嘢嘢。即系呢一个就系进阶版啊。咁我想讲翻，当我呢两日系谂到乜嘢嘢咧，突然间有一刻我就觉得哇，系 AI 帮我提速做嘢好快。但系你知唔知？当越来越多人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运用到人工智能之际，什么是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活人感，就是变回一些实实在在你自己做的事。你譬如我手工劳作制作的事，为什么现在也有一部分的呼声就是说大家尽量去学一些手工艺，因为这些不是人工智能那么快可以取代得到的。但是如果你学似我这样没什么这个耐性，我自己啦，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天分去做一门手艺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以我就要想，现在这一刻我想表达的就是，你越懂得 AI 落地到你的工作当中帮到公司的话，好，其实你是可以跟老板说，其实现在我用这个人工智能令到公司提速，效率提速，你是适当要想想加我人工的，因为这个是你这一刻的技能。但你想象下到下一阶段，更加多的人懂得运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我觉得真实的连结，你个人最真实的能力，你的风格，反而那一个位置是最珍贵，因为之前的事情 AI 帮你做完了，即是说 是世界大同了，变了那个差异化就会越来越少。但你怎样可以譬如将你自己的审美啦，你自己的风格啦，这些 AI 取代不到，它可以是 copy 另外一个你，你可以 train 到另外一个，譬如我自己，我不是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 AI agent 之后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叫做 skill 嘛，即是很多人都会讲那个技能包，那个技能咁系而家我已经系有一套属于叫做沙菲堡 growth skill 咁样，即系我由成长我嘅经历同埋我嘅做事嘅经验啊，我主持嘅风格啊，我已经系制作咗一个属于我自己嘅技能包。咁我嘅 AI agent 可以帮我延续住我风格，但系其实真真实实嘅呢种活人感、真实连结系喺未来会更加珍贵嘅。所以我希望鼓励一班可能对于而家呢个现代，即系 I mean AI 嘅冲击，令到你心灰意冷，甚至系影响到你嘅前程，甚至影响到你嘅工作的话咧，唔需要去到最灰心嘅状态，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啫，过咗呢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人啊，即嗰种嘅真实啊，呢、这个人嘅真实嘅呢种价值系会凸显翻出嚟噶。咁所以呢部分，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话科技越贴身，点解人系更加要学识保留真实嘅连结咧？嗱，之前我讲咗 Apple Glasses 啊，佢表面就系科技嘅新闻。是讲紧手机之后，我哋想摆低部手机啦。下一个入口可能就系由手上嘅 mon 手上嘅荧幕变成咗眼前嘅世界。但系心理学角度咧，最值得讲嘅咧，其实唔系眼镜有几先进，或者佢有几咁贵。但你可以想象得到，而家啲人工智能眼镜其实佢就系将手机呢个载体变咗用眼镜呢个载体啫嘛。将手机我哋睇到嘅嘢变咗，我哋唔需要再耷头，唔使做低头族啦，就系眼前嘅一切。呢、这个有少少似有少少似 VR 眼镜嘅。即系我之前咧，我仲喺度研究紧，即系早几年咧研究元宇宙嘅时候咧，我同小婉红我哋两个系每人买咗个 VR 眼镜。咁但系而家大家唔再去讲嗰样嘢啦，暂时。咁而家就变咗我所即系所讲嘅呢一啲未来嘅 AR glasses 咧。咁其实佢同 VR 眼镜咧，亦都有一啲共通嘅位噶。咁當然以前一大嚿呢樣嘢戴喺隻眼上面，其實你會 feel 到咩呢？我嘅真實狀態就係會頭痛啦、頭暈啦，因為開頭唔習慣啦。但係其實就係將手機上面熒幕嘅嘢呈現喺你眼前。咁而家嚟到未來嘅呢人工智能眼鏡啦，當我哋越貼身嘅時候咧，其實你會反而覺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啊，你會擔心我會更加遠啦咁。咁所以我所期待嘅唔係淨係一個科技產品，而係呢個科技嚟咗之後，我哋可唔可以少啲低頭？正所謂不要低頭，光環會掉下來啊！我哋要堅持我哋自己呢份嘅優勢，你就係有你嘅特點，你有你嘅特別
之處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但是同時呢，這件事呢是很值得警惕的，我講緊人工智能。

眼镜。如果未来眼镜不停在提示信息、新闻、导航、短片、翻译、购物资讯，那我们可能只是由低头望手机变成了抬头已经被资讯包围了。但是心理学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嘛。我们表面上在场，但我们的内心未必真正在场，因为你同时间收到这么多的干扰啊。所以未来科技最大的挑战不是几咁方便，而是有没有帮我们人类回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提醒翻，首先现在如果你已经被科技骑劫了，譬如被手机骑劫了，被 AI 骑劫了，如果听着节目的你会有这个经验的，如果你在不断学习 AI 过程当中，你是会有焦虑，你是会废寝难安，你睡不到觉，你不用去吃东西，总之由你起身开始，你坐在部电脑面前一直到夜晚睡觉，你是可以完全不离开部电脑， which is 这个是非常之不健康的行为。但是因为我是深有同感，所以我能够明白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不能自拔的那种感觉，甚至是会令到我们会去焦虑。所以我很希望未来的科技是对人类是一种救赎，即是令到我们不要是没有了我们自己。而我刚才想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很希望活人感会多翻，我们要保持翻自己的真实连结。因为科技的本身呢，它没有问题的，会不断发达的，但有可能直接就植入晶片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连这个人工智能眼镜这些的 smart glasses 都不需要戴的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决定啊，几时使用科技，几时回到去人啊。我那天看到一个比喻很对的，就是好像即驾驶，即 I mean 开一部飞机这样，有很多的仪表在你面前，很多的掣，跟住亦都有自动驾驶的嘛，飞机都有。其实我们坐的长途飞机十几个钟回到亚洲，其实中间 很长一段时间是政府机长他们轮流是会望住那个自动驾驶。咁飛機係會係即自己去飛啦，就好似而家我哋揸車有自動駕駛咁樣啦。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科技又好，而家嘅人工智能都好，幾時翻到去人啊？所以人嘅決策先至係最後嘅，我哋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心目當中嗰個機長啊！真正成熟嘅科技咧，唔係永遠在線，而係知道有啲時候我哋應該親自出現、親耳去聽、親身到場、親眼去睇。亲口讲一句关心啊！我们的未来科技当然我很期待啦，不是为了令生活变成另一块更贴身的荧幕，而是希望科技帮我们少点低头，多点望住眼前重要的人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附近海域昨晚发生 5.6 级地震，加拿大地震局说地震当地时间昨晚11点41分发生，震央在温哥华岛北端 Port Hardy 西南219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加拿大地

0: 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一项警示覆盖市西南部圣 Mary Lake Road 沿线66间屋，发出疏散警示，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晚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宗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和30公顷。BC 山火服务处话，上述三宗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山火服务处话，他们正在空中追踪火情，不过周边社区可能更加容易见到火焰。山火服务处的统计显示，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合共有103宗山火，当中40宗列为失控。安省多伦多对六场世界杯赛事的初步评估发表报告，黎伟杰报道。
1: 多伦多市政府对刚结束的 FIFA 世界杯多伦多协办六场比赛的市面情况作出初步的总结，其中六个比赛日进场观赛的总人数大约25万人次，球场附近的人流较平时多出70%至到 1.6 倍，而举办球迷嘉年华的23个比赛日共有超过35万人次参加，86个表演单位当中大约90%是来自本地。此外，尼敦菲立广场直播赛事不计寻日的决赛，有超过6万人次到场观看直播。另外，六个比赛日的期间，以付款金额计算，在外来访客当中，37%是来自国际旅客，15%来自美国游客，有27%来自多伦多以外的安省居民，本国其余地方的人士就占21%。
0: 美伊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美国官员说华盛顿正向中东增派战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官员说，计划由欧洲基地向中东增派 F-16 以及 F-35 战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以色列消息人士说，在3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有大约94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在以色列，早前已经减至40架，上星期以来数量一直增加，近日有几十架抵达以色列，同时陆续有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白宫战情室听取升级军事行动简报，包括考虑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核设施，不过特朗普未完全排除寻求以外交解决的可能性。国务卿鲁比奥日前说，美国对重返谈判桌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形容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在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在香港，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到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以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

0: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翻咗蓝莓、黑皮嘅红肉西瓜、哈密瓜、冇核嘅红提子、冇核嘅青提子、白毛土、白肉土、黄毛土、黄肉土、龙眼、最精里、越南嘅红肉蜜柚、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安徽小苹果、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红果、竹叶茂根、马蹄、南美芋仔、日本种嘅番薯、南瓜、本地嘅高丽椰菜、杏鲍菇、台湾种嘅椰菜花、豆仔、相识嘅粟米、洋瓜、七星节嘅无瓜、葱菜、蛋菜、红艳菜苗、香艳菜苗、芥兰苗、油菜心、油菜苗。七彩花生、凉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3: 系啊，今日嘅油菜心系咪特别靓咧？
4: 系啊，新到嘅青滚嘅油菜心，又新鲜，又嫩，又甜。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油菜心就好噶喎。
3: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4: 好。背后的虎虾8.99元一包，大佬虎虾12.99元一包，去皮的野生的黑鱼肉块7.99元一磅，万字12.99元两包，黑松露的火腿苏打饼3.99元一包，黑芝麻粉3.99元一包，出前一丁的杯面1.99元一杯，煎鸡3.25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鸡翼4.45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75元一磅，一磅上海苗1.65元一磅，安徽小苹果1.75元一磅，爱妃苹果1.95元一磅，富士苹果1.95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系够新鲜、够好食、够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6: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今个星期三7月22号中午12点 ，Chantel 姚卓飞会喺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5: 咁正！
6: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5: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7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
7: 好声好听，
2: 961。
8: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

嚟到星期一嘅Brenda徐耳機，今日有代班主持咧，有我阿海BB喺度嘅，咁啊時間咧就係11:10啦，咁啊當然咧好多朋友留意到啦，上個星期咧Brenda都放咗假，咁啊其實咧嚟緊咧呢兩個星期佢都會放假嘅，咁啊所以大家都有啲驚喜啦，究竟邊個代班咧？咁今日咧就係我啦，咁啊當然我都會做足我本分嘅，大家想點唱嘅朋友咧，好歡迎你啦，可以打電話上嚟嚇6024295961，又或者WhatsApp俾我都得嘅。

604-6916-9123。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啦，睇到我哋嘅 operator 咧就有 Lawrence 罗伦斯喺度啊。代表咧嗰啲经典金曲咧，问佢应该都得噶啦。因为佢年纪同我都相若啊嘛，有啲年青啲嗰啲咧，不过而家都好犀利，都知道晒啲歌喺边度嘅。咁啊，当然咧，大家应该琴日啦都有睇呢个世界杯嘅 final 啦。因为我发觉咧喺嗰段时间，我自己都睇紧嘅。不过咧，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即系冇办法，嗰啲时间要接女啊、学琴啊嗰啲咁样，又唔知点解嗰啲时间。照学琴啦，系咪咁？因为都要继续咁样 normal life 要继续运作。咁但系佢就话：，哇，你知唔知啊？平时啊，嗰啲街啊，塞到爆咧，冇车噶，直情即系咧，平时嗰啲转咗好难转嗰啲街咧，一转就出咗去啦。咁啊，佢好似都几开心咁啊！即系嗰个时候揸车，不过嗰段时间就真系冇咩人出街啦。我相信有啲朋友可能去咗啲公园啦，系咪或者可能去咗一啲嘅餐厅，咁有啲可能就喺屋企嘅，即系同啲朋友好似开 house party 咁咧。就一路喺度睇琴日个赛事，咁都几紧张。其实我觉得星期六、星期日咧嘅赛事，两场赛事都几紧张。我唔系一个识得睇足球嘅人嚟噶，不过咧喺今次嘅世界杯咧都俾佢感染咗啦。当然嗱，好老实嘅，我呢啲梗系睇，靓唔靓仔啊，或者佢好似入到球几劲、啊，几型啊咁样。咁慢慢之后先至去研究话，哦，究竟呢队系点啊，嗰队系点啊？咁啊，即系都学识咗唔少嘢嘅。咁但系琴日对我嚟讲咧，除咗睇究竟边个可以成为最终嘅攞到呢一个最终嘅世界杯之外咧，其实佢嗰个 halftime show 啊，中场表演咧，都系我好期待嘅，因为有我好喜欢嘅 BTS 喺度，我又觉得短咗啲咯。不过又咁讲，即系作为即系比赛紧嘅时候，嗰个中场都有啲人有啲声音啦，都话哎呀，快啲俾翻啲球员出嚟啦，喺呢个时候棘住唱歌做乜鬼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都几精彩嘅。咁啊 ，BTS 咧就我当时听到好多啲 rumors 咧，就系话啊，佢应该会唱某首歌。咁嗰首歌咧，其实我麻麻地嘅觉得，咁结果咧佢出嚟又唔系唱人哋嗰啲即系 rumors 话嗰啲歌，所以哇我都好开心啊！咁即刻送上呢一首歌，等大家回味一下啦。我哋有 BTS 呢一首嘅 Dynamite。

个呢有嚟自 BTS 嘅 Dynamite, 好有活力咁呢就帮我哋开开场先啦，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头先开始接緊电话啦，已经有一啲呢世界杯呢失落啊，即係完结咗之后嘅失落后群症，我觉得即係好啲声呢好似哎呀好似冇咗方向冇咗目标㗎，因为本来系咪一路期待话几时有赛事啊，有啲朋友一齐睇啊，好刺激啊，好开心嗰种感觉啊，突然间觉得好似好失落。不唔系嘅，其实都有其他球赛要睇，不过可能就当然冇世界杯咁集中，即係话好似全城都好留意咁样啦。咁头先讲咗呢中场表演大家应该有留意啦，其实系好多好劲嘅一啲艺人啊，麦当娜啊，跟住有 Justin Bieber 啦，即係我哋呢度加拿大嘅歌手嚟㗎嘛。咁啊仲有呢，我觉得呢一个都系讨论度好高㗎。咁一啲朋友喺度留言嗰陣时呢，我先发现话乜系咁样咩，因为我冇留意佢几岁。佢就话哇佢已经半百喇喎，点解仲可以保持得咁年轻咁有活力㗎呢。咁我讲緊 Shakira。咁其实 Shakira 都即系唱咗好多即系关于世界杯嘅歌，都有好多届都有佢份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一首歌主题曲其实听到嘅时候都系几兴奋嘅，觉得。咁同埋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喺里面咧都有唱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喺里面啊，即系用 Let's Go 呢个字咧，有好多个唔同嘅语言。因为呢首歌叫 Die Die 啦，咁其实 Die Die 系意大利话，就系 Let's Go 咁解。跟住你会听到佢唱 Die Die Ego 即系 Japanese 嘅 Let's Go 咁样，跟住仲有 Spanish， 仲有 French， 跟住最后就系英文嘅 Let's Go。咁你就觉得，哎，都几有心思喎。咁所以，好多听众朋友打嚟嗰啲，唔使愁啦，我哋再听翻下啲歌。其实四年一次，我哋期待下一次咯。再唔系，其实两年之后都仲有啲欧洲杯可以睇睇，系嘛？好，咁我哋咧即刻送上呢一首歌，我哋有 Shakira 嘅 Die Die。

啱听过嚟自 Shakira 嘅 Die Die 咁啊，其实咧我都同一时间咧开始手忙脚乱咁样喺度接紧电话，同埋睇紧啲 WhatsApp 嘅。咁暂时咧接电话先，咁啊 WhatsApp 嘅其实我眼尾见到噶啦，咁我慢慢咧会同大家逐一喺度睇下你哋啲点唱啊，咁啊同埋揾歌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正式进入咧第一个点唱咧系一个生日嘅点唱嚟嘅，咁咧就系 Ken and Johnny 咧希望点俾佢哋嘅一个好朋友啦。咁其实就系琴日生日嘅，咁啊今日咧补送翻俾佢，话但系佢个朋友咧个名。名咧好有钱，我觉得，因为佢个朋友个名就系叫李兆基嘅，咁所以咧就喺度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日日咁开心，咁啊，所以就送一首真系好传统嘅 birthday song 俾佢啦。

是的，这首就是一个 Happy Birthday Song 送给Karen Johnny 的朋友李兆基的，当然我都想将这首歌，因为哇这么开心，是不是送给所有七月份生日的朋友啦。好啦，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呢，刚才打来呢，就开始跟我讲一下关于 Harlan， 他知道我现在是一个疯狂的粉丝嘛。 我自己喺度做埋啲手工仔呢，小製作啊，有埋呢佢啲掛飾啊，嗰啲咁嘅嘢呢，跟住佢就覺得話都幾搞笑，因為我相信呢個球員本身有個實力啦，但係佢都帶咗好多搞笑嘅能量俾大家，即係我諗而家大家好多朋友都覺得話啊，我哋梗係做人應該要開開心心啦，係咪，冇成日諗好多負面嘅嘢，咁睇佢嗰啲一啲嘅報道嘅時候呢，或者睇佢一啲嘅表情啊，表情包嗰啲呢，就會令到你覺得話哇係喎，真係好搞笑。 呢個人咁樣，咁佢咧都同我分享話咧，其實咧佢如果你有留意好，因為佢都有好多 social media 嘅，咁你可以睇到佢唔同佢而家做緊啲乜嘢啊咁啦。咁當然我相信佢因為都有拍一啲廣告咧，即係同中國個市場都好有關係噶嘛，啲飲品都係嗰啲中國市場嘅飲品啦咁。咁所以咧佢亦都啲配樂咧，有時佢嗰啲音樂啊，佢會揀一啲好得意嘅嘢。佢就話：哇，佢試過個 pose 咧係用咗500嗰首歌，即係台灣嗰個歌手500咧，即係我哋一到過年啊。 斗利是嗰阵时就会希望攞到500啦，起码系咪啊？即系咁讲。咁所以咧，佢就话：，喂，好搞笑噶！所以佢话觉得呢一首歌佢又翻听翻，觉得其实都唔错噶。咁同嗰个歌名都有啲 match 嘅，就系挪威的森林。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嚟自佢嘅点唱咧，就阿 Joyce 去话：，哎，我都好想听一听呢一首歌。咁啊，即刻送俾大家啦！我哋有500呢一首挪威的森林。

0: 神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意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意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2: 咩味嚟噶？
11: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3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estbc.com/smellgas。 forestbc。

刚听过呢首歌嚟自 Stray Kids 嘅 Run It， 咁啊嚟自 Charlotte 嘅点唱嘅，咁啊 Charlotte 咧其实透过 IG 咧同我讲希望点呢首歌啦，佢都觉得话啊世界杯咧都想用呢一首歌做完结啊，即系可能 Run It 啊系咪啊，即系大家都要结束啦，咁但系都系几激昂嘅一首歌曲啦。咁今日咧其实接到嘅听众电话，唔知系咪因为我开头都同大家分享好多关于世界杯少少啲想法啦，咁所以大家好多都打嚟都系同我讲下佢哋睇波嗰啲心得啊，或者个心情。而家系咪情绪低落啊？咁样咁我就都八下啦，系咪先？喂，其实你系捧边队啊？咁样咁啊，有啲话都唔系讲琴日嗰两队嘅，佢话哦，我捧德国噶咁样，咁德国好似好早都已经冇继续睇到佢啲赛事啦，咁样咁不过唔紧要，即系好难讲嘅呢啲系嘛，四年一次，四年之后再卷土重来嘅时候，可能又唔同咗啦。咁当然都有好多 fans 系话啊，我好支持英格兰嘅咁样，咁当然琴日都有好多啦，话、哦、我支持西班牙。咁样阿根廷都有即係美斯啦，咁好多 fans。其实我想讲琴日呢我自己屋企呢都係有两派人㗎，一派係西班牙，一派係阿根廷㗎。所以呢当然係有人开心有人失落啦，咁但我觉得都要慢慢回复返情绪㗎。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即係如果以前呢你仲未嚟加拿大嘅时候，如果我哋跟住亚洲嘅时间去睇波呢，哇个个都乌眉瞌睡呀，第日又要返学返工嗰啲呢好辛苦㗎嘛。但我唔知呢而家因为我觉得个时间系好 perfect 啦，即系今次仲要星期六、星期日咧，嗰啲时间你觉得安排得好好。但系咧，我睇完一场波，我系用只眼睇啫嘛，我个身都好攰啊。其实我觉得，因为可能好多肌肉好紧啦，即系你系不自然咁样，即系哇好不其然咁样好紧。咁但系咧，你突然间又想佢快啲入波，哎呀，点解入唔到嘅？佢又踢返出嚟，又踢返入去，又踢返出嚟，嘩嗰段时间呢成个人呢好紧张。咁所以呢其实睇完一场赛事之后呢我基本上瞓返一晚觉呢都觉得嘩好似好攰咁啊成个人。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虽然话时间已经冇咗时差嗰个问题啦，即係我哋嗰个时间非常好。咁但係都系几紧张囉。咁都要啲时间去舒缓一下啦。好啦，咁继续嚟呢位朋友呢，咁佢点唱呢，佢就係有少少失落嘅，佢打电话嚟嗰时候啊，今日即係佢把声，因为佢都唔系第一次打嚟㗎啦，我之前听佢都好活泼嗰啲，好有 energy 咁样㗎，就係阿上官，我不嬲话叫佢兄台，佢话佢今日系小弟啦，点解呢，即係佢支持嗰队即输咗，咁佢觉得好失落咁样，好谢咁嘅声，跟住佢就话哇点解我把声咁精神嘅，咁我因为我支持嗰队冇输嘛。系啦，咁 anyways 好啦，咁呢首歌当然佢都想送埋俾佢另一半嘅，我哋有黎明嘅呢一首《良心之》。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

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嚟自有李克勤嘅 Victory， 哇，好激昂嘅一首歌。我发觉今日咧就大家嗰啲点唱啲歌都几激昂下。咁头先你点唱咧，嚟自有 Steven 啦，又忠实听众，好开心。今次咧打电话嚟嘅时候咧，我当然都系即刻认得佢把非常之磁性同埋低音嘅声音咁样啦。咁但系佢今次一打嚟嘅时候咧，又俾咗个惊喜我啦，因为佢系讲一大堆外语啊，咩 Esplanade 啊嗰啲咁样，喺度 Valentino 啊嗰啲咁样喺度讲咗好多。咁因为之前就有播 Shakira 啲歌啦，因为今年都有知道呢首歌里面加咗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喺里面，即系有一种好全球性嘅感觉啊 ，globalization 个感觉啦。咁 Steven 都系即系都系睇波，但系好兴奋嘅睇得。咁但係佢都

觉得啊，琴日嗰场都系睇得好开心啦，即系个结局佢都系觉得好满意咁样。咁佢话听翻首 Victory 咯，咁样吓，咁所以头先啱啱咧就点播咗呢首歌啦。咁另外其实咧都有啲听众同我分享啦，其实唔系净系你哋噶，我啲同事都有同我讲噶。佢话其实咧，我哋要留意住边一队咧。一输咗波呢你就即刻去留意呢应该系半价㗎啦嗰啲波衫。所以快啲去睇，如果即系睇中嘅话呢就去快啲买啦咁。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呢，其实我系真系 BB 班嚟㗎嘛，我真系今年先咁投入去睇啦，因为亦都系我哋呢度其中一个主办嘅地方㗎嘛。咁呢我就结果呢都真系学人呢买咗件波衫。咁但系呢又唔系话点讲呢，嗰队我都 OK 嘅。但系我其实主要系俾佢嘅设计呢吸引咗。因为佢嗰件波衫呢系粉蓝色。跟住呢佢嗰啲波呢，即系大家以为系啲波啦，其实唔系波嚟嘅。咁就系一啲粉红色咁样。哇，你觉得好 spring 嘅嗰个感觉，即系好春天啊嗰种感觉啦。咁当然全部都系好阳光气味嘅嗰啲男足球员咧着啦，又觉得好好睇。咁所以咧，真系俾我见到半价，咁但系当然个 size 大咗啲啦。咁我就唔紧要啦 ，oversize OK， 系咪好似？咁所以好开心就买咗个半价啦。唔知大家估唔估到我件系乜嘢咧？我俾你估下，我之后先开估啦，系嘛？咁啊。继续落嚟呢一首歌呢，我哋都要换少少节奏啦，因为头先太多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我哋听返首比较抒情少少，嚟自 Angela 嘅点唱，我哋由 Right Here Waiting。

好啦，我而家要公开答案啦，究竟我买咗边件波衫呢，即係话粉蓝色又有啲粉红色咁样嘅呢？冇错，呢件呢就係嚟自比利时嘅波衫。咁其实佢係有啲寓意喺度㗎，后咪先睇返觉得话欸都几特别喎，有个心思喺度。你发觉佢嗰、那个，因为其实比利时你会觉得啊，佢点解会攞咗粉蓝粉红去做个底色嘅，唔系应该用返自己国家嘅国旗咩咁样。咁其实呢佢个粉蓝色底呢基本上就係嚟自一个画家嘅一个创作灵感嚟嘅，就好似出现咗蓝天，代表一啲幻想同埋无限嘅想象咁解。咁另外粉红色呢，即係我觉得好似一啲波波嗰啲咁样呢，佢亦都係参考咗1931年嘅作品呢，叫做 Voice of Space， 即係话好似呢漂浮喺天空嘅一啲嘅神秘球体啦，所以睇落去有一种好梦幻好超现实嘅感觉。其实仲有一啲嘅金色嘅 details 嘅细节喺度嘅。咁原来象征住呢就係比利时嘅皇室呢同埋国家队嘅一个皇冠嘅一个元素喺里面，咁令到嗰啲嗰个球衣呢睇落去更加高贵呀咁样啦。咁最紧要呢就係佢个领嗰度印咗一句法文啊，就写住话呢一件唔系一件球衣，其实都系一个艺术嘅作品概念嚟嘅，所以几有趣。咁当然啦，好多听众都话吓、啊，你一定要播埋呢只，梗系啦，我哋要播埋哈伦嘅呢一首哈伦 song。咁下个钟头咧，当然继续有点唱环节。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中午12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市警今日公布世界杯赛事期间警力安排及罪案数字。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警今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世界杯赛事期间警力安排及罪案。

0: 560宗，其中一级紧急案件是1158宗，平均每日35宗。至于世界杯的相关场地，包括是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一共录得40宗刑事案，其中36宗是发生在 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另外有109宗破坏公共秩序，以及是48宗公众地方醉酒闹事个案，大部分同样集中在 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一共护送了16场的球迷巡游，并且執行了312次的车队护送，包括是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以及是参赛球队。无人机的執法方面，警员一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以及是 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警方亦都侦测到745宗禁飞区入面非法放飞无人机个案，成功识别到45名操作员，并且要求降落。另外有40架无人机被警方遥距干扰，被迫降落。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39日的活动期间吸引了大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是录得3宗刑事案，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和旅客都可以感受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和保持城市的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1: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e a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0: 他又表示，警方在世界杯期间累积了不少 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的人流管理和警力安排经验，未来会将部分策略延续至夏季行人专用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省昆尼以西多宗山火失控，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另外， BC 山火服务处说，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王良润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05宗活跃山火，当中16宗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焚烧。目前全省共有 39% 火场，即是41宗山火失控，当中包括 Kootenays 以西多宗山火，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民众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一项警示就涵盖该市西南部圣 Mary Lake Road 沿线66间民居，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晚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宗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就增至250公顷和30公顷。BC 山火服务处话，上述三宗山火都是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当局正在空中追踪火情。另外，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本国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山火服务处说，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省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s 和美国边境接壤的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恶劣的原因之一。最新消息指出，随着山火活动加剧，区内多处的山火烟雾随之增加，大部分来自加美边境以南，预料未来几日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此，全省多处已经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当局表示，在上星期后半段，本省中部和东南部地区雷电活动加剧，全省一共录得近34000次闪电。预计今个星期随着气温上升，干燥天气持续，加上降雨量减少，将会继续降低易燃物的湿度，增加新山火发生的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2: BC 公路巡逻队话，一名持学习驾驶执照的司机，最近由于在库库哈拉公路超速行驶，他父亲的车辆被扣押。 公路巡逻队话，一架2026年款本田 Pilot 今个月11号在 Mary 以南限速每小时120公里路段被测速。

0: 而拍到以时速大约168公里飞驰。王家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涉事20岁女司机车上载有5名乘客，违反只限接载一人嘅规定。不过佢声称5名乘客都系佢屋企人。骑警话，呢名 Williams 的居民最终由于超速被判处罚款368元，驾车被拖走扣押7日。骑警发言人话，公众即使事件在技术上合法，亦不意味是个好主意。新手司机没有展现出安全接载大量乘客所需的技能，涉事司机超速行驶就充分说明上述情况。枫树岭的居民说，全副武装的王家骑警上星期六在市内多处地点展开行动，他们至今仍不清楚事件详情。直升机、全副武装的骑警以及警犬在市内多处出现，据报骑警在全市范围拘捕多人，至今仍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枫树岭王家骑警在社交媒体说，他们正对 Port Henry 码头以及 Silver Valley 附近几间屋进行调查，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下跌导致上月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过5月时的 3.2%， 亦略低过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黄良润报道。
1: 统计局今日公布6月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起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 0.4%。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撇除汽油价格，最新通胀率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影响，通胀率飙升，而随着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取得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今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会再次上升。按省区计算，6月份大部分省份的通胀都有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保持不变。BC省上个月通胀率 2.8%， 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跌 0.4%， 温哥华 3% 升 0.2%， 亚省 3.4%， 跌 0.3%。卡加里 3.4% 跌 0.3%， 安省 2% 跌 0.6%， 持续录得全国最低通胀，当中多伦多 1.7% 跌 0.4%。 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个月的按年升幅收窄至 3.9%， 但就是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价格升幅较显著的包括面包和鸡肉，按年分别贵了 6% 和 5.7%。 与此同时，鉴于世界杯因素，旅游住宿、租车和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部分经济师认为，今日公布的通胀数据在深层部分确实显示出更令人鼓舞的经济迹象。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经济师 Nathan Jensen 表示，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转化为央行更为担忧的广泛通胀压力。
2: Kind of the more encouraging part of the data today was just further signs that energy price growth that we have seen is not yet flowing through into the kind of broader inflationary pressures, you know, that might be more worrying for the Bank of Canada.
1: 他指出，经济其他领域亦都出现复苏迹象，包括失业率下降、经济活动再次增长，但咁样并唔代表经济已经恢复强劲。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
3: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星期一到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几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之后到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说自己是2016年以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促使他反思并制定新的决心，要求他们这一代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的挑战。贝安德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他知道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他们会将这一刻当作英国的转捩点，开启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他会将关怀人民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全力以赴令这一刻成为英国重拾信念、重燃希望的时刻。
2: I will put the care of people at the heartOf everything I do. I will give this my all, and I ask you all to pull with me. 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1: 贝安德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罗宇光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海关打击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0: 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冒牌活动，侦破50宗侵权案件。梁正涛报道。
1: 海关打击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到昨日，一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一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在网上出售冒牌波衫。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18岁以下。海关形容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情况值得关注，有上升趋势，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部分青少年打算搵快钱或者转售闲置物品，但是未核实产品真伪就放上网转售，而误堕法网。海关提醒，无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

0: 暗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罗宇光报道。
1: 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3%。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6: 这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的替工就会回来，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中时间12点几。

今日嘅 Banner 随意机咧，继续有我阿海海 B B 咧喺度代班嘅，咁啊时间咧系12:18啦，咁啊今个钟头嘅点唱咧，放心，如果你上个钟头觉得哇乜全部都系世界杯噶，冯拎冯林咁样噶，咁我而家望到大家嘅点唱咧，可以同大家讲剩翻少少啫，其他就开始唔系咁世界杯嘅歌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因为嗰个热潮啱啱琴日先完咗，咁都明白嘅，大家个心情都仲系几激动啦，咁同埋有时我都会中意睇下啲即系侧边嘅新闻嘅，我觉得有趣啦。除咗本身嗰个赛事精彩之外咧，有时侧边嘅了解一下嗰啲球员嘅人物啊，或者系咦有啲相关嘅，当然啲商品我冇钱买啦，咁但系即系你有时都会留意一下。即系今年好特别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世界杯今年其实系西班牙赢咗嘅，咁但系今年咧真系第一年咧会有一个叫做冠军嘅戒指。咁咧佢哋咧就所有嘅球员啦，同埋嘅教练啊，咁全部加埋咧，其实就会有30只系属于西班牙嘅球员同埋教练团嘅，咁其实佢总共咧制作咗2026啊，即系今年啦，2026年啊嘛，咁样。咁我睇一睇嗰个冠军戒指咧，我初头又冇乜嘢嘅，但我觉得我哇好特别咁、啊。但系点样突然间觉得，咦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原来佢另外嗰1996只咧就会向全球去公开发售嘅。咁但我都谂紧，啊呢个戒指一定贵到不得了噶啦，系咪？咁啊，当然我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消息嘅，系咪？我买唔起啫，系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嘛。咁其实咧佢嘅标价咧暂时吓就定为咧$12,000嘅一只。咁咧就系有1996只系公开发售啦，咁而佢有独立嘅编号嘅，咁仲有啲咩特别咧？咁就系话佢系 18K 嘅黄金制造啦，咁仲有镶有89粒嘅钻石，仲有36粒嘅蓝宝石。咁啊，话都好似几矜贵系嘛？咁啊，仲有一面咧就刻有世界杯嗰、那个图案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今年即系冠军啦，西班牙冠军嘅嗰个标志同埋相关嘅设计嘅。咁而每一只有独立编号咧，亦都有一个所谓证书俾你嘅。咁我唔知大家对呢只戒指会唔会好有兴趣咧？因为全球都应该得1996只嘅啫，即系你扣除嗰啲球员嗰啲啦。咁但系另外啲人都关心，咦？咁我系咪戴咗之后我就？即系同嗰啲球员嗰只一模一样咧，咁样咁佢又话唔系，因为如果西班牙球员收到嗰只咧，系个人嘅专属版本嚟噶，咁所以咧会有佢嗰个球员个名啊，一啲个人资料啊，咁你嗰只就冇嘅。但系咧，当然咧你都可以系根据你个 size 去做嘅，即系唔系全世界都系同一个 size 啦。如果你真系买嘅，你系可以系。按照你自己个 size 去买，咁唔知大家又对呢一只戒指会唔会好有兴趣咧？咁样，咁啊，亦都可以上网 search 下噶，你就会见到啊，即系。

好金碧辉煌啊，跟住有啲蓝宝石啊嗰啲咁。咁好啦，咁所以呢呢、这个钟头呢当然继续做緊点唱嘅。咁大家想打嚟呢就係 604-295-916 啦，或者 WhatsApp 呢继续604-916-123-23。咁呢一个点唱呢就係嚟自 WhatsApp 嘅。咁就有珍珠妹啊，佢叫珍珠妹係啦。咁佢话哎呀我都好鍾意啲球员啊，有几个特别鍾意嘅。佢又讲话啊英国嘅即係 Jude Bellingham 啦，仲有Haaland 啦，佢睇到佢哋两个即即系嗰个友谊啊，就觉得哇，好好窝心，好开心。咁所以咧，佢就好希望咧可以听到呢一首《Hey Jude》，咁亦都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啲朋友啦。

啱听过呢个版本嘅《高山低谷》咧，嚟自郑秀文嘅，亦都系阿 Mandy 咧嘅点唱。咁我同阿 Mandy 其实都几有缘嘅。首先我都系叫 Mandy 啦，虽然好似冇乜人叫我 Mandy， 通常叫我阿海啊嗰啲咁样。

叫我 Mandy 好多时呢都会系我啲中学同学啊嗰啲咁样嘅。咁但而家好似真系冇乜人叫我做 Mandy 㗎啦。或者讲普通话嗰啲同事啊其实都会鍾意叫我 Mandy 嘅。点解呢可能佢都唔想叫咗我做阿蟹咁样呢。因为阿海嘅国语嘛阿蟹咁样。咁佢有时候阿蟹咁我就好似阿唔知系话我蟹啊定系话我似隻蟹定系乜嘢嘅。咁所以都系嗌返我 Mandy 安全啲嘅。咁点解我话同呢个 Mandy 好有缘分呢因为我都试过喺街咁样行下行下呢即系突然间见到佢咁样嘅。咁都好多谢佢同我分享好多佢最近嘅一啲趣事啦咁样或者周围去睇有啲咩好睇嘅嘢啦咁样都同我讲咗。但呢个系我同佢之间秘密嚟嘅所以我就唔公开同大家讲啦。咁头先呢一首高山低谷呢都非常之好听嘅。因为我都觉得可以送俾所有嘅朋友啦。咁遇到啲咩问题嘅时候都应该正面啲咁样去面对嘅。好啦继续呢个点唱呢就嚟自阿 Ben 嘅。咁佢亦都系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啦。咁佢就话咦其实呢 ,Brenda 放假嘅时候我哋系咪就要播 Brenda 啲歌呢咁我话都系嘅。咁但因为呢个点唱机嘛。咁我梗系要留返啲空间俾大家。如果有时啲歌我播咗啦哎呀咁就冇得播啦系咪先。咁所以呢今日呢就等到啦咁佢就话我希望呢听下 Brenda 嘅呢一首歌曲咁希望将呢首歌送晒俾大家啦咁我亦都同大家讲啦其实 Brenda 系即系放假啫唔系话身体有啲咩问题纯粹系放假轻松下咁样嘅啫咁所以呢一首歌送晒俾全世界啦我哋有 Brenda 呢一首嘅全心全意。

0: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6: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5: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刚听到呢一首咧，嚟自系尹景顺啦，就系、是、唱嘅一首阿嫲的话，应该系个嫲字嚟嘅。如果国语咧就系、是、我记得点读咧，勇摸摸嗰个摸啊，但系我唔知广东话系叫阿摸的话，会唔会奇怪一啲啊？阿嫲的话啦，其实都系唱紧佢个 grandmother 啦，系嘅嗰个歌嚟嘅。咁啊呢个点唱咧，嚟自阿 King 嘅啊，咁啊都得到啲回响。有啲听众真系咧一路 follow 住，佢话咦呢首歌又播啦，咁我话系啊，如果你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其实可以再嚟点唱嘅。咁头先一首咧就系嚟自阿 King 嘅点唱啦，佢就话佢好中意，虽然系中四里边嘅其中一位参赛者啦，未真系话好似出一只碟或者点样嘅，咁但系对于呢一首歌佢系好有感觉，咁所以咧佢再次咧就系点唱呢一首歌啦。好啦，继续嚟呢个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Lily 啊，咁佢话咧佢系黄海芹嘅忠实粉丝嚟嘅，咁佢就话得噶啦，你是但拣一首都掂噶啦咁样，咁我就话都其实几高难度嘅，因为讲真佢好多首歌都好好听嘅，咁啊今日拣嚟呢首希望你都鍾意啦，就係、是、雨中的戀人們。

继续嚟点唱咧，嚟自我哋嘅忠实听众阿 Y Y 嘅，咁佢就话咧想点首歌俾佢太太啦，咁佢太太咧就系、是、博系咪叫博粉噶咁样，即系黄博嘅超级粉丝，咁我话咦咁听咩歌啊？佢话随便啦，是但一只太太都会觉得系好好听噶啦，咁样咁啊，咁我哋就拣一只我最快揾得到嘅呢一首歌啦，因为既然佢把声咁靓，都真系首首都唱得好好嘅，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是、Y Y 送俾佢太太嘅，有黄博嘅。有一种执着。

0: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听下呢首歌，嚟自阿 Celine Dion 嘅 Bonjour, Pardon, Merci。头先都听到啊，即系唔系好识法文嘅，都识得呢几个字啦。咁嚟自阿 Tammy 嘅点唱嘅吓。好啦，咁啊，当然咧喺今日咧节目最后咧，想点下姚卓菲呢一首歌，亦都想同大家讲下，如果咧你系小飞象，即系佢粉丝嘅话咧，记得呢个礼拜三12点咧嚟到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啊，就可以见到佢咧，我会访问佢噶啦。咁所以要见到佢真人嘅话咧，记得星期三12点嚟到我哋嘅电台啦，即刻听听佢呢一首 KMC。咁我听日咧继续代班啦。

0: Allen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Allen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Allen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宣布正式结束2026世界杯相关警务工作。警方说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七场赛事中，市警部署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警力，每场赛事日都派出1300名警员维持治安，包括在 PNE 球迷区、 Grenfell 娱乐区、棺材派对和球队入住的酒店区域。上个月11号开赛日至到本月13号赛事期间，一共有16名外国公民因为违反公共场所饮酒和扰乱治安被捕。另外有16场球迷游行由警方护送。温哥华市警在6月11号至到7月8号期间，一共提供312次车辆护送服务，包括受保护人士和国家元首提供护送，以及为往返比赛和训练场地的球队提供低级别

0: 就平均最高的月份，分别有 13.9 人和 12.4 人。去年6月至8月接获36宗溺毙事故，占所有意外溺毙死亡人数 39%。 2025年溺毙最常见的是游泳，占22宗，洗澡占19宗，意外堕海占16宗。2015年至2024年间，涉及酒精或者毒品的溺毙事故就占 40%。 去年死者中男性占 86%， 23% 的死者年龄超过70岁，20%年龄就介乎19-29岁之间，占溺毙人数的大部分。29%的死亡事故发生在湖泊或者池塘，其次是河流和溪流占 20%， 浴池就占 20%。 Lily 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4岁男童，相信男童现时正和母亲一起。男童身高3尺，重50磅，棕色头发但缺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在上星期三。警方说相信男童现时正和母亲一起，女子驾驶一部2021年黑色的日产私家车，车牌号码是 RV003L。 警方呼吁公众若发现母子两人或者该车辆不要靠近，请立即致电911或者604-532-3200。加拿大地震局表示，温哥华岛附近海域昨晚11:41发生5.6级地震，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北面波哈利西南219公里。地震发生在海底下大约10公里，并未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地震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多个主要社区附近，包括大约300公里外的 Campbell River 和330公里外的 Port Alberni。 地震局表示，东南方向450多公里外的温哥华都出现震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ayju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8，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3%。
1: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有云，最高30度，最低21度，上海有雨，最高33度，最低27度，台北有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首尔有雨，最高28度，最低24度，东京有云，最高36度，最低27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6度，最低28度。
6: 出名空氣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話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關税。山火不易收拾係因為地球經常被破壞，有權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啊。同時佢又鼓勵更多石油、天然氣同埋煤炭嘅開採，仲削弱咗發電廠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車排放同埋電動車政策添。查實邊個應該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 照咁睇下。

0: 第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软、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正式开车啦。咁啊，今个星期应该会回归翻比较平静啲嘅，因为琴日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睇咗呢个总决赛啦。咁啊，唔知啊结果系点样啊？大家又喜唔喜欢？咁啊，但系我咧，琴日咧都去咗咧我哋Richmond 啊对面个 Aberdeen Park 嗰度咧，暴晒咗3小时，见证呢一刻嘅出现。咁啊。佢都幾擔心啊！咁擔心真係暴曬當下又黑幾度，但係好彩嘅過程當中咧，都有不斷去補下防曬啦。所以嚟緊呢個星期，大家都真係要補多啲啊！因為好似嗰個温度嘅狀況又係會比較偏高嘅，嚟緊呢幾日啊，又查防曬有冇啲水啦。咁啊，如果冇查防曬底下暴曬3小時咧，睇一啲分享所講，起碼都會黑咗2-3个色度噶啦。但係在於咧，我都幾擔心烈日當空，大定知太陽又出街。系啊，每半个钟头都有个新 block break 啊，查一查先，咁啊应该都冇黑咗咁多嘅，咁啊希望今日我哋慢慢回归一下啦，我都明白噶，冇世界杯睇啊嘛，咁啊但系听埋今日一啲足球歌啦，我因为有排我哋先可能有机会再听噶啦，每次开波都听到佢，东宁女神啊 Shakira。

嚟自我哋嘅听众宝珠啊！好想将呢首歌咧，点俾一众以下嘅朋友。咁啊，点俾啊 Metalman 嘅车长阿 Chris 啦，有 Region 啦、BGU 啦、Kenny 啦、阿宝啦、阿冰同埋阿 Sam 嘅。咁佢话咧好多谢咧世界杯呢段两个月嘅时间里边陪伴我哋听众们咧经历咧即系啊。一个非常之兴奋嘅足球盛事啊！咁啊，特别多谢话我哋带嚟一啲世界杯嘅赛事啊，一啲足球员有关嘅一啲嘅知识分享啊！咁啊，话佢获益良多，大开眼界，咁啊，送呢首《呆呆》俾我哋。咁我又冇谂到自己又做咗咁多嘢，因为咧即系世界杯都系一个盛事啊，中意睇就会有嘢分享噶啦。

多谢听众宝珠啊，咁啊话最支持我哋嘅听众宝珠上嘅，咁啊各位兄弟你听到你又多谢翻宝珠啦。咁啊都送埋我哋俾我哋嘅听众们啦，因为都有听众话系啦，一种失落嘅感觉，希望呢首歌可以帮到少少忙啊。但如果讲咧，今年嘅世界杯歌，其实我比较中意以下呢首。

系啊，呢个系一个足球盛事啦。咁啊，带出嘅意念都唔系净系讲足球嘅。啊，拼劲嘅精神啊，互相嘅合作啊，都系透过呢个活动可以感受得到。

0: 正式封印呢啲嘅足球歌先，等到下次有呢啲足球嘅活动出现先打翻佢出嚟啊！嚟自有呢一首今年嘅FIFA 嘅 Anthem 啊 ，DNA More Than a Game。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

0: 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湾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1: 往前行3步。
1: OK。
11: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1: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那个是妈咪间书房来的、哦。
11: 好啦，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唉，被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3: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啊 ，Metafan 咯 ，Chris Metafan。
14: 啊，不过都有听众话多谢我哋即介绍啲男神球星俾大家啦认识啦。咁啊，我哋都其实都系同大家一齐去认识更加多噶。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客气，我哋下次下届有机会再一齐睇。咁都有听众问咧，有冇一种好失望失落啊，双失青年啊，失落失望嘅感觉？咁其实咧，我即系都可以即系完晒世界杯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其实咧喺挪威输咗波之后咧，其实我就再加埋英格兰输咗波之后咧，其实我就已经冇咁大雀跃感啊。系啦，即系我觉得夏兰特佢嘅出现咧，令我感觉到即系嗰个足球嘅轻松度喺边度，嗰种好唔需要太介怀嘅，即系嗰种嘅感觉啦。咁啊，即系打波始终有赢有输，但系喺个球场上边可唔可以好公正咁样完成整场赛事，系我觉得喺我角度希望见得到咯。咁但系系啦，自从夏兰特走咗啦，跟住英格兰又输咗啦，其实我冇好大雀跃话边一队点样，边队点样。是想睇下每一队佢哋嘅，即係佢哋嗰啲组织啊，各样靓唔靓。咁如果真係好似要总结少少琴日嘅赛事呢，我只可以怪呢，怪咩呢？我怪西班牙佢哋入得太迟啊。因为如果你对上几次睇阿根廷即係赛事，你都睇得到一样嘢。佢哋永远就係唔知点解係鍾意先落后追返上嚟。咁令到大家一种心惊胆怯嘅状态。入得太迟啊。咁加时嚟入，咁点有机会俾佢哋发火呢？但系嗰啲火就喺晒另外一度出现啦，所以就搞唔掂。好啦，其实咧我啊出错咗另外个 jingle 嘅，不过唔紧要，我哋照做呢一个嘅盲噏音乐一样咁玩法。1007嘅出现啊！编号1007啊，系我哋星期一始咗呢个盲盒音乐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提加啲四位数字嘅 number 入嚟，广东话国语第一或者第二页，我哋1007有赵学而，系啊睇足球都希望寻开心啫。

0: 听嚟就编号1007啊，唔知啊听众仲记唔记得边个叫呢个 number 出嚟嘅咧？我哋有赵学而、陈开心，好，继续我哋有编号8005啊。
1: 点解可以扮晒伟大？我要去呼嗌，人类把着地球太自大，每日尽情破坏。
0: 我哋有霆锋。

听嚟就有霆锋同埋廿四尾，歌名叫做《爱最大》。以下呢首歌印象中好似播过嘅，咁可能因为呢个 number 实在太过抢啊！我哋有5200叶雨晴，歌名祝我永远失恋。

0: 听嚟自有编号5200啊，歌手叫做叶雨晴啊。所以有时5200又唔等于首歌可能真系好爱嘅，因为佢个祝福系祝我永远失恋。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3: 我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啊、
4: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怎可以令到他们消失啊？
5: 我的肌肤开始松弛，有什么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出翻个啱嘅 jingle 先。咁但系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即系其实上年咧，我系几 root for 阿根廷啦。有一个嘅古仔嘅出现，就好似有机会上届系美斯嘅 last year 啊嘛。咁啊，佢即系嗰啲新秀嘅出嚟啊，咁啊助美斯圆梦呢个古仔好美好。咁可能都系其中一个上年觉得好想佢哋赢嘅一个原因啊。咁有时就系咁啊，透过呢个古仔牵动到我哋支唔支持一队队伍啊。但系今期咧，即系尤其是可能睇到最尾啊，有好多啲嘅分享都觉得哇，阿根廷打得好狼喎。咁啊，都有朋友同我讲，南美波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唔似欧洲波咁样比较君子啲啊。南美嗰种就系多啲拉拉扯扯啊，咁样好自然嘅。咁就係囉，唔同嘅足球队嘅风格啊，唔知大家又鍾意边啲唔鍾意边啲。或者可能就係因为今年喂咁样打嘅，令到有少少好似头先讲啦，吹到最尾呢就唔係好牵动到我好想支持佢。不过呢啲就係每年都唔一样啊，可能或者可能初衷都係支持美斯都唔定嘅啫，其实啊。Anyway， 我哋等待下一届啦，睇下啲队伍呢，譬如好似今年嘅巴西可唔可以即係啊成就这个巴西足球年代的时代啊，看西班牙不是巴西，西班牙足球时代，看他们做不做得到了。今天有听众都说今个星期有没有主题或者歌手，有的。其实我都觉得很想做一个关于动物的主题啊。上个星期其实都已经听到了，即是 有地方啦，有些对于动物的即系虐待啊、虐杀啊，好惨啊！即系睇到啲文字，我唔敢睇片，都好心酸。咁啊，系啦，今星期想做啲关于譬如由歌名上面有动物嘅主题，谂到嘅不妨可以 send 嚟 WhatsApp 俾我6049612323。咁啊，睇下我哋又搵到多啲呢方面嘅作品啦，等大家又可以听下咁。

手下，好啦，我哋即将又要点首歌啦，呢首歌咦又系出过喎。咁搞笑嘅，相信都应该系听众点一个 number 又喺度玩呢个 bug 啊。1651我哋有 Tony。

你只有 Tony 的作品编号1651，我哋有离散聚。系啦，咁啊，呢啲歌名可以有动物啦，甚至如果嗰首歌真系特别讲动物嘅话咧，我甚至会优先放佢添。咁啊，所以大家谂到嘅话，又可以分享一下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323，咁啊，我都要做下功课啦，睇下今个星期我哋可以听到几多动物嘅作品。今日都准备咗两首同大家分享。好啦，继续落去我哋编号3280啊。

0: 听过嚟自由华仔的《我的伴侣》啊，转头我哋要去最尾个 part 咧。
1: 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系因为地球啊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同时佢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同埋煤炭嘅开采，仲削弱咗发电厂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车排放同埋电动车政策添。查实边个应该被打 pat pat 先？啊，边个话加拿大一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昆虫界都可以嘅，动物界大家又谂下啦，谂下应该都有嘅，咁依啲 sofa 都唔少啊。虽然有位听众都话好难谂啊，净系谂到一首咋。最多咧，大家都会谂到古巨基嗰首《爱与诚》啊，咁啊，因为嗰个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啊，都会谂得起。咁但系我相信应该有嘅，因为即系通常我都系咧手上面都会起码有我就咁直接就咁谂到十首，我都觉得我应该都可以做到落去嘅。冇就要做下功课啦。咁大家又不妨可以试下动下脑筋，可能都会慢慢。

越来越多出现都唔定啊。系啦，咁有记住就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61-2323，睇下又会听到几多。上个星期咧有首女方嘅歌咧，咁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有位听众话啊，唔知道有冇机会今个星期可以听一下咧？咁啊，当然有机会啦。好，听埋首女方嘅歌之后，我哋最尾嗰两首咧都系特别同讲紧啲动物嘅作品啊。首先有女方嘅《传闻》。

系啦，都有听众问多啲问题啊。我首先优先咧就系如果首歌系专讲动物咧，就会优先播嘅。咁啊，第二就系歌名有动物或者昆虫啦，都即系第二就播啦。第三咧就系可能啲歌词里边出现过一啲关于动物啊嘅嘢啦，但系未必系讲关于动物噶。咁啊，即系嗰个次序就咁排序就咁样啦。睇下大家谂到几多，分享到几多。

0: 听嚟就女方嘅传闻，好啦，我哋嚟有孙耀威嘅歌啊。第一首就系为动物发声嘅作品，孙耀威。最痛无声。
1: 难过

0: 出发。
1: 听我嚟就孙耀威嘅歌曲啊，歌名叫做《最痛无声》。而今日最尾一首歌曲嚟自有郑敬基，歌名叫做《不知不觉》，大家可以感受下歌词。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FM 再出发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接着由姚俊谦报道新闻。环境部向 BC 省沿海地区发出高温预警，指未来几日省内的沿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到30度以上。受影响范围包括 Kitimat、Bellacoola、阳光海岸、敲山和威斯勒。环境部预测高温期间，海天公路沿线地区日间最高的气温将会有30度。晚间最低气温亦都有十几度，高温将会持续到呢个星期四。阳光海岸同埋北海岸嘅气温亦都预计徘徊喺30度左右，并持续到星期三。另外，环境部同时向 BC 省东北部同埋飞沙峡谷部分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指受到全省超过100宗山火燃烧影响。BC 山火服务处就话，温暖干燥的天气将会增加新的山火风险。直至到今日下午，全省一共有104宗活跃山火焚烧，其中41宗被列为实控。温哥华警方宣布正式结束2026年世界杯相关警务工作。警方说，在 BC 体育场馆举行的七场赛事中，市警部署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警力，每场赛事都派出1300名警员在维持治安，包括 PNE 球迷区和 Grenfell 娱乐区，以及球队入住的酒店区域。上个月11号开赛至到本月13号赛事期间，一共有16名外国公民因为违反公共场所饮酒和扰乱治安被捕。 Abbotsford 凌晨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一死一重伤。再有两人的涉事私家车凌晨大约两点钟驶至一号公路时失控，冲落左边的草坡后反转，四轮朝天，私家车严重损毁，男司机和男乘客被困，需要由消防救出。

0: 四成受访者说气候变迁是导致山火加剧的主要因素和次因素。调查同时发现，BC省居民应对山火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占大多数。29% BC 省居民说，如果需要离开家园，会准备一个应急包，而全国就只有17%。一连三日全国首长年度会议在爱德华王子岛召开，重点包括加美贸易、山火灾情等。陈正仪报道。
1: 全国各省区首长今日起一连三日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举行年度夏季会议，商讨加美贸易谈判、全国多地的山火灾情、医疗人手短缺、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安全等重大议题。主持今次会议的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士表示，会议是各省区加强伙伴关系并为国民面临的挑战推进解决方案的机会，预期总理卡尼星期四会前往查洛城主持联邦与省区首长会议，届时各省省长将会有机会要求卡尼交代渥太华在加美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策略，并且了解最新的海外投资机遇。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4960点，跌303点；创业板指数报84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839点，跌307点；纳斯达指数报25508点，跌12点；标普500指数报7443点，跌1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95.7毫7。TD Bank 169.3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22蚊 ，AT&T 21.95毫半，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400蚊8毫8 ，Intel 97蚊。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5日元，4.8人民币，5.57港元，22.9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8，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3%。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6: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

0: 往前行三步。
1: OK。
0: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0: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7月20日啊，星期一，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 John 喺度啊！
8: 大家好，我系 B Chill。
7: 耶！咁啊，过去即系过一个月啦，咁啊，大家尽情咧就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啦。而家咪要尽情翻去即系原本生活嘅轨道度咧。
8: 哇！个心情有冇咁快脆可以收拾得到先？因为过去啱打睇咗，如果大家有追开紧贴住咧，104场波啊，咁多场比赛，真系睇到咧，哇！心都兴奋咗啊，创晒。
7: 系咁，同埋今届都特别系多咗嘅球队啦。入到呢一个嘅即系决赛周咁样啦，咁即系睇嘅波，正如阿 B 超所讲啦，我哋睇多过以往嘅，咁同埋即系特别对于我哋可能住 Vancouver 嘅朋友仔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嘅公司咧都容许你可以即系喺，譬如公司有开放俾你睇啊，又或者都只眼开只眼闭嘅时候咧，即系比起以前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去搞呢一个世界杯，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有机会凌晨啊或者好早嘅时候先至有波睇嘅时候咧，即系自然啊，你今年啊今届啊都睇得多啲啊嘛，
8: 唔系或者可能你系自由业者嚟嘅咧，或者。特别系个时间翻工嘅吓，学生嗰啲咧好 flexible 多啲嘅，咁就开心啲咯，又好又
7: 系。咁不过真系主要都系咪个时间啱啦，因为真系啱啱正值下昼嘅时间或者夜晚嘅时候先打呢一个比赛啊嘛，咁所以咧又唔需要譬如挨眼瞓咁样啊，因为都知道有啲譬如香港朋友啊或者睇香港嘅真系唔同嘅，都知道有好多嘅即系评述员啊，都系喺呢一个 YouTube 嗰度啦，甚至余文杰啦、艺人啦，都话喺个 YouTube 度咧系真系直击去报道嗰场嘅比赛旁述啊嘛，讲波啊嘛，见到佢哋哇，真系好辛苦啊！即系对佢嚟讲，其实咧有啲人就话觉得有个水 break 咧，就两体好定唔好嘅。佢哋话都 OK 啊，趁呢个水 break 可以出去真系饮下水啊，唞下都唔错。
8: 有听到有啲嘅球评家讲咧，即系话虽然啊，即系知道啊，可能会系将个节奏嚟讲转变咗吓。喂，但系咧原来哇，对教练嚟讲可能都好啲嘅。佢可能即刻咧去调度啊，点同啲球员咧讲下点样去应对嗰个比赛就咧。所以话之前有啲数据就话好多时咧，见到水 break 完咗之后翻嚟啊，诶，点解话落后嘅即系形势唔系咁好？队咧突然间好似脱胎换骨咗，或者系好多时候会入球咁样，就可能咧就系嗰下教练喺场边即刻教路，咁啊点知道对方嘅弱点啊咁样咯。
7: 系咁呢个因为即系教练以前咧，即系冇水 break 之前咧，根据我认知就可能靠换人啦，咁啊换一个人入嚟嘅时候就可能
8: 咪睇纸仔咯。
7: formation 有啲嘅即系转变就觉得啊，而家要咁样攻击，即系进攻嘅。咁但系而家有水 break 啊嘛，即系你即系譬如如果大家有睇开，譬如篮球 NBA 嘅时候啦，即系如果你同国际赛同埋即系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相比嚟讲咧，即系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嗰个 timeout 咧系多到一个点咁样噶嘛。即系每次觉得个形势唔好掂嘅时候咧，通常教练都嗌 time out 啦，通常嗌完 time out 咧，嗰个情况都会有所改变咁样嘅。其实而家就将呢一样嘢咧，就 kind of 少少，虽然又唔系好多，就系每半场一个咁样啦，就即系。咁近距離可以同啲球員可能補補水，跟住亦都去話俾佢聽，跟住嚟應該點樣踢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對於球員啊或者呢一個嘅球隊嚟講咧，發揮都好啲，因為知道教練想點樣啊嘛。
8: 同埋今年都知道啦，喺美國東岸度咧，嗰啲氣温咧咁高嘅時候啊，30几40度啊，仲係話好多時候係冇蓋嘅足球場嚟噶嘛。哇，咁樣曬住咧，即係唔好話講笑啊！即係琴日我睇嗰個決賽，
7: 喂，琴日真係睇到啲辛苦啊！
8: 我只不過係睇最後嗰30分鐘喺街度喺度晒太阳啫，喂，我已经觉得咧好顶唔住啦，已经。
7: 我想话咧，
8: 即系何况话嗰啲球员，如果真系喺咁高温嘅情况之下，踢足90，甚至话120分钟嘅，甚至踢埋12码添，系嘛？喂，咁啊仲辛苦，所以俾啲水逼佢都，我觉得咁而家嘅天气咧系啱嘅。
7: 唔系你呢个就系讲话你真系企喺外面啦，即系暴晒咁样睇，
8: 真系晒太阳。
7: 嗱，我琴日咧就喺室内度睇嘅，咁同一啲嘅朋友一齐喺度睇啦，我就发觉咧，虽然就都几凉爽嘅喺室内入面，但系发觉咧嗰个嘅太阳啊，喺琴日喺 New Jersey New York 嗰度打嘛，即係佢照住有嗰啲嘅即係陰陽嘅一個地方咧，即係作為一個嘅觀眾嘅睇波嘅時候咧，都睇得好辛苦。
8: 哦，咪係啊，所以咪就係話最好當然就係能夠係有過去嘅運動場啦，係咪？咁但係呢個咁大型嘅時候咧，咁可能係户外方面又可能會。

0: 感觉气氛好啲嘅，即系如果假设你个天气容许嘅情况之下嘛，都唔系好能，即系都琴日见到都唔系话好俾嗰啲山火嗰啲灰影，
1: 都蓝天白云啊，个空气好好，因为之前嗰晚去落大雨啊嘛，
0: 即系整个空气都系清新翻少少啦，系嘛？我但系点睇嗰个咩？即系譬如话系有加埋咗好多美国嗰啲嘅娱乐文化元素，加下譬如话呢个 opening 嗰啲嘅 ceremony 啦，系嘛？再加埋系话中场系表演嘅咁样，我哋有冇睇到啲？
1: 嗱 opening 我就冇睇嘅，因为忙紧其他嘢，因为我睇嘅时候就已经开始中场表演嘅时候咧，就开始睇呢个电视咧，咁我都满心期待嘅，因为今年呢个都系比较特别啲嘅一个嘅，即系 arrangement 啊、安排咁样啦。咁嗱喺透过个荧光幕度睇咧，其实我就觉得真系唔错嘅，咁 OK 啦。咁有好多嘅巨星喺度表演咧，但系咧我之后咧就上呢一个嘅社交网站啦，因为基本上世界杯所有嘢，无论系结果又好，或者周边嘅新闻都好，
0: 有意见啊，
1: 又或者嗰啲嘅传奇嘅球星点样对有啲咩意见都睇咗好多啦。
0: 系啊，
1: 我发觉有啲球迷咧。真系几好笑，因为真系有啲球迷就真系现场度睇啊嘛，即系佢就话咧，喂，即系你哋喺屋企睇呢一个嘅中场表演咧，其实就真系好正嘅，因为见到个个巨星你都系大头嘅望啊嘛，但
0: 系
1: 嗰啲咧真系喺现场睇，譬如去到好高，又或者即系你知佢有四面咁样咧，佢哋好远咁样望落嗰个嘅，即系嗰个嘅足球场嗰个 view 嗰度咧，佢睇嘅时候咧，其实完全睇唔到啲乜嘢嘅感觉，
0: 哦、
1: 即系反而喺屋企睇，你除非喺嗰度再睇个大电视啦，咁但系少少好似 defeat 咗个。那個感覺，
0: 但係嗰個大電視都配合翻個表演，要係做啲佈景嘅嗰啲 video wall 嘛，等於
1: 係
0: 咁所以都冇個大頭俾你睇得咁多、啊。
1: 所以啲人就喂呢一、這個嘅中場表演喺屋企睇波嗰啲人受惠多啲喎、啊，現場睇好似唔爭少少喎。
0: 唔緊要啦，佢成場波佢咁新，即係佢咁俾咗咁多錢啊，咁精彩咧睇現場睇。我哋作為家庭觀眾嘅嚇、啊，即係幾十億人啦、啊，當係啊，咁咪俾少少娛樂，我哋十幾分鐘啫都係。
1: 係咁，你個聽眾都話嘅，佢話咧中場表演勁正啊，佢覺得。因为即系尤其系 BTS 啊、Justin Bieber 同埋 Shakira 啦，咁都系一个嘅即系倾力嘅演出。不过啲人就觉得短咗少少咁样。
0: 系冇办法啦，之前人哋传闻话30分钟嗰阵俾人哋闹啊嘛，点解会将平喂？明明15分钟嘅入边30分钟，原来系传闻嚟嘅啫，真正冇咁夸张啊！而家觉得少添又，唉，好难
1: 笑。即系有啲真系踢开波嘅，即系譬如英格兰名宿咁朗尼咁样啦，佢都讲咗啲说话嘅，佢就话佢即系佢自己本身就话好中意呢啲嘅艺人嘅呢啲歌手嘅表演者嘅，咁但系佢觉得摆喺呢个足球场上面咧，佢又觉得咧唔系咁适合啊，因为佢觉得咧即系
0: 应该 move 唔到佢嘛，
1: 应该系足球赛事嚟讲，应该比较 spontaneous 啊，节奏快啲开波好。过啦，
0: 佢话最精彩嘅表演就系
1: 完嗰刻噶，
0: 真系好抵死嘅。不过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精彩嘅 side story， 即系侧边嘅场边嘅故事吓，即系包括系话佢嘅球员又好吓，其他唔同嘅东西都好啦吓。不过咧都唔紧要啦，咁大家都可以网上慢慢睇啦。啱啱睇完咧，如果直播咧，而家睇 YouTube 嚟讲咧，喺西班牙度咧，而家就系进行紧呢个咧胜利巡游啊
1: ，Ray 啊，
0: 系啊，哇，非常犀利啊！见到咧，哇，真系万人空巷嘅场面，好劲啊！咁啊，大家如果系喜欢啊，就觉得佢。又开心嘅呢、這个结果对嚟讲咧，咁啊恭喜晒啦！
1: 事隔16年之后再攞多粒星啊！
0: 系啦，英格兰呢个咧系话咩啊？60年啊，都仲未有啊，仲系等紧个足球翻屋企咁样。
1: 系啦，希望4年后有机会翻屋企咯。
0: 系啊系啊，好咁啊，送俾大家呢一首咧，啱啱听到啊，喺个胜利巡游上高咧，有个西班牙歌手佢两个表演啊，就系、是、有 Ana Mena 同埋呢个咧 Laura Indigo 啊，带俾呢个首歌叫咩名咧？我尝试读呢个西班牙文嚟噶，
1: 期待。
0: 巴迪多啊，即系英文叫做 For You Entirely。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4: 我觉得今日呢一个嘅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真系要揾人尽情倾下 ，B 超。
3: 系因咩事啊？有啲咩事同我倾唔得嘅咩？要硬系揾多个人倾？
4: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你都可能系受害者啊。因为琴日就打完呢个 FIFA 世界杯嘅决赛，而家心灵入面咧，简直空虚寂寞又冻啊！
3: 又系、哦，即系我哋可极度开心过后，疯狂过后啊！我而家即系转翻去平静咯，而家系平淡生活噶咯。
4: 系啊，好唔习惯啊，所以咧，我哋要揾你注册临床辅导员咧 ，Kelvin 倾。计疏导下我哋情绪，
3: 哎呀，真系要啦 ，Kelvin 点算好啊？我哋咁样开心完之后咧，即系我哋嗰啲咩世界杯或者好多唔同嘅开心嘅事，旅行完等等之后啦，系嘛？咁而家即刻要面对翻日常生活啊，我哋嗰啲嘅又系做翻普通嘅 routine 嘢啦，翻工啊，翻学等等，
4: 要面对现实啊 ，Kelvin
3: 系啦，喂，哇，个冲击个落差好大，点算啊？

0: 哇，
1: 系咪有啲空虚失落嘅感觉？
0: 绝对系啊！不过好彩今日可以同你倾下偈，咁啊疏导我哋情绪，咁我哋可以继续翻工，好正常，好正咁样啦。
1: 系啊，咁呢样嘢咧都会常见嘅，系咪？有时遇到啲比较特殊嘅节日啊、喜庆事啊、或者盛事啊，我哋狂欢过后咧，都会觉得哦，突然间好似好空虚啊，好似好突然间人生冇咗方向咁样嘅，系咪？咁我哋有时可能会叫呢啲可能post 一啲 event 啊，或者 post travel 之后嘅一啲
2: 旅行后抑郁症嗰啲人讲啊，讲笑咁讲，
1: 系啦，我会叫佢做 adjustment 咯，系啦 ，adjustment
0: 要调校调整咁样，
1: 系啦，需要有啲我哋需要 adjust 一下，一定要去适应下呢啲冇咗呢啲盛事俾我哋嘅刺激之后啦，系咪？我哋应该点样自处咧？其实未必系可能世界杯嘅，有时可能大家过完年咧，系咪？系咪玩食完团年饭，派完利是，见晒所有亲朋戚友啦，系咪？大佬初四啟示，大家都年初四咁样，
2: 都系大家好心有同感啊，都系啊，
1: 系啊，咁所以但系都要俾大家知道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嘅失落咧，系正常嘅，系咪？都系因为有呢啲正事嘅时候，对我嚟讲系一个改变，但系呢一个改变咧系好刺激嘅，好 exciting 嘅，好有趣、新鲜嘅，系咪？所以我哋会适应得比较快，但系当冇咗啦、失去咗啦，我哋就要重新再适应翻我哋嘅嗰个日常生活嘅嗰个习惯啦。
0: 系咁，但系喺譬如心理学上面或者医学上面有冇一个即系个咁嘅 syndrome 咁样嘅，系咪都有学过咁嘅咧个情绪方面嘅一个问题咧？
1: 系我哋都可以分析下呢件事带俾我哋嘅身体有啲咩影响啊？系咪？当我哋有波体，系咪？最近 FIFA 啱啱完咗，系有波体嗰阵咧，哇，好开心嘅，系咪？哇，有啲新嘢，四年一次啊嘛，咁特别，系咪？
2: 同埋去到最尾嗰下最紧张啊，边个冠军？
1: 系啊，入波嗰阵嗰下，哇！唔係成日都會見到，
0: 係跟住又傳咩 C 朗啊、美斯著一屆喎，睇完今屆就冇得再睇嘅咯喎。
1: 係啊，所以我哋大腦其實遇到呢啲有趣嘅嘢啦，係咪？我哋會自然會分泌多巴胺嘅，一啲令我哋開心愉悅嘅一個神經傳導物質，係咪？我哋越睇波嘅時候，哇，成日都會有，係咪？因為見到哇，佢領個球好靚喎，喂入咗啦，係咪？我哋情緒俾佢哋帶動，係咪？我哋見到入波，話終於入波啦，我守候咗半个钟头，终于电脑入波嗰一刻啦，系咪？其实对我哋大脑嚟讲，都系一个奖励机制嚟嘅。咁所以咧，我当呢啲盛事嘅时候，经常有波入，经常有波睇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习惯咗，哇！嗰、那个 reward 嗰、那个奖励机制，可以不断地 kick in， 比我哋平时生活嘅嗰个次数可能多好多嘅。
0: 系，同另一点就系话咧，知道而家啲即系之前 FIFA 嘅时候咧，世界杯嘅时候咧，好多公司都只眼开只眼闭噶嘛，明明翻工咧，你睇电视。即系睇波咧，佢都唔会闹你。但系而家呢一刻咧，你再睇电视嘅时候咧，真系有呢个责任噶啦嘛。
1: 系啊，老细又及住你啦，
2: 分心下嗱，佢都唔得嘅。
1: 系啊，系咪？
2: 即刻打翻紧好多啊！啲嘢
1: 系啊，系啊 ，lunch time 半个钟头好翻嚟啦，系咪？系咪嗰个 flexibility 又少咗啦？又少咗一样嘢啦。
2: 系咪？哦，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小朋友嗰啲啊，即系放完个好精彩嘅暑假之后翻学啦，开学日嗰下就真系好辛苦咁。咁上
1: 亦淨係空虛寂寞添啦，係咪？我哋年初四咁樣，係咪？去完旅行有時都會咁樣
0: 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有陣時諗啊，如果仍然喺第二笪地方玩緊，你話幾好咧？點樣翻落嚟嘅時候，要面對咁好嘅同事、咁好嘅上司咧？
1: 係啊，我兩日前我仲喺温泉酒店度嘆緊，今日又翻我呢張牀啦。
2: 係咯，係咯，又要係做翻同一樣嘅嘢啦嚇，天氣又嚟啦，
1: 都會失落噶嘛，係咪？咁所以，但係我哋都要。要慢慢学识点样去 adjust。去適應翻我哋平時嘅生活，咁我哋先至可以儲翻啲能量，準備下一次嘅旅程噶嘛。
0: 係，咁就話可以逐步慢慢 adjust 翻去一個嘅即係日常嘅生活咁樣啦。經歷過呢啲嘅大事件之後，咁但係有陣時咧，這個就講譬如係世界盃啦，好大型嘅一個嘅城市或者成個地球嘅一個 event 咁樣。
2: 好勁啊！你真係 world game 喎，
0: 冇錯。咁有啲就去旅行啦，去一個長旅行翻嚟咧，就要係翻去你嘅現實啦。咁但係有啲咧，就譬如可能譬如結婚啊，又或者 者可能畢業嗰啲嘅學生咧，都期待呢一日嚟咁樣噶嘛。咁但係當嗰日完咗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呢一款嘅空虛嘅感覺出嚟
1: 嘅。嗯，係啊，因為我哋嘅嗰個目標啊，係咪我哋努力咗好耐嘅目標，例如一啲學生啦，係咪我哋學生嘅朋友仔，係咪佢哋努力咗好多好多年，終於畢業啦，經歷過無數嘅論文同埋呢個嘅考試，終於攞到張沙紙啦。

0: 我完全 feel 到好似佢自己写字咁样。
1: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啊，系咪？
2: 真
1: 系
2: 好辛苦噶。
1: 嗰啲 textbook 嗰啲系咪？终于可以抌埋一二遍啦，以后都唔使掂啊。
2: 烧晒啲 notes。
0: 咁唔系，我啲 textbook 摆屋企啊做装饰嘅，完全冇折过咁样。
2: 好靓嘅，系啊，都系我哋嘅战绩嚟噶嘛，系咪？但系当我哋啊。朝住个目标进化咗，努力咗好多好多年，我哋终于攞到啦！冇错，攞到嗰下系爽嘅，系开心嘅。但系之后呢，因为我哋人生其实嗰段时间嗰几年啦，系咪？其实我哋将所有嘅专注力摆晒喺呢件事上边，例如系可能学生读紧书啦，准备要毕业啦，准备结婚嘅夫妇，可能佢哋筹备紧一个婚礼啦。我终于行到人生呢个 chapter 啦，系咪？结完之后啦。诶，跟住点咧？
1: 跟住要同佢生活嘅，要几廿年对住佢。
0: 我哋睇嗰啲迪迪尼嗰啲，唔系 happily ever after
1: 咁
0: 咩？
1: 咁完咗啦，系咪就冇嘢见唔到啦？
2: 嗰个先系开始。
1: 系啊，
2: 系咪 happily ever begin？
1: 系啊，
2: 系咪我哋先至要 figure out 要点样去做？系咪？我哋嘅冇错，我哋系努力咗好耐，终于行到呢一步啦。系咪？我哋达到咗，攞到嗰个 reward 啦。咁之后咧，系咪我哋嘅焦点喺边度咧？
1: 系，
2: 我哋好当前嗰几年都系好 focus 落嗰个目标上面，但系到之后啦，我哋又要重新再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重新再开始计划过啦。
1: 系啊，系，我即系话将太嗰个焦点就摆单一件事上高，系嘛？哇，咁如果譬如话有啲人又多好多唔同嘅中期小目标、大目标咁样，佢不断去嘅时候，咁都 OK 啲，系咪？即系
2: 系啦，
1: 即系冇咁辛苦啊，自己
2: 同埋多啲发款。
1: 哦，
2: 多啲寄托，系唔一定系同一件事上面嘅，可以有其他嘅一啲 support 啊，系咪？令到我哋啊，当呢样嘢完咗之后啦，我哋仲有其他嘅寄托、其他嘅兴趣、其他嘅目标可以替代。
1: 哦，所以我咪死之前咪成日有人讲话咩？要系 lifetime learning 啊！即系我系终身学习啊，即系永远都考试考唔完嗰啲嘢，
2: 冇错，
1: 永远都系不断咁 take 啲 course 啊，上啲嘢啊，学啲嘢啊，
2: 系啊，就好似 soft landing 咁样啦，系咪？我哋嘅人生有五个嘅假设，有五个喜好，系咪？当我哋其中一个完咗啦，我哋达到咗最终嘅目的啦，咁我哋要真系 landing 嘅时候，我哋都仲有四条支柱撑住我哋。但系当我哋得一个目标嘅时候，咁点算呢？喂，嗰个完咗之后就冇噶咯，
0: 好似冇咗人生冇乜意义咁样变咗，
2: 系。
1: 或者至少嗰下你迷失咗咯，彷徨咗都唔知点算好
0: 咧。我终于达成咗我嘅目标啊，跟住就跟住点咧？系去做啲咩？
1: 你自己谂翻下点算好咧？
2: 同我哋前嗰几集可能讲父母见到小朋友毕业之后嗰个适应嗰个方法系咪？我个仔女终于毕业啦，系咪？
1: 先都系咁啊。
2: 之后点咧？
0: 哦，系即系啲人生嘅一啲嘅功课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哋譬如讲翻世界杯咁方面啦，咁其实大家都系睇波嘅时候咧，即系有啲人就 prefer 自己睇啊，或者同三五知己睇啦，但有啲人去出面一啲嘅，譬如 fan festival 一齐睇嘅时候咧，系成大扎唔系好认识嘅人咧，同你一齐睇同一场波嘅时候咧，咁个反应系好特别嘅，因为感觉就系其实大家都唔识大家，咁大家有个同一个 goal 咧，就希望你自己爱队赢波嘅时候入波就欢呼咁样啦。但呢一样嘢反而即系完咗之后咧，会令到一啲人咧有更加大嘅落差嘅。
2: 系啊，因为当我哋出去睇波嗰阵，同大家情绪。大家一齊大起大落，係咪？ Yeah. 其實我哋會感覺到啊，我嘅情緒係大家都係有一個共鳴喺度， mm-hmm. 有個連結喺度，有個 connection 喺度嘅。雖然大家三唔識七，係咪？ Uh-huh. 但係我哋圍住同一朝住同一個目標， mm-hmm. 為同一隊波去 cheer， 係咪？嗰、mm-hmm. 個過程令到我哋係一個群體嘅感覺，所以令到我哋係唔淨止係我哋一個，我哋冇呢個孤獨嘅感覺。
1: 係、mm-hmm. ，
2: 但係。过咗 FIFA 之后点算咧？系咪过咗世界杯之后，
0: 咁条街冇人嘅而家，
2: 系啦，
1: 隔篱同我睇波嘅人唔理我，而家仲佢头先同我哈完之后讲完少嘢之后，而家唔理我，走咯，而家好失落啊！咁啊，而家
2: 好失落啊！系咪又少咗社交嘅机会啦？
0: 系咪？
2: 我哋平我哋嗰段时间不断地俾社交嘅机会去充斥住，系咪？我哋有好多机会去 experience 呢啲 connection 呢啲连结，系咪？但系当佢冇咗啦，我哋先至知道佢嘅珍贵啦。
1: 可以啊，
0: 系都可以真系享受下个过程咁样。咁但系咧，知道有啲人就好 outgoing 啦，咁呢方面可能会相对地比较容易啲去接受咁样。咁但系有啲可能比较内敛啲嘅朋友咧，可能就系因为呢啲嘅大时大节呢啲咁大型嘅 event 咧，就激发到佢可能即系出去比较多啲，就踏出个 comfort zone， 就经历咗呢一样嘢。咁对呢啲嘅朋友仔嚟讲，系咪嗰个嘅 impact 啊会更加大咧？
2: 嗯，系啊，因为呢啲足球盛事啦，系咪？会比较多一啲。 藉口啊，係咪？多啲機會俾我哋去約啲 friend 出嚟啊，係咪？或者去識下多啲朋友啊，去。

0: 度係睇下睇下波，我真係就遇到朋友啦，又就識到一個新嘅朋友啦，係咪？當少咗呢啲 excuse 嘅時候，佢哋又少咗一個機會去做呢樣嘢，係咪？遇到人嘅機會又少咗啦，咁所以自自然然都會有個失落感喺度，都係情有可言嘅。
1: 係係，即係唔同性格其實都會係有到影響啊，只不過個 impact 話個影響大定細咧。
0: 冇錯，
2: 係咁呢刻我同 B 超都仍然係感受緊嗰種嘅寂寞嘅感覺啦，因為你個城市完咗，但我哋都需要啲 solution 嘅。咁究竟可以點樣做，令到我哋嗰個所謂嘅 adjustment 啊，嗰個調節咧，會比較容易啲或者快捷啲咧？休息陣間先，陣間不如同 Kelvin 講呢方面嘅問題啊。

0: 珠穆朗山货 还有Byredo Penhaligo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的奢华购物之旅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好多嘢想问。 OK， 但係我又唔知同边个傾好，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傾， Let's talk。
1: 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和我们朱测临床辅导员 Kelvin 聊天。 Kelvi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刚才听完首歌之后，心情真的好一点，是不是？行不行？这个是转移了你的焦点，没那么失落感。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其中的小小方法，将我们抽离这个盛世之后的小小忧郁的状态？是啊，有时音乐都可以代我们说出我们心里面所说的东西，歌词为什么这么动人，这么有共鸣，但我听了失恋歌。
1: 不如把你的焦点放回你失去的感情。Call我
3: session
1: 又得，这个要收钱，挺好啊。但是刚才介绍过，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点失落。现在当然有这个方法去过渡到心情，等我们不要那么惨。
4: 所以我们都要学会怎样去 慢慢去过渡，但是怎样去做呢？见仁见智的。因为有些人经常都说，时间过了一点点你就会习惯，但有些人真的要做一些事情，他才会解决到那个solution。
1: 有些人要生要死咁辛苦，有啲人又好轻松咁样，咪冇咯。
3: 佢失落啊，我话冇失落啊，
4: 即系唔同嘅性格，有啲唔同嘅方法。冇错啦，但系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将我哋嘅负面情绪要魔化咗，咁快要魔化咗佢。反而我哋要容许我哋自己去接纳，我哋有失落。
3: 你隔篱嗰个督你一下，你都会痛啦，系咪？我哋冇咗呢啲盛事，冇咗呢啲咁令人兴奋嘅一啲 event， 系咪？突然间冇咗，我哋失落好正常啊，系咪？所以我哋要容许自己。 有呢啲情緒，呢個係第一步，係咪？點樣下一步應該係點樣可以點樣去做呢？其實我哋都可以建立翻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中嘅一啲習慣啦，同埋支柱，係咪？我哋。 睇波嗰陣係咪好經常地有 party， 經常地見朋友，我哋齊上齊落，係咪？其實我哋嘅呢個過程，其實除咗睇波之外啦，我哋嘅嗰個社交嗰個 connection 都係好緊要嘅，係咪？當冇咗呢個可以睇波作為一個 excuse 一個藉口可以叫大家聚埋一齊嘅時候，不妨試下其他方法，例如麻雀啊，去出去食個飯啊，係咪？去見下啲老友記、老朋友，去打羽毛球。
4: 冇錯啊，係啊，係啦，可以打下波啊，係咪？所以呢一啲嘅我哋重建翻自己嘅生活啦，即係
3: 自己都要揾翻呢個節目俾自己啊，等於係啊，
4: 係啦，建立翻我哋嘅一啲生活嘅習慣啊，同埋見人嘅一啲機會啊，係咪都可以幫我哋慢慢去適應翻嘅。
1: 咁其實係咪都要令大家諗返起呢？其實即係譬如足球盛事之前呢，其實大家嘅生活本身都係咁樣嘅，因為有時可能經歷咗一件咁開心啊、咁 hyper
4: 事件之後呢，自己都忘記咗自己日常嘅生活原來普通平時係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啊，我哋之前嘅生活係點樣，係咪？我哋慢慢去重報我哋生活嘅正軌嘅時候，都需要一個過程嘅，係咪？我哋頭先都有講過話，有啲盛事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去 adjust，
3: 因为喂，新鮮感啊嘛，係咪？喂，4年1次喎，荷包咧都鬆手啲嘅。喂，明明平時咧，喂，好貴喎，跟住我喂，抽緊支水，喂，抵啊！係啊，
4: 嗰一打雞翼，以前都唔敢嘅，係咪？而家兩打，係咪？係啊，
1: 有家事啊，有再嫁啦，
3: 不問價咁樣突然間。係啊，開心啊，開心就得啦，係咪？當我哋翻返去正軌嘅時候，我哋都因為呢啲嘢冇咗，呢啲咁嘅一啲 excuse 啦，系咪？咁所以我哋都要慢慢去适应翻冇咗佢哋嘅时候，我哋本身嘅生活系点样，系咪？所以建立翻一啲社交嘅机会啊，系咪？我哋头先讲嘅建立翻一啲我哋自己嘅习惯啊，少少嘅仪式感啊，系咪？都可以帮我哋慢慢去 adjust
1: 翻嘅。咁我听过有啲人话咧，即系譬如话去旅行啊，或者咩成都好啦，即系翻到嚟，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屋企之后咧，佢攞翻啲相出嚟整理一下，或者系自己再睇翻啊，再谂翻下成个旅程，其实都
5: 系咪都可以缓解到佢一种嘅失落感咧？都系
6: 即系会唔会再？但系会唔会更加失落？哎，我啱啱先去完呢个地方，点解又喺屋企？
5: 谂起。

0: 开心嘅，
1: 系啦，我哋要容许自己失落，系咪？
2: 即系呢个两人嘅剑嚟喎，呢个
1: 系啊，所以我哋可以容许自己失望，但系亦都可以将呢啲我哋旅程嘅点滴变成一啲回忆，
0: 系
1: 呢啲回忆有机会都会变成我哋系计划下一次嘅动力嘅，
0: 即系可能你写低啲嘅感想又好，系咪？或者写低啲嘢记录翻呢件事嘅吓，或者睇波嗰啲睇翻多几下自己 highlight 嗰啲咯，
1: 系啊，喂，记唔记得佢嗰球啊？点啊？系咯。有冇搞错啊？
0: 嗰啲老球迷嗰啲系咪？即系成几廿年之后仲讲翻以前嗰啲嘢噶嘛？
1: 冇错啊！
2: 我终于明白点解啲人成日讲旧事啲嘢啦。
0: 系啊，就怀念翻嗰下，又讲翻出嚟，自己都兴奋咗咁样。
1: 冇错啦，系咪？同埋我哋可以 revisit 翻嗰一刻，我哋嗰个 bonding 嗰个 connection 嗰个连结啊嘛，系咪？去旅行都系一样噶，系咪？哇！你记唔记得啊？喺嗰个地铁站啊，我哋你荡失路啊，带错路啊，系咪？我哋又讲翻又可以笑下啦。
2: 系咁呢个就揾翻呢一啲回。咁但係講到去旅行嘅時候，咁當然好多人都有金句啦，即係我今次去完旅行返嚟工作嘅時候呢，只要繼續努力去展望下次去旅行啦。咁但係由一次去旅行去到下次去旅行，對於普通嘅譬如打工仔嚟講呢，
0: 要儲假喎，一年一次
2: 喎，都係得一年先至可以實行到呢樣嘢。咁話要等成年喎，咁頭先阿 Kelvin 都講咗少少，其實可以 set 啲小型嘅目標嘅。咁有啲咩嘅 example 啊，可以俾大家話，其實啲小型目標可以慢慢 build 翻你嘅人生。就唔係一定要追求啲大嘅 event 發生，你先至會係處於一個開心嘅狀態咁樣咧。
1: 我哋可以一啲我哋本身本地可以做到嘅嘢啦，係咪？例如最近可能有個雪糕節，係咪？每個禮拜不如去揾一間自己鍾意嘅雪糕店，係咪？去試下新嘢，都係一啲期待嚟嘅喎，係咪？亦都可以揾下附近我哋 BC 好山好水，係咪？好多一啲細嘅 town 啊，或者 within BC都有好多可以 day trip 去到嘅，系咪？我哋唔使就成日困喺个大温地区啦，系咪？可以去其他地方去试下，或者去啲附近嘅酒庄啊，系咪？或者摘下水果啊，系咪？我哋都可以计划下呢啲嘢，去令到我哋嘅生活多翻少少色彩，多翻少少期待噶嘛。
2: 系咁，其实另外，譬如有啲假期咧都几好嘅，即系譬如嚟紧可能八月份有呢个 BC Day 啊，九月有啲 Labor Day 咧。咁其实本身呢个字入面咧，可能有唔同嘅，譬如机构啊搞。就都已經有啲活動，其實都可以係用嗰方面去即係入手咁樣，
0: 善用下佢哋係嘛？
1: 係啊，係咪？喂，反正都放假啦，唔放都放咗啦，咁唔係唔去啊？係咪？最近深馬天氣又好嘅時候啦，係咪？好之前會有好多嗰啲咩 festival 啊，有啲條街度可能封咗一段，跟住俾你步行啊，嗰啲咁嘅嗰啲嘉年華會嘅係咪？不妨去嗰度試下睇下，係咪？計劃下同一家大細或者好朋友。一起去下，咁都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多翻多啲寄托啊，同埋色彩啊，同埋期待嘅，
0: 系即系制造多啲小嘅回忆俾自己啊，开心嘅咁样，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2: 系咁，但系真系除咗啲 event 之外，其实真系日常入面咧，其实生活嘅一啲嘅可能小点滴咧，都可以帮助大家。譬如可能朝头早，譬如冲杯咖啡啊，或者一啲所谓嘅成日都话咩追求仪式感咁样。咁其实系咪追求仪式感嘅朋友仔咧，系咪相对地会比较少有呢方面嘅问题咁样咧？
1: 喺我嘅角度啦，因为仪式感对每个人嚟讲都有佢逐渐。但我嘅見解咧就係、是、呢、這個儀式感就係放我自己嘅，係咪？呢個係屬於我嘅時段，係咪？我為自己做嘅嘢，我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可以係冲一杯保利茶，系咪自己好鍾意嘅茶，系咪？或者系冲杯咖啡俾自己，或者焗个蛋糕俾自己，或者系不如我去整理下我自己嘅屋企嘅睡房，唔一定系食嘢饮嘢，系咪？可以系仪式感，可以系好个人嘅一件事，
0: 即系为自己觉得系安慰到嘅，系咪？
1: 系啦，帮到自己舒压最重要。有啲人会鍾意可能帮自己搽指甲油，系咪？有啲女士会帮自己去我有个时段就。系呢段时间就系我独处嘅时间，我就系去敷 mask 嘅，系咪？或者我点样个蜡烛系俾我自己嘅，系啦，即系点个香薰蜡烛俾我自己嘅，系咪？呢一啲嘅少少嘅呢啲习惯啦，都可以成为我哋仪式感嘅一部分，或者系可能煮一餐好好食嘅餸，摆到靓一靓咁样，系啦，摆盘好靓嘅，都系一个对自己嘅一个少少嘅仪式感嚟嘅，系咪？每个礼拜五我就煎块扒噶啦，呢个都系仪式感嚟嘅，
0: 系即系唔系好难做到噶，咁啊自己令到自己开心嘅，咁啊几好啦，就唔。都话对生活冇晒 帶嗰啲熱情咁樣嚟大件事咁就
1: 係啦，係啦，或者整條魚咯，係咪？即係特別嘅，係咪？我星每個禮拜五就一定有魚食，係咪？因為一個儀式感嚟噶嘛。
2: 係咁，但係呢一方面咧，可能真係親密嘅朋友仔咧，就唔好成日話潑冷水

0: 這件事其實都要去支持一下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的朋友，沒錯啊，是啊，是不是你的另一半有他自己的儀式感，其實你自己都有你自己的儀式感，可能男士喜歡就是砌模型，沒有人浪費時間砌什麼模型，人喜歡整車，是不是，浪費錢，但是各自都有各自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們有各自自己的熱情和有興趣的事，總之不要跟別人有些衝突
1: 或者抵觸都可以，在自己範圍裏面做而已，都是包括你荷包的範圍，是什麼範圍都是。 Kelvin
2: 說要儀式感，傾囊而出，真是過不了海關，不關我事，把錢花在興趣上，是的，是的，所以這裡大家看看有沒有一些需要做一些過度的動作，再期待下一次精彩的時刻的來臨，人生是充滿著不同的熱情或者很多事情等著你發掘，我們今天 透過今次跟Kelvin傾偈，經歷了一個大事件，喜慶事件之後，瘋狂完之後，會有些空虛的感覺。不過這件事是正常的，只要慢慢調節的時候，生活都是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模式，或者繼續
1: keep 住聽著我們電台節目，我也是，一直 keep 住Kelvin，仍然是星期一，謝謝，永遠繼續留在這裡，Kelvin，call我，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謝謝Kelvin，thank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心事有缘。
4: 嗱，好多朋友有时咧都会话试下帮人哋睇相啊，即系话，你个面色唔好啊，面青青啊，咁啊呢啲我识睇啦。咁但系真系真真正正嘅要睇嘅，唔系咁简单嘅。所以今日咧，当然请嚟咧有堪舆学家黄培森大师喺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5: 阿女又好，你好。
4: 其实呢我想话要睇人哋呢有啲咩疾病啊嗰啲，其实真係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可以去留意㗎喎，系咪啊？
5: 係啊，嗱我哋讲讲第一，如果我哋个鼻上面呢，即係我哋叫准头啦，鼻头啦。
4: 嗯。
5: 上面呢有一点血一样咁样嘅鲜红色呢，唔系好笑头嚟㗎喎。係代表呢肺病嘅象征啊，开始肺有问题啦。
4: 哦，即系如果鼻个准头嗰度有啲红色咁你要留意，因为
5: 我点血一样嘅鲜红色，
4: 鲜红色，因为平时我有听你讲咧，即系准头生嗰啲暗疮都系红红地噶嘛，咁啊破财嘅嗰阵时就
5: 暗疮又唔算嘅，
4: 哦就唔系嘅，
5: 仲系一点鲜红色，佢唔系暗疮。
4: 哦，咁样有分别啊呢、這个吓，
5: 系啊，
4: 嗯
5: 啊，如果两只耳仔啊，好似有烟雾产生，咁呢个咧系代表咧系。肺病嘅象征啦，咁即系两只耳仔咧有啲黑咁样嘅烟雾咁样嘅情况咧，就系咁样噶，
4: 即系黑黑暗暗咁样啊，留意啦。
5: 系啊，如果个鼻上头嗰橛我哋称为脸上，如果咧系呈现咗好似赤色嘅，
4: 哦，
5: 咧代表咧个心脏有问题啦，要注意啦。
4: 哦，你话边个位置有一个鼻哥嗰度啊？
5: 鼻上面嗰橛啊。
4: 哦，鼻上面嗰橛 ，OK。
5: 是啊，
4: 嗯，
5: 我哋上面嗰句称为脸上，下面嗰句咧称为手上啊嘛，
4: 哦，
5: 即系上司咁讲啊，
4: 哦，系，
5: 所以啊，第四咧，如果个眼白，即系眼入边白色嘅，我哋称为眼白啦，
4: 系，
5: 变咗青一样发青嘅，
4: 嗯，
5: 咁就要注意啦，一定系有肝病啦。
4: 嗯，系啊，所以有时都要留意一下，系咪？照照镜睇到，咦，有啲好似平时唔同嘅一啲颜色出现咧，咁啊，会唔会系有啲咩问题？咁自己都及早可以检查啦。咁但系咧，嗱，头先讲咗疾病啦，可唔可以讲下点样睇到嗰个人系咪有喜事咧？
5: 啊，好啊，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下啦。嗱，如果一个人满面黄色，气腾腾，咁样预示咧，佢将咧得到咧高官厚禄。如果额头上边两边咧，同云迹过翻中间少少，我哋叫日角啊，生出好似有云气咁样，即系话咧代表乜嘢咧？十日之内咧必定咧拜卿相啊，即系话会选到首相啊或者部长级以上噶啦、
4: 哦。哇！即系有好事发生啦，好兆头嚟嘅。
5: 嗯
4: 嗯，
5: 如果一个人嘅准头即系个鼻头啦吓、啊，
4: 嗯，
5: 发现黄色明亮同埋咧发光亮嘅。咁啊，预兆咧系荣华吉昌、进财或者咧系进喜啦，有喜事啦，就要睇呢个部位嘅兴旺啦。想知道几时有好事、有吉昌、有吉事出现咧，就要睇呢个地方啦。嗱、啊，跟住落嚟，我哋讲阴堂上边，阴堂即系话两堂眉中间啦吓，两堂眉嘅中间称为阴堂啦吓。如果有浅黄色。天中有紫气发亮，即是话咧印堂对上个地方就称为天中，有紫色嘅气，好似发令嘅龙头连埋凤尾，咁龙头就系、是、嗰、那个。

0: 眼眉两边啦，眼眉嘅眉头啦吓。
1: O K，
0: 连埋凤尾只眼尾啦，咁咧就反映咧有机会咧升官噶啦，做高官噶。
1: 哦 ，O K， 即系有啲即系黄黄紫紫，但系系即系好靓嘅嗰种气息吓。
0: 系啦，冇错啦。如果有一点黄色，好似头发丝咁样喺印堂上面出现咧，你明亮同埋佢好相应嘅话咧，就会咧。在朝廷上，即是说在现在叫做国务院啦，
1: 是
0: 出晒名的啦。
1: 哇 ,ok, 即是嗱，所以嗱，今日呢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喜事啦，咁但由于时间关系啦，我知道仲有好多好多，即是可以同我哋继续再下个集再继续讲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咁约定啊黄大师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5: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两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6: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运输联线表示，由于进行路轨更换工程，由呢个星期六起，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的班次将会减少，持续到秋季。加拿大线和千禧线服务未受影响，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清晨和星期日的深夜，业务时间将会在星期六上午6:15至10钟，星期日上午7:15至10钟，以及星期日夜晚黑9:30至到翌日的凌晨12:15。运联提醒乘客应该要预留额外20分钟时间。温哥华警方宣布正式结束2026世界杯相关警务工作。警方话在 BC 体育场馆举行的7场赛事中，是警部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警力，每场的赛事都派出1300名的警员维持治安，包括在 PNE 球迷区和球队入住的酒店区域。上个月11号开赛至到本月13号赛事期间，一共有16名外国公民因为违反公共场所饮酒和扰乱治安被捕。环境部向 BC 省沿海地区发出高温预警，指未来几日省内的沿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到30度以上。环境部预测高温期间，海天公路沿线地区日间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30度，晚间将最低气温是十几度，高温将会持续到这个星期四。阳光海岸和北海岸的气温亦都预计徘徊在30度左右，并持续到星期三。BC 省府和水电局宣布在温哥华岛推动全省首个电池储能项目，预计在2030年投入服务。廖日康报道。
3: 由 BC 省府及 BC 水电局推行的首个电池储能项目，将会提供至少100兆瓦电池储能容量，可以在用电需求较低时储存电力，并且在高需求时输出至电网，提高现有输电基建的使用效率，同时增强电力系统的韧性，应付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项目将会设在敦勤附近。

0: 按厅长狄吉安表示，省府正策略性投资电力基建，确保居民以及企业继续获得可靠、可负担以及系洁净的电力供应。他指出，今次的项目是 BC 水电局电力增长计划的重要一环，有助强化电网，支持 BC 的发展。BC 水电局行政总裁 Charlotte Mitford 表示，这个是 BC 第一个大型电池储能设施，可以利用新技术在电力供应充足时储存能源，在需求高峰时回归电网，确保未来仍然可以稳定供电，同时善用现有的基建。个工程亦都是水电局电力增长计划下的第一个电池储能项目。个计划预计未来可以在全省发展最多500兆瓦电池储能容量，配合节能措施，提升现有的设施效率，以及投资新的洁净能源、输电及储能基建，以满足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4,960点，跌303点；创业板指数报84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839点，跌307点；纳斯达指数报25,508点，跌12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443点，跌14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5日元、4.8人民币、5.57港元、22.9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黄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8，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1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4: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1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通常宴后过后咧，高潮过后咧，硬系有一种嘅不习惯嘅。好，昨日当然啦，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吓。咁但其实人世间所有嘅嘢，无论任何嘅大时大节啦，好大嘅活动啊，好生死之战啊，一期一会啦。过咗之后都系变成过眼云烟嘅啫，有好多人会觉得，哎呀，搞错，点解会咁样噶？或者睇下你支持边一队啦，可能会欢天喜地啦。5000万嘅奖金，但系对于普罗大众啦，好多时候过咗就算数噶啦。呢个高潮过后，期盼住下一个嘅来临。

世界杯喺北美洲举行，其实咧就晒我哋噶啦。你睇下好多香港嘅朋友，睇完世界杯之后咧，仲要急急脚咁样嚟都系翻工咁，所以咧就系过往嘅日子里边咧，有好多人咧有好多唔同嘅特别主意，例如咧酒楼会四点钟咧就开门啦，欢迎大家一路饮早茶，一路嚟都系睇波啦。好，今届世界杯总决赛举行过后，香港方面好多唔同嘅 shopping centre 咧，派出咧穿梭巴士咧去到中环啊。金钟啊等等咧，翻工嘅区域啊，等大家睇完波之后直接翻工。咁另外有啲嘅公司咧，甚至乎咧就话到俾大家放假啦。有一间香港方面嘅网上银行咧，推出呢一个叫做射波假，即系睇完波之后，你梗系谂住最好可以唞一日啦，就俾你休息一日啦。另外亦都有公司咧推出啦半日弹性工作，老细预咗噶啦，今日你全程投入先至觉得惊啊。

0: 追过。
1: 蒋新泳儿，闪光。
0: 闪光的他也渐长。
1: 最近嘅世界杯嘅焦点咧，除咗系两大球星嘅传承啊，又或者系两个国家嘅对垒之外，好多人咧着眼点咧亦都系摆喺啦啊球证啊 Slavko 哥嗰度，因为咧有人翻查佢历史啦。我2020年咧曾经参加过一啲咧疯狂嘅派对，跟住咧就系被捕，但系冇被起诉。咁但系其他有廿几个男女被起诉，同埋俾人拉咗嘅。因为咧就发现到有四包可卡因、十支手枪、三件避弹衣，仲有万几蚊嘅现金啊！咩疯狂派对啊，好似搞到世界末日咁，佢哋。

0: 只系打头阵骚扰啊！经典作品休息工作再工作，另外有泳儿嘅《散光》同埋林忆莲啊，佢唱翻自己嘅另外一首经典，叫做《前尘》。转头翻嚟有珍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0: 问呢个问题之前，我有我自己嘅预测，不过即管问下啦。
2: 好啊，嚟嚟嚟。
0: 阿珍姐有冇中过盆栽啊？
2: 你知唔知我近期真系好开心咧？竟然有个盆栽，我冇杀到佢，我竟然养咗佢好耐啊！
0: 你嗰个句子系咩话？
2: 因为我系杀花杀手嚟嘅，通常，但系竟然呢个盆栽 stay 咗喺屋企都要好一段嘅时间，我觉得好感恩。
0: 粤语长片里面嗰个嘅四字词语系催花杀手，但系珍姐系杀花嘅杀手啊！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你是什么形式啊？搞到生命涂炭啊、
2: 哦因为平时呢，首先多谢我们的听众 Johnny 和 Cat， 每年在我生日呢都会送一盆花给我的，我年年呢那盆花呢就很快就没了的了，都很 sad 的，但今次呢我就觉得没理由的，我没理由年年都杀了他们的心意的嘛，是不是？所以今次呢就好好 take care， 我就两日就淋一次水，两日就淋一次水，哇，你 stay 到现在都还很健在，很开心，我有影响给他们看的、哦、我终于没杀了花了。
0: 但是更加匪夷所思、一样这么简单的，每两日淋一次水，
2: 是啊是啊，
0: 你都没做啊，还是你每两个钟就淋一次呢？
2: 浸死了他。我怀疑因为呢可能某一些花他们真的很需要那个时段是不同的淋花的程度。那我想今次呢他拿捏到了。
0: 你觉得你明白你刚才说的所谓中文是什么吗？
2: 因为呢
0: 淋花的什么程度啊？
2: 因为有些花要淋多些水，有些花要淋少些水，有些花要隔耐一些先淋，好像仙人掌你又不淋那么多。
0: Okay, 你掌握不到那个节奏。
2: 是啦是啦，今次可能他送给我这盆花呢、哦、就合我的心意，我亦都了解到佢，我同佢 synchronize 到啊，咁变咗我就 feel 到佢开始唔够水嘅时候就落啲，唔够水嘅时候就落啲，咁就养得佢好好咯。
0: OK， 即系你两个情投意合啦。
2: 呀，终于都成功
0: 了，心有灵归啊，
2: 系啊，我觉得我终于都成功咗，真系好好感动。
0: 喺呢盆啫，
2: 系呢盆啫，
0: 下一次星座血型八字唔啱嘅话，跟住又死噶咯。
2: 咁啊唔知啦，咁但系起码都对得住今次呢盆。

0: 在北美洲呢，如果你是初来报道的话呢，你应该去呢夏天呢有很多专门卖花的铺头来看看。我讲的不是说即是玫瑰啊，不是说买花束那些，而是买盆栽的专门店、
1: 哦、
0: 城中有很多的。最简单的一款呢就是一些家居维修店、
1: 哦、是啊，是啊，劲多那里。
0: 你说劲多，你有没有参观过里面的情况是怎样先？
1: 没特登咯，通常摆门口有一大堆咯。
0: 是啦、啊、大部分人呢都会觉得呢，他在门口那里呢、嗯、就买几盆，他不是超市门口那些蔬菜啊。佢唔係淨係指嗰個位嘅，其實裡面天外有天㗎，係、
1: 哦、啊，冇、哦、啊，
0: 裡面有好多嚟都係俾你睇㗎，同埋咧有好多啲附帶產品，我覺得幾得意下嘅，即係話俾你聽啦，啊殺蟲啊殺唔同嘅蟲咁等等咧，有唔同嘅藥水嚟都係俾你啦，
1: 泥、哦、有好多種，
0: 係啦，咁另外咧
1: 肥料有好多種，
0: 我俾你估下呢啲係咩嚟㗎啦？你首先形容一下咧，
1: 佢、okay, 好似一张张 coupon 咁样咯，红色红色一条。
0: 哦，你净系睇到个包装纸啫。其实侧边咧，灰色系咩嚟嘅咧？
1: 咩嚟噶？灰色系咩？盒嚟噶？
0: 佢其实系一个大概一寸厚嘅软剪咧，等啲人种花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候咧，种花人咧系需要咩啊？跪啊！
1: 哦
0: 跪低喺度，系啊，
1: 呢
0: 几
1: 好喎、
0: 啊，呢、這个跪剪嚟噶，
1: 诶、欸，又几得意。
0: 种花原来系有种花剪，我以为即系种花人多数咧会系捆住啲嘢喺自己嘅膝头盖嗰度咧，就喺菠萝盖嗰度咁样有啲护膝咁样就算数，唔系噶，仲有好多嘢你要镜住自己嘅话，基本上系你有一个另外一间房摆晒呢啲咁样，唔系种花嘢，
1: 系、
0: 哦、
1: accessory，
0: 系啊，
1: 仲可能系腰箍啊、手套啊、
0: 系啊、装束 啊等等啊、防蚊啊呢啲咁嘅嘢，
1: 防蚊都需要啊，防。
0: 搞好耐噶嘛，咁啊就算咧，譬如你家居维修嗰啲嘅铺头咧，里边有大大嘅呢一个展示各种唔同嘅盆栽嘅场地咧，佢哋通常咧系分开几个区域噶、
1: 嗯，
0: 有花篮区就系、是、basket 啦，咁、
1: 嗯、
0: 又系好靓嘅，一定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啲花咧嗱要夹到啱晒啦。因为卖得太耐嘅时候，咁咪借晒又唔得啦。即系佢要有嗰个嘅 momentum 喺度。咁同埋咧，下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盆栽都分两只噶。话俾你听，呢只咧系要劲多阳光啊，定还是咧有阴有晴就得嘅咧吓？即系要唔要 shading 咧？即系话系咪要遮遮佢咧？唔使太劲太阳咧，就专门系分开呢啲嘅。
1: 哦。
0: 咁另外就有一区咧，就叫食得嘅嘢。
1: 食得。
0: 就是有番茄啊、
1: 哦、
0: 你种的各种不同的、
1: 啊、
0: 是啊，有很多这些这样，每年都有这些这样给你选择的。
1: 很多人现在自己种菜的。
0: 是啊，
1: 因为他们又说首先因为这些菜越来越贵，不如自己种，那种了又挺好吃的。
0: 是，种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都有一个代价在这里的，就是呢你如果不收割或者你收了割的话呢，都会发现很多虫在这里住的。
1: 哦，我惊你噶真系，
0: 系啊，
1: 正。
0: 咁所以你系长时间同大自然对抗噶。咁、另外，即系譬如你屋企有樱桃树咁样，觉得哎呀夏天嘅时候可以
1: 车厘子，
0: 好容易咁样食啦。我有一个拥有樱桃树嘅朋友咧，每年夏天咧都系非常烦恼嘅，因为咧嗰棵树咧系生长得太茂盛啦。
1: 哦，
0: 咁而樱桃树咧，嗰啲嘅樱桃咧，有时可能系高高在上嘅。
1: 哦，
0: 点样嚟到收佢哋咧？就是有一条长棍，跟住咧就系再搏一把，唔系，梗唔系自己搏啦，有一把嘅收割铰剪喺度，就、哦、有一条绳咁样，你一掹咁样咧，跟住咧就会剪啦。咁唔系下下你都可以将咧个收成品咧嚟到即刻整咗跌咗落嚟，你都要执翻佢噶。
1: 哦，
0: 于是者咧，你要做咧几百片，咁所以咧佢哋系不停咁样请朋友咧、哦，个个周末咧嚟我屋企嚟屋企玩啦咁样嘅。
1: 帮手剪啦，唔该咁。
0: 你剪完之后你自己攞翻屋企食啦。
1: 太多有时又唔知点处理。
0: 系有呢咁样问题喺度啦。咁另外嗱，除咗有呢一个嘅饮食区啦，就系头先同你讲啲番茄啊，其他嘅垃圾蔬菜啦。跟住咧就再有一区咧，就系叫草区。
1: 草
0: 原来即系各种唔同装饰嘅草咧，都好有学问喺度嘅。
1: 哦，
0: 唔系话好粗生好容易啫，唔系噶，阳光嘅程度系点样咧，都好有讲究喺度嘅。跟住咧就会有啲小树啊，种咗出嚟之后几尺高嘅。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而家细嘅树苗，但系种出嚟咧。十几廿年之后咧，就会变咗大大棵嘅一棵树啊，嗰啲咁样嘅。咁我觉得系令到人哋咧，自己屋企嗰个后院咧都可以自己搞一大餐。哦，仲有一样咧，就叫做光真真区域，就系、是、啲仙人掌啊、
1: succulent
0: 嗰啲，
1: 系啊系啊。
0: 佢摆喺个盆。

0: 現在裏面擺得
1: 好
0: 靚㗎，
1: 成盤嘢肥嘟嘟。
0: 好啦，咁我以為咧，無知的我以為我喺度住咗咁多年咧，屋企你要種花嘅話，要搞自己嘅 backyard 啊，咪去嗰啲嘅鋪頭咯。咁其實唔單止，城中仲有一啲咧，就叫做靚靚嘅 plant nursery。nursery 意思咧就即係佢細細盤開始咁樣種出嚟啦。多數呢啲咁樣嘅温室咧就分開兩隻嘅，一隻咧就做批發嘅。咁可能身處嘅地方咧比較偏遠一啲，咁就係比譬如某某發展商咁樣啦，我哋咧只要180棵 cedar 樹咁樣，就通常係咁樣嘅途徑咧嚟到去訂翻嚟嘅。咁另外咧，我最近先至知道啊，我 UBC 读完几年书咧，我完全唔知道有个咁样嘅地方嘅。
1: 哦，
0: 喺西49街，你继续向西行，一路向西行啦吓，就算过咗 Marine Drive， 你都向西行啦吓。
1: 继续向 UBC，
0: 唔使惊，你唔会跳海柱嘅。UBC 就转个少少弯，咁你就上咗去 Marine Drive 嗰度啦。但系过咗 Marine Drive 49嗰度咧，就有一个呢个咁样嘅 nursery 咧，即系呢个卖花俾你嘅温室咧。美轮美奂到咧，好似拍电影咁样嘅环境。咁点解系咁讲咧？就因为嗰个温室本身咧，佢系摆咗好多装饰落去嘅。你未埋到个温室嘅时候咧，喺停车场已经感觉到咧，哇，好宽敞。几个唔同嘅区域咁多嘅，有室外、室内咁样。所有嘢咧，佢摆到咧好似布景咁，佢有好多嘅喷水池喺度。喷水池我系做咩？又话你卖花嘅，佢将嗰个环境要变得好靓啊嘛。
1: 好似 garden 后边啲系贵族喷水池，
0: 法式嘅夏日度假屋咁样，有啲雕塑喺度。另外啲温室咧，唔系话就咁整个玻璃屋就算数嘅，嗰啲檐棚啊、屋顶啊等等都好有讲究，系古色古香嘅。喺前面又整啲长凳，大家唔使急，慢慢坐下，慢慢睇，慢慢揀，睇到啱先算啦。佢就算一棵二棵咁样呢个枫树啊、垃圾树啦、啊、等等啦、啊，你都可以见到。哎呀，好想拥有佢，好想买翻屋企啊！因为所有嘢啦，仿佛好似包装完之后咧就特别靓噶。佢连就咁个标签都靓过人噶，
1: 咁正。
0: 佢仲要整个 gift shop 喺里边噶，啲 gift shop 咧就
1: 卖咩啊？
0: 卖下一盆盆嘅兰花啦，卖下一啲嘅小盆栽啦，就算贺卡啊等等都有噶，围裙咁样呢啲咁嘅垃圾嘢啦，即系外花之人好多时候需要买啲咁样嘢噶嘛。所有嘅花卉咧，咁佢卖嗰啲咧就系、是、小苗嚟嘅啫嘛。咁、但系搵个胶盒嚟到系装住晒嘅，佢有无穷咁多嘅长台，每一张长台咧系好古色古香嘅，唔系话就咁接台一张嘅。啲花卉呢咁样嘅苗咧，全部摆晒喺度，井井有条嘅。你感觉咧就自己好似一个梦幻花园，但系嗰度净系卖花嘅啫。
1: 但全部都系花嚟嘅。
0: 跟住前面你见到咧有张圆台，跟住有两张凳咧，我真啲以为佢有埋 high tea 添啊，原来冇。佢只不过系做到所有嘢都靓到咧，就系呢个梦想嘅屋企。即系如果你系住喺嗰啲庄园里面嘅，咁可能咧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地方。
1: 咁我想问佢里面嗰啲摆设卖唔卖得噶？譬如喷水池啊，
0: 买所有嘢
1: 得嘅。O、okay、K，
0: 大部分人都唔会买，但系佢冇人买嘅时候，我咪做装饰咯。突然之间有人买嘅时候，我咪卖俾佢咯。
1: 系咯，可以，我反而对呢啲有兴趣。
0: 因为虽知道咧，即系富贵屋咧都有唔少喺嗰一区嗰度，即系同埋嗰个区域咧本身嚟讲，对我嚟讲已经觉得好梦幻咧。因为咧佢有大个牌咁样写住话呢度咧。就 equestrian 嘅区域，个意思咧就即系话呢度好多人咧喺附近度学骑马噶，即系有几多个平常人咧每日嘅生活系咁样噶，
1: 好贵族 feel 咯，
0: 系啦。跟住你见到隔篱左右啲屋咧，全部都好有特色嘅，大大个玻璃前边咧就系有呢个亭台楼阁，做得好靓嘅。咁啲人真系会 weekend 嘅时候走去嗰度啊！消遣啊，即系我买花就系我嘅兴趣啦，咁样
1: 可唔可以坐喺度 picnic 下噶？
0: 佢你自己带埋嘢去食
1: 得唔得？
0: 咁又碎啲两串鱼蛋咁样，咁样
1: 咁我带 high tea 去，西式啲咯。
0: 咁但系 你真係好想喺嗰度坐一個晏晝啦，
1: 飲杯咖啡，
0: 係啊，
1: 風情幾好喎、
0: 啊。即係啲人同埋你真係會見到啲人咧，大家一路揀花，一路喺度閒談啊，嗯、彷彿呢個世界大家唔使做嘅，得閒嘅時候咧，你淨係顧住你自己嘅前院後院咧、
1: 啊，
0: 就已經係自己生命嘅興趣啊咁樣嘅。
1: 因為好多人真係好中意將個 garden 變得好靚，
0: 係啊，
1: 整頓個 garden 咁。
0: 跟住不遠處咧有另。

0: 另外一个温室喺度，佢有几个唔同嘅区域嘅，一间大屋仔附近咧有好多啲 open area， 全部咧摆晒长台，室外地方咁你可以拣花啦，咁嘅个地下咧有晒啲砖喺度铺设晒嘅，冇砖嘅地方咧就会系摆啲粗沙喺嗰度，总之你感觉咧系打理得好靓嘅。跟住另外一个区域咧就系摆咗一啲盛开嘅鲜花，各种唔同嘅颜色都有嘅，即系我忍不住一见到咧，咁所以咧就影低咗啲相咁，同埋我觉得咧就如果你夏天咧有啲咩亲戚朋友嚟咧嚟探你，你应该咧
1: 带佢去啊，
0: 带佢去睇，
1: 到此一游。
0: 唔系我真系住咗咁多年，自己都觉得开咗眼界啊！
1: 咁犀利，系咪新开噶？你冇人
0: 好多年噶啦，
1: 系、哦、啊，竟然
0: 即系只不过有啲嘢你平时咧觉得啊唔关我事噶，就唔会理噶啦。
1: 哦，你种唔种花噶？华智话
0: 我对种花呢一样嘢咧又爱又恨，因为咧。市面上一样嘢咧，其实好易种嘅，名字叫薰衣草。每逢夏天咧，总之一同我一样嘅，越 dry 嘅话咧，佢就越茂盛噶啦。
1: 哇哦！
0: 咁但系咧，我就唔知点解人种薰衣草，啲咩人会种薰衣草呢？好多时候喺马路旁边你见到噶、
1: 哦，即系粗生粗养嘅。
0: 系啊，但我可以种死佢嘅。
1: 哎呀，你仲劲过我咁，你果然就系杀花之人、啊。
0: 但系啲人唔理咁样，成条街咁样咧，两边咧全部系芳香嘅，好中意咧就经过嗰啲路径嘅时候，掂一掂嗰啲薰衣草嗰啲花咧，跟住闻一闻自己嘅手指咧，你就会咧俾啲薰衣草油咧沾住你嘅手指。
1: 就想瞓觉啦，跟住
0: 舒服到啦。
1: 咁、哦、你睇嚟只可以
0: 你要买薰衣草啊，
1: 净系可以做仙人。
0: 唔系，我谂啊，我呢只咧属于溺爱型啊。
1: 哦，
0: 明唔明啊？
1: 太照顾佢，
0: 系啦，
1: 俾太多水，
0: 我俾太多水佢，我成日惊佢唔够水咁样啦，
1: 浸死咗。
0: 我老豆心态咁样啦，好想、
1: 哎、你可唔可以咁样对我？爸爸，爸爸，
0: 好啦，
1: 我需要啊，爸爸，溺爱我啦。
0: 咁所以就会不停咁样俾水佢，觉得咧，咁啲薰衣草咧就会觉得我哋咧系
1: 够啦，够啦，浸死咗我啦。
0: 咁但系你喺呢啲咁样嘅场地，你见到咧好多呢啲咁样嘅薰衣草盆栽咧，你又好想拥有嘅。咁同埋你系就算唔识种花，你都想买啲翻去噶，
1: 因为太靓。
0: 你又见到佢哋服务咧好到咧，即系会同你喺度闲谈啊，然之后我见到啲人咧攞货走嘅时候咧。我、哦、咩都冇，我只系得架 SUV 嘅啫。咁、哦、所以咧，麻烦你帮我咧，将啲嘢搬去架车度。佢哋又好有礼貌咁、哦、样，
1: 帮你搬
0: 一棵树，唔系帮我啦，就帮、是、其他嘅顾客啦、
1: 啊。
0: 一棵树咁样咧，帮你整得好好嘅，但系就唔知边个咧落货啦啫。即系去到屋企嘅时候，边个搞咧吓？再点样咧？同埋另一样嘢，我觉得好神奇嘅地方就系、是、咁多盆栽摆晒喺唔同区域咁样，接受住阳光嘅沐浴，但系。嗯点样淋花？
1: 系嗬、哦，佢哋系
0: 隔几耐淋花？
1: 因为你盆盆个
0: 佢哋有掌握嘅，当然咁，但系我相信呢啲咧摆咗落去小盆栽嗰啲咧，系唔需要淋咁多嘅、
1: 嗯，
0: 即系佢哋计晒所有嘢、
1: 嗯，
0: 即系成个 season 系啦，就卖到几时咧，就应该今季咧应该搞掂晒，系一个嘅科学同埋一番嘅、哦，即系冇乜经验嘅话，你系。做唔到一间咁样嘅，咁同埋咧，益你啊，珍姐，
1: 系
0: 呢类咁样嘅啲 nursery 咧，另外咧就系、是、你应该耐唔耐去睇下？
1: 点解？
0: 因为咧，帮手咧负责咧嚟到嚟做呢样做嗰样嘅，
1: 小鲜肉，
0: 梗系唔系话周身冇力嘅 uncle 啦
1: ，uncle 啊，
0: 梗系唔系啊，我意思
1: ，OK 系小鲜肉，
0: 梗系年青力壮嗰啲啦。
1: 是
0: 所以就有好多咧呢啲咁样嘅强壮人喺度噶啦，系、
1: 啊、
0: 咪开始学想种学种花咧？
1: 正唔使种花，我去望咪得咯。
0: 咁嘅仲要即系一路买花嘅时候咧，你系见到啲人咧交流种花嘅心得咧、嗯，有个 forum 喺度啦，觉得
1: 开心，
0: 好奇妙开心嘅一件事。
1: 因为我都有啲 friend 系中意 gardening， 佢哋话真系好好玩噶，好有心机。我去佢屋企咧系。整个地方都是种晒，哇！我见到都惊啊，因为我知道我杀晒佢哋噶嘛。但系佢话你俾啲心机，你同佢哋倾偈啦，佢哋系会同你倾偈噶咁样咯。哦哦，
0: 唔系需要睇心理医生嘅。
1: 但系佢话真系咧，俾心机去种同唔俾心机去种，
0: 系睇得出嘅，
1: 系争好远嘅。佢话，
0: 但系今时今日咧，学种花咧已经系方便咗好多噶。点解咧？
1: 上网。
0: 系啦，有好多嘢你可以查到啦，同埋、
1: 啊、
0: 有人工智能话俾你听咧，应该点做？因为 你就咁样以前咧，你系唔识分咁样究竟。

0: 边只系边只啊？啲名字又完全睇唔明嘅咁样。
1: 而家影张相搞掂。
0: 佢影张相咧，话俾你听点样嚟到系打理盆花，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就咁影张相，佢又话俾你听，你做错咗啲乜嘢，咁样可以帮你搞掂晒佢。另外，更加有好多啲人工智能嘅软件咧，会话到俾你听，呢盆咁样嘅细细嘢，你屋企种咗之后咧。两三年之后咧，会有几变得几大
1: 哦、oh.
0: 啊，即系你心目中有个预算，咁、
1: yeah.
0: 你就唔会话 overplant，、mm. 即系唔会令到佢哋太过挤迫。有时你第一年你觉得咧好靓啊咁样咧，过咗几年之后咧，佢哋基本上就冇空间呼吸
1: 啊，逼死咗。
0: 系啊，咁佢即系呢啲嘢，你以前系好难掌握到嘅知识，而家全部有晒喺度。
1: 以前一定要问专家咯。
0: 同埋咧，以前咧就有两个字我都唔明嘅，一个咧种花嚟讲咧。就叫做 annuals，
1: 系咩啊
0: ？annuals， 另外一个咧就叫 perennials。
1: 哦，
0: 咁点解咧？两者有咩分别咧 ？annuals 嗰啲咧就即系话你每年要种一次噶，
1: 哦，
0: 每年要买新货翻嚟咧再栽种噶，
1: 哦，
0: 佢成个生命咧就系
1: 一年
0: 搞掂嘅，开花咁样靓完之后，耶，拍完手跟住冇噶啦，拜拜噶啦，跟住由头咧又要再种过咁样。另外啲 perennials 嗰啲就系年年都翻发。
1: 哦，
0: 开完花之后咁样，跟住你剪咗嗰个嘅茎佢，跟住咧就喺冬天咧咪由佢滑滑突突咁样，跟住之后春天咧好神奇嘅大自然嘅嘢，又会再嚟过、哦，你会觉得冇得救噶啦，死鬼咗噶，唔系啊，
1: 唔好夹硬啊，
0: 人哋种唔好夹硬，你唔好夹硬啊，
1: 唔好夹硬嚟，
0: 人哋种喺度每年都会咁样生长，哦、即系所以每年仲唔单止生长，个色彩继续系每次你都会觉得好惊奇，我当然系讲紧人哋嘅花园啦、啊。
1: 我哋嗰啲搞唔掂，仙人掌都会死嘅，唔好讲笑。
0: 咁又见到咧，一棵二棵啲咁样细嘅枫叶树嗰啲咧，我真系想买噶，
1: 买啦买啦，
0: 吸引，黐线啊！
1: 买啦买啦。
0: 你知唔知好似养恐龙咁，突然之间佢咧会变成好大咁，点算啊？
1: 唔紧要，你有地方嘛？OK 噶，
0: 摆喺个浴缸嗰度咩？
1: 后花园啦。
0: 佢细细棵咁样，有佢自己嘅美态喺度咧。咁、但系价钱咧，你睇完哇，七百几蚊一棵咁样嘅小树仔，
1: 哦、
0: 即系你单手都称起佢嗰啲嘅。
1: O K， 咁贵噶？
0: 系啊、
1: 哦，不过系需要心机时间。
0: 唔好睇少啊，佢好少少盆栽咁样啦，可能唔平个价钱噶啦。
1: 咁啊系，你知道平时买花都好贵，我都明白。
0: 所以一个花园，
1: 靓
0: 起嚟有佢嘅道理嘅。

0: 一路報告嘅時候咧，我睇翻咧尹光咧近年嚟咧有啲咩作品推出啊？咁啊，其中嘅就包括咧2019年嘅作品《荷里活有個大老千》，2021年咧有《鬼馬雙星》嘅重唱啦，咁跟住2023年咧尹光嘅作品叫點啊？咁樣即係都有一個 style 喺度噶嘛。咁啊，自從咧2023年咧出咗《Dear Myself》之後咧，佢嘅作品咧其中包括《Dear Myself》嘅特別版啦，《命硬八十》啦，好豪氣啦。另外亦都有咧老豆啦，有你阿爸的無常宇宙啦，同埋呢個老豆嘅父子兵對唱版咧，即係佢啲歌咧近排咧就全部咧都係老豆噶啦，老豆是我咁樣嘅。
1: 哇！
0: 令人感動嘅，即係中意聽呢首歌嘅歌詞嘅，係老豆有尹光，阿仔嘅角色咧有方力申嚟都係擔當嘅。
1: 勁啊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0: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 啊！
4: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韩国股市咧，令到好多人一学眼泪啊！好多嘅股价大跌之后咧，大家开始彷徨啦、担心啦。曾经意气风发咁，但系股价跌咗之后做啲乜嘢咧？原来咧就好多人咧揾到地方去，那个叫做看静默啊！发现到哇，点解咁多人潮噶？大家都系因为咧心里边有点而唔开心，有啲系抑郁咧，因为股价大跌咁，所以走去咧蒸一蒸佢啊！大家喺看静默里边沉默唔出声，流出嘅除咗系汗水之外，仲有心坎里边啊留下点点而嘅眼泪。

Jensen Mira. 今晚叫同往、啊、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拉斯维加斯舒服过夏天的 version 很多的。现在这个时候拉斯维加斯有成四十几度的体感温度，听起来都害怕。但是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人走了那里、最主要的原因其中是因为 Backstreet Boys。这个男团就不是第一次唱拉斯维加斯，当然是。但上一次实在太受欢迎，所以欲罢不能。上个礼拜又再开始开 show 在 The Spear 里面。所以男团开 show 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女团走去了。目的是为了当然是捧场。就算天气怎样酷热的话都在所不辞。重要呢，你知道今时今日睇 show 咧，唔系话八点开 show 你就八点去，因为之前有好多啲 fans 活动啊，大家又有 costume 啊，一齐又要着晒白衫啊，系救生会最旧一样嘅。

Backstreet Boys 旧歌新唱啊，呢个系 Reggae 版本嚟嘅。歌名 I Want It That Way。某个国家领导人，大家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国家嘅关税，因为要振兴佢哋自己嘅经济，点知原来关税咧乜都关事嘅，把你啲乌烟啊吹咗过嚟，加你关税。

0: 一年两首 Reggae 节奏嘅作品啊，包括有 Backstreet Boys 旧歌新唱 I Want It That Way， 另外亦有李国祥。佢嘅生命比较短暂，曾经有时佢演绎过呢一只改编自日本歌嘅《最美世界等于你加我》。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太阳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向部分本国商品加征50%嘅关税。新关税将会喺8月19号生效。美国政府表示，新嘅措施将会适用于部分嘅本国商品，包括系葡萄酒、冰球棍以及系水泥等。美方指出。 采取行动嘅原因包括系本国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产品销售、乳制品供应以及对美国进口汽车实施部分关税同埋配额措施。美方嘅政府官员表示，今次系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有关嘅条文赋予总统权力喺认为其他国家歧视美国商业利益时。 可以额外征收最高50%嘅关税。美方强调，今次嘅关税适用于所有受影响嘅商品，不论系咪符合美墨加协定嘅原产地规定。美国表示，能源产品、受232条款关税规管嘅钾肥产品，以及系部分货品，例如系鱼类同埋关键矿产，将不受今次嘅措施影响。 截至目前，本国总理办公室以及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办公室都未有回应事件。统计局表示，汽车嘅价格下跌，导致上个月嘅通胀率回落至2.8%，低过5月嘅3.2%。黄良润报道。
2: 统计局今日公布6月嘅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按年上升2.8%，比起5月时嘅2年半高位通胀收窄0.4%。部分原因系汽油价格嘅升幅有所减慢，撇除汽油价格，最新通胀率保持喺2.2%，经季节性调整之后，CPI 按月下跌0.1%。 属于超过1年以嚟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影响，通胀率飙升。而随住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取得进展，6月油价下跌10%，不过战事喺今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会再次上升。按省区计算，6月份大部分省份嘅通胀都有改善。 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保持不变，别是省上个月通胀率2.8%跌0.1%，省府维多利亚2.9%跌0.4%，温哥华3%升0.2%，亚省3.4%跌0.3%，卡加里3.4%跌0.3%，按省1.2%跌0.6%，持续录得全国最低通胀，当中多伦多 1.7%跌0.4%。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个月嘅按年升幅收窄至3.9%，但就系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价格升幅较显著嘅，包括面包同鸡肉，按年分别贵咗0.6%同5.7%。与此同时，鉴于世界杯因素，旅游住宿、租车同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 部分经济师认为，今日公布嘅通胀数据喺深层部分确实显示出更令人鼓舞嘅经济迹象。加拿大皇家银行。

0: 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本地消息，BC 护士工会今日在 Kelowna 举行集会，继续要求资方停止对参与合法工业行动护士的恐吓、施压和干预。工会表示，由7月2号起展开合法的工业行动以来，已经收到全省超过5200宗护士的投诉，指雇主威胁或者施压，要求他执行工会拒绝的所有非护理职务。其中内陆卫生局已经有超过900名护士作出类似的投诉。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事件并非单一医院或者单一卫生局的问题，而是关乎全省护士能否在无需担心遭受恐吓或者报复之下参与工业行动的权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960点，跌30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4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S&P 500指数收报7443点，跌1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5日元、4.8人民币、5.57港元、22.97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73%。
2: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cade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五

0: 57 FM，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交通报道完毕。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 350利率由0.4厘起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功能。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日，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音，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5: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6: 嗯，往前行三步。
5: OK。
6: 往左转。
5: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6: 另外个左手边啊。
5: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6: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5: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7: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嘅。今日系7月20日啊，星期一啦。咁啊，回顾翻今个 weekend 啊，就系呢个世界杯啊，最尾嘅落幕啦。咁亦都系由呢个西班牙勇夺呢一个世界杯嘅冠军嘅咁样。咁好多人我都知道咧，即系有睇足球嘅，唔睇足球都好咧。因为今次我哋加拿大啊系有份参与呢个主办国咧，咁所以其实好多人咧都系比起平时啊更加会关注今次呢个世界杯啊。咁亦都恭喜西班牙又重新啊，经过16年之后咧，又勇夺一次呢个冠军嘅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我就讲嘅嘢咧就唔系讲话关于世界杯啊，咁我会 plan 即系计划好少少啦。嚟紧呢几日咧，即可能会唔会揾一啲即系好少少嘅评述员啊，各方面嘅专家咧嚟同大家倾下今年嘅世界杯系点嘅咁样。咁而咧，今日咧，我就想讲一个关于即系我平时都好耐冇讲过嘅话题啊，就系、是、美国嗰方面啊。嗱，咁赖少少啦，就系、是、喺世界杯嗰度咧，就好多嘢都唔知系真定假嘅，有啲又话哦，即系呢个特朗普去想即系。同好多嗰啲西班牙球员啊，即系庆祝啊，俾人赶出嚟啊，各样嘢嗰啲嘢啊，又或者红牌啊，各样嘢个干预咁样。咁呢样嘢唔清楚啦，但系好明显咧，就系咧多多少少啊，空穴来风啊，未必无因啊咁样。咁会唔会系特朗普本身佢而家今次搞完呢个世界杯之后咧，觉得即系心情唔系咁好咧吓，亦都系觉得美国啊个地位被挑战咧咁样。咁而我哋加拿大咧都今日咧即系呢个7月20日啊，有三份嘢系公布咧，就系美国咧各方面咧对于我哋加拿大噶噃咁样。咁系乜嘢咧？就系咧呢个50%嘅关税啊，就终于都杀到啦。咁究竟？Donald Trump 啊，而家系逼紧加拿大谈判啦，定系全面开打咧？咁样咁有几个新闻摘要，大概个件事系点咧？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喺2026年啊7月20日啊今日啊，就签署咗三份公告嘅。咁而亦都引用咗极少使用嘅咧，1930年啊关税法，美国嘅就系第338条啊，就宣布啊对一批加拿大产品咧。加征咧呢个额外50%嘅关税嘅，咁预定咧喺8月19日生效嘅。咁而今次嘅措施咧，唔系所有加拿大嘅货品都系一刀切嘅，咁系涵盖咧边啲类别咧，就系、是、酒类啦，乳制品啦，水泥啦，又好笑，有啲曲棍球啊、家具啊、服装啊、泳池嘅产品啊、鱼竿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样，咁而且呢，即使嗰个货品原本係符合呢个加美墨协定嘅 CUSMA 或者 USMA 啦嘅原产地嘅規格呢，亦都冇得获赦免啦。 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已經係即係受到其他國家安全管制嘅税啊，或者汽車嗰啲咧，暫時咧就唔納入呢批新嘅。

0: 关税嗰度，即系变咗本身我哋有啲唔使打关税嘅嘢咧，而家in a nutshell 简单少少就额外再加啦咁样。咁特朗普政府咧又表示啦，加拿大喺美国嘅汽车啊、酒类同埋乳制品方面采取咧歧视性嘅待遇。咁白宫亦都指出咧，喺2025年4月至到2026年3月咧。即系大概系呢大半年期间啦，即系差唔多一年噶啦，都加拿大入口美国汽车嘅金额较之前一年咧下跌咗 22%， 即系56亿美元。咁而喺呢一段时间咧，亦都美国喺酒类输往加拿大嘅金额啊，系下跌咗 81%， 即系5.82亿美元啊。不过呢啲下跌咧，好大程度上咧系。当然啦，发生喺美国啊，首先向加拿大加征关税之后咧，加拿大各省下减美国嘅酒类，以及加拿大实施咧反制措施嘅背景之下嘅。换句话讲咧，美国而家系用紧加拿大嘅反制措施啊，作为再进一步加码关税嘅理由啊，吓咁样。嗱，好明显啦，呢样嘢咧，即系我就都想同大家谈论一下，就系咧，点解会呢个时候啊出炉咧呢样嘢？系嘛？同埋背后嘅原因，其实我唔相信咧，即系啲数据。其实你睇下整体性嚟讲啊，譬如个两样数据咧，譬如酒嗰方面即系5亿几啦，系咪？咁汽车嗰方面咧50几亿啦，咁样。咁对比起美国而家运行紧嘅赤字又好，或者佢经济体嚟讲咧，都有影响嘅。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大影响咧？我觉得唔足以去到呢一个地步咯，即系可能加埋除咗加拿大以外，可能某啲欧洲国家啊，或者其他墨西哥啊，各方面嘅国家加埋一齐咧，咁系会有一个几庞大嘅影响噶吓。咁喺加拿大呢件事上边咧，究竟特朗普啊，佢系咩 intention？ 同埋嗰个数据出到嚟，究竟个原因系点解咧？咁我今日都想同大家倾下嘅。咁同时间亦都希望，即系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即系想谈论下呢个话题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16嘅咁样。咁而有个时间线咧，我都想即系同大家倾下，就系、是、咧，即系2025年初咧，特朗普政府开始同加拿大产品实施新一轮嘅关税啦。咁跟住2月到4月啦，2025年咧，加拿大就出呢一个反制措施啊。咁而4月起咧，加拿大对部分唔符合 CUSMA 规格嘅美国汽车咧，亦都征收咗 25% 嘅关税嘅，系嘛？咁而2025年全年啊，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出口系下跌咗 5.8% 啊，而美国喺加拿大商品出口嘅比重啊，由2024年嘅 75.9% 降至 71.7% 咁样。都系大比数，大家要知道系嘛？呢个系好紧要嘅。咁而2026年2月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早前咧用紧急经济权力实施部分关税嘅做法系越权嘅。嗱，所以咧其实来回加拿大、美国，我哋喺度交涉之余咧，美国本身内部啊，唔同派系同埋法院咧，都系同呢个行政啊，即系 executive branch 咧，即系 judiciary branch 同 executive branch 咧，亦都系有一个。对冲同埋亦都有一个系矛盾点喺入边嘅唔一致嘅咁样，咁所以呢度咧都想即系问下大家啦，大家觉得呢件事点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16。咁我首先而家听下听众嘅电话先，我哋有阿 Tom 打电话嚟嘅。Hello Tom， 你好。
1: 系你好。
0: 你好啊。
1: 我觉得系美国嘅经济咧，我哋加啦，因为嘅美国咧有个关税咧，神食咧。初初啊，立浪讲系啲人民入境啊，非法呢啲，系搞嗰个关税。而家搞掂晒咗，咁去改变啦。你知立浪讲嘢咧，真假假唔知，大家听日都好惊。而且佢好多嘢咧，仲有咧，我哋加拿大咧系啲仲系细啊嘛，即系讲经济咧，系细。不过美国嗰个加拿大咧系经济好大，
0: okay.
1: 对美国咧系细。多加拿大好大，因为70几%咧系我哋嘅经济嘅美国嘅。不过而家佢跌多少跌多少，冇咩影响美国嘅，系影响我哋啫。
0: 系啊，
1: 因为我哋咧第一嘢嚟咧，关税咧全部系美国帮手我哋好多。咁我哋悭好多钱啊。咁而家咧，特朗咧而家做咗都系两年啫。咁你而家唔紧要啦，佢讲咩咪听佢讲咯。到咗一年，你嗰个选举嚟紧咧， 咁我睇。

0: 冇咁多嘢搞個改變，咁多係一樣嘅新嘅政策，美國係一樣嘅加拿大嘅。因為點解特朗普嘅人咧，佢講呢樣嘢，你覺得你唔宰佢咧，
1: 係
0: 更加係做多啲。如果你宰佢多，即係尊重佢都多，你當你啊，我哋講嘅我尊重你傾翻係冇問題嘅。
1: 明白。
0: 不過咧，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 Kanye 咧，好少少嘅，即係講嘢唔係好識講嘢。
1: 嗯。
0: 因為點解咧？卡尼做人咧，就尊重佢先，即系咪尊重你？
1: 我正想问你呢个问题，因为点解咧？嗱，大家倾咗咁耐偈咧，都可以算半个老朋友啦。我都知道你嘅，你之前都有觉得话卡尼做嘅某一啲嘢都唔错嘅。嗱，咁喺呢件事上边，其实卡尼都系一个难点啦。佢系要平衡国内对于我哋加拿大本身民族主义嘅一个情绪啦。咁所以佢唔可以冇反应啦。但系同时间咧，佢亦都要兼顾即系同美国啊，即系而家嘅行政啊，即系特朗普政府嘅关系啦。咁你觉得佢喺呢个平衡嗰方面咧？以你嚟睇啊，你觉得佢呢个平衡处理得啊恰唔恰当，好唔好咧？你觉得？
0: 啊，我觉得佢系唔同咗。选当年嗰个自由党咧，嗱，嗰个小英普啊，小英普嘅事业好多系好即系平衡先，因为好多保守党唔同啊嘛，个反对党啊嘛。
1: 系。
0: 如果咧，而家自由党系一个大多数嘅政府咗啦，佢谂法都唔同咗啦。开始，我而家大政府，我都唔系好怕咁多嘢，但系啱你平衡晒好多嘢。好多嘢搞掂曬，好多歐盟啊、中國大陸好多嘢搞好多嘢，即係搞得好彎咁咯。
1: 係
0: 咪俾特朗普啊？俾特朗普，不過問題都唔同咗。而家係小政府啊嘛，而家佢係大政府啊嘛，佢講嘅有力啲。咁樣有力之後咧，特朗普唔中意啦，因為特朗普咧，我係大美西，你咁講嘅唔啱啊。咁咪主要咧，我覺得係 Kanye 而家最緊要，你自己第一攞個路行啫。第一係。等多兩年，特朗普落咗台，新政府上咧係 O K。第二咧，而家特朗普講啲嘢，問你跟佢問咧，你去少少數冇嘢咯。佢跟你又聽，你又聽咩？你嘅即係你覺得係你太硬頸佢，你唔夠佢硬頸啊？因為點解咧？佢大你啊嘛。係
1: 啊，
0: 明唔明啊？你講咧，你咁多咧，中共大陸咧都唔敢咁搞你。中國陸你數幾多啊？10%啦。佢比大陸係30%都40%，大陸都唔敢勾啊！你想勾咧，我咪整50%咯。你睇中共大陸都唔敢，你睇啊，好多國家呢樣，你唔緊要，我係正正大啊嘛，我俾你錢，佢入咗你10億，你做咗去2億，大佬，咁你話你點搞佢咧？你佢減咗50%，你嗰個收入嗰個你國家都唔見咗，你咁樣清楚？
1: 係啊。
0: 咁你好多人咧問，大陸嗰爭好多錢啊，國際嘅。你讲真，一个人，我讲你好简单，你有两间屋，你借钱银行，一个系冇屋嘅租啊。咁边个有钱咧？你喺市中，都唔使政府啊，好多钱啊。问题咧，因为穷国家嘛，佢借钱做其他嘢，明唔明啊？咁你借钱咧，你好，你更加好多人嚟借钱俾佢啦。点好多金器全部放咗霸美国咧？第一，佢信美國啊嘛，你把呢個把咗第二國家，邊個你信唔信咧？
1: 咁可以咁講嘅，即係就算美國唔還錢都好咧，呢個債務啊，你打個折轉讓俾人哋，人哋都會接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遊戲係咁玩嘅。
0: 個問題
1: 咧，
0: 唔係個問題係借錢啦，佢借錢唔係做其他，佢借錢係你知嘅，美國借錢係點？佢借錢係印咗嗰個錢嗰個叫埋 bond 啊，買啲人啊，佢買啲賺錢噶嘛，即係其實佢借啲錢咧，佢用差唔多個 credit card， 你知唔知啊？佢碌啲卡之後咧，佢用先，搞到碌卡慢慢還啊，佢唔係爭錢啊，佢跟住佢有錢嗰度，你冇講佢窮，佢借錢，你話好多國家唔爭錢，點解咁窮啊？佢唔識做生意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好叻嘅樣啊！即係唔係話你借錢嚟走去使啊？你借好多國家借錢攞貪污走曬，佢唔係啊！佢借錢咪人錢得嘅咧，佢人錢1億，佢攞1億個 bond 賣俾人，你知唔知啊？佢即係唔係話你借錢啊？攞啲錢嚟走去俾好多人咧，即係好多人諗係錯曬嘅，因為佢爭啲錢咧係冤枉，係買咗 bond 錢咧 ，bond American bond 賣俾人啊，俾啲錢喺度揸手做生意啊，唔係話。佢唔係借錢就擺喺度，你睇有發生，要差唔多奧巴馬嗰個年代經濟唔好，你1200億走嘅咁經濟，啲錢得啲錢好多，錢邊度嚟啊？你咁諗，你話佢窮，你睇呢啲窮嘅咩？一個嗰個公仔啊，一年佢幾多啊？幾千億入面，

0: 你話幾多國家撈埋一隻都唔夠佢10%，你話啲錢都打仗，啲做邊度嘅錢嚟啊？你諗知咗？你，我想問你老更得打仗億億聲，啲錢邊度嚟啊？而家你唔做生意，啲錢邊度嚟啊？我想問你老更得一樣，好多人明白嘅嘢，好多人明白嘅好多嘢講美國呢樣，你自己未明白嘅經濟美國，佢加少息嘅。全世界都死啊！我咧
1: 咁啊，系佢絕對有呢個本事可以即係叫做玉石俱焚啊！即係雖然係自選800，選定1000都好咧，你哋都弊
0: 啊！係啊，因為我覺得係千就冇諗美國嗰啲，美國嗰啲好多嘢好叻，好多政制好緊要。點解佢咪100年有全世界而家全部都冚曬咧？啲美金咧，你話美金嚟邊個去啊？啲澳民幾年前咧差唔多double，而家搞澳民而家都冇曬，即係而家一澳民而家幾多1:1點八啊嘛，完全落個地啊！你點搞啊？你睇而家把啲金融業嗰個叫啊乜鬼嗰個錢啊點乜鬼，而家都跌曬咯。
1: 嗯，明白。
0: 啊，乜嘢咁？即係你先啦，冇諗美國啲美國嘅嘢，如果去做啊，第一都好多朋友跟住，唔係一個因啊，你知唔知啊？OK， 多謝你。
1: 好 ，thank you 你啊 ，Tom。嗱，咁亦都我覺得今次咧就係我咁睇啦，我都覺得啱嘅，即係呢一個特朗普嘅佢做阿 Tom 個角度啊，但係亦都加少少 juice 啊，俾少少刺激下大家嘅諗法，睇下又覺得呢個方向啱唔啱啊啦。首先第一係本身咧，即係呢一個世界盃咧，雖然係運動啦，但係其實咧。都是对于美国啊是一个好紧要的一个 PR 的一个 show 来的。咁所以变咗喺 during 或者嗰陣时呢发生緊嗰陣时呢咁佢政府啊各样嘢嘅政策呢都唔会话太过明显对有啲咩变动啊。因为第一新闻本身嗰个价值啊係会削弱咗。因为就算你好大件事都好啦始终呢个世界杯系一个全世界嘅盛事。咁作为加拿大人北美洲呢可能我哋系除咗主办之外先要有咁多新闻啦但系如果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即系好多唔同嘅报章嘅世界各地啊欧洲啊亚洲啊南美洲啊各方面各地方呢其实呢呢、这个世界杯嗰、那个marketing 同埋嗰个新闻价值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作为一个非常之鍾意利用marketing, 或者系舆论啊或者系 direct,嘅一啲 social media 嘅一个美国总统或者系佢嘅政权啦，即系 Lance 好似佢嘅副总统啊，嗰样嘢，佢哋都系好中意用呢个渠道啦。而家新式嘅做法啦，系会避开咗先嘅。咁直至到好啦，琴日打完决赛啦，咁样嘢都尘埃落定啦。咁佢今日咧就开始出招，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我会觉得系，即系呢个唔会话系突然之间今日佢先决定去做嘅，呢啲一定系会已经系早预备咗一啲后备嘅方案，系点样对付每一个国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嘅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啦，我会觉得嘅就系咧，其实大家呢啲嘢系有一个连环扣嘅，就系点咧，就喺伊朗。嗰、那個 conflict 入面啊，其實當大家睇下數據咧，呢、這、一個中東 ，OK， 佢出產嘅石油 ，OK， 假若係受阻或者個產業鏈咧係有問題，而導致到佢嘅成本昂貴啦，或者係貨嘅供應唔穩定嘅時候，係邊一啲地方最大影響呢？嗱，我哋不妨可以睇下喎。嗱，首先第一就係呢個歐洲啦，唔使講噶啦，歐洲係受非常之大嘅影響嘅呢、這個。第二就是亚洲 ,ok? 亚洲是排第二啊。咁至于呢两个市场一有问题嘅时候你就好似啊 ,Tom 头先讲呢美国嘅国债啦 ,ok? 点解会同国债点解会同呢啲 policy 有关呢点解特朗普会咁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有少少系想统一返呢呢一个能源嗰、那个连贯性。嗱，好似飛咗好遠咁啊！關税同能源有乜關係啊？但係大家不妨試想一下啦，從宏觀少少嘅角度去睇，其實當你嘅石油，全世界嘅石油嘅資源喺中東嗰度，而家呢個伊朗戰爭之後出現咗問題之後，你買唔到呢樣產品，我當邊一度可以幫補到呢嗱，好 interesting 嘅喎，大家睇下美國就得啦，美國本身啊，同埋 Venezuela。呢两个地方是有加埋啊 那個石油儲備足以 cover

0: 翻嚟欧洲，足以 cover 翻嚟亚洲喺中东入边嘅 shortfall。OK， 嗱，时间我唔系讲而家即刻听日可以 ，of course 系需要时间去将佢嗰个产油量提升翻上去啦。各样嘢好多嘢吓。咁呢样嘢其实喺背后嘅时候，咁加拿大亦都好大嘅产量，咁系咪有一啲方便其实要配合呢？嗱，呢个系我即系曲线少少睇咧，究竟个五亿啊或者几多亿啊，根本你值唔值钱，值唔值得佢去大动干戈咧？嗱，但系背后其实我都系有一层心意嘅咁样，所以大家即系不妨可以即系思考下，睇下我你觉得可能觉得我讲得唔啱啊，太阴谋系嘛，都冇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咁我哋啱啱有个电话，但系咧唔好意思 ，Danny， 咁我哋咧要新闻广告后咧再接听你嘅电话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列志文一个停车场晏昼发生罕见车祸，一架电动私家车失控撞毁停车场嘅一幅墙，半架车身穿过墙身，暂时未知系咪有人受伤。现场系 Westminster Highway 7900号。停车场属于一栋柏文的住客同埋商户。事发之后，消防奉召到场，警方正调查意外的起因。另外，列治文 Garden City 公园一个洗手间在上个星期夜晚发生火警，现场传出疑似爆炸声，并且传出浓烟。事件入面冇人受伤，警方拘捕一个人。列治文消防局表示，当晚大约9:45接报，指在 Alberta 街1000号路段有建筑物起火，消防派出6架消防车到场。消防员到场时，发现洗手间冒出大量浓烟，起火位置是一个垃圾桶，火势很快受控，未有造成重大损毁，洗手间翌日已经重新开放。初步的调查显示，疑似的爆炸声是来自一个受损的受热喷雾罐。涉嫌纵火的疑犯一直留在现场，最终警方将他拘捕。消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或者是异常声响，应该要立即致电911报警。警方亦都作出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提供资料。义父哥伦比亚东街将会在今个月21号起一连两日实施临时的封路和改路措施，以配合大温都市局进行污水管道工程。施工期间，哥伦比亚东街南行路的行车线以及在 Cumberland 街西行行车线将会间歇性封闭， The Back 街东端就会全面封路，工程期间亦都可能出现大量噪音。大温都市局表示， Suburban 污水管道是区内的重要基建，负责将义浮市的污水输送至 Anasis 岛污水处理厂。当局提醒驾驶人士需要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改用其他路线，并且遵从现场的交通指示以及是交通管制人员的安排。BC 验尸服务处将会在7月27号上午9:30在本拿比验尸亭就住61岁男子 Jimmy Johansson 在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展开公开聆讯。死者在22年的4月8号在素里皇家骑警拘留期间死亡，验尸服务处当日接获通报。根据验尸官法，任何人士在被扣留或者羁押期间死亡都必须要召开聆讯。研讯属于公开和非追究责任的性质，主要目的是要查明死者身份以及是死亡时间、地点、原因和经过，并且作出分类。陪审团亦都有可以在有证据支持下提出建议，以防止日后发生同类的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

0: 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眼锐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73%。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挤塞，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麦桥架南行方向近东58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5: 安省佛教法术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0: 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讲呢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咧总统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就喺呢个7月20号啊，签署咗三份公告，引用极少使用嘅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咧，就宣布咗对一批加拿大产品加征额外嘅 50% 关税啊吓。咁大概个朗咧就系咧呢一啲产品咧系好多啊，本身咧系符合呢个 CUSMA 或者 USMCA 即系我哋系叫 CUSMA 啦 ，OK 嘅，即系加美墨协定嘅原产地规则嘅。咁呢一啲亦都本身 OK 或者系通过咗个协议入边嘅咧，已经唔可以再获豁免啦啊！咁好多即系细节嗰啲咧，边啲行业咧？譬如酒类嘅产品啦、乳制品同埋食品加工啦、家具啦、木制啦，亦都有啲运动啊、体育用品啊，各方面嘅嘢嘅。咁而暂时获豁免嘅产业啦，头先我喺新闻广告前讲咗啦，就係乜嘢呢？嗱，石油啦，天然气能源啦，钾肥啦，鱼类嘅产品啦，关键嘅矿产啦，同埋已经受 Section 232呢

0: 措施管制嘅产品嘅。啊，咁所以我头先都讲咗少少，即系 before 我听阿 Danny 电话之前咧，都 recap 一下，就系我觉得咧，今次呢个动作咧，系一系因为世界杯发生紧嘅时候，佢唔会做任何大动作，系因为好多报纸啊、marketing 啊、全部舆论啊各方面嘅嘢都系俾世界杯吸走咗，咁所以对于一个咁重视 marketing 同埋 PR 嘅一个政权啊，或者美国总统佢嘅团队啊，咁佢一定唔会喺嗰个时间咁蠢啊，即系做一啲嘢出嚟，变咗嗰个曝光率系少咗啦，呢个第一啦。咁同埋第二系宏观少少，就系睇翻伊朗战争啊，发生咗嘅嘢系令到欧洲同埋亚洲呢两个地方咧系。非常之被動地咧，係嗰個佢哋需要嘅石油啊，各方面嘅資源咧，係嗰個供應嘅價錢個成本係增高，同埋嗰個穩定性係下降嘅。咁所以咧，美國亦都可以做到一個 replacement。咁我覺得而家對於加拿大呢個 approach 咧，好大機會係咪會嚇想即係將北美洲嘅石油資源啊各方面咧要連成一線咧，而係俾少少 warning 我哋加拿大咧嚇。咁啊，歡迎大家咧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16嘅，咁我哋 Danny 等咗好耐啦，我哋同阿 Danny 咧倾下偈先啊。Danny 你好，
1: 喂你好，美国咧确实好大实力，好有实力嘅，因为咧嗰个世界足球杯咧第四强，佢美国嚟打咧，即系好大能力先去看咗嗰啲嘅治安，嗰啲初赛都冇问题啊，散散地去搵玩冇问题啊，去到第四强大结局啦，去到美国嚟做、啊，仲去做颁奖嘉宾嚟嘅，大佬啊，攞翻个美彩啊，好好睇睇啊，叫做啊。但系嚟讲咧，嗱、啊，美国咧同加美密嗰个嘅协议咧，系咪定期嘅一年一年每次一年嚟续约？系一过咗一年，佢唔续约有权喎，系咪意思啊？
0: 系
1: 啊，好似我哋去同中国啊旅游嘅，一年合约十二月啦，啊，下年还下年啦。喂，佢真系唔啱窝奶嘅，就可以停走喎，停止喎。
0: 绝对系啊！
1: 我点解可以话斋？所以我哋又要听佢话，又听嗰边话，我究竟我哋点搞咧？总之咧，有特朗普咧，系好唔合乎我哋加拿大个嚟着数谂的话咧，喂，揽埋齐死啦！我哋原厂原料啊嘛。我真系供应俾佢哋咧，一样有问题啊！你大家希望佢能够谂得清楚啊！我哋系友好嘅合作性大过中国嘅，咁样去搵到食啦。系佢话系佢话，你唔听我讲系黐中国嗰啲话，哇！人哋真系我中国有实力喎，又系乜都做到喎、
0: 啊，
1: 车又做到，电又做到，冚冷到晒，系面对面打击你嘢喎啊！
0: 咁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嗱，我哋嘅數字，我頭先都 recap 翻少少咧，就係咧按年計啊 ，OK， 今年我哋由美國買汽車啦，就下跌咗22%啦，即係爭咗56億美金啦。咁而美國嘅酒類啊，反而又哇犀利咯，81% 係爭咗5.8億美金嘅。嗱呢啲雖然啲數字好似都係億聲啊各樣嘢啦，但係整體嚟講，對於美國嗰個載體量啊 ，Danny， 我覺得咧即係都。叫做可以接受嘅應該係，咁喺呢一件事上面，我哋加拿大總理啊，頭先我問咗阿 Tom 啦，咁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我哋總理即係聯邦政府總理卡尼咧，平衡對於我哋自己加拿大人唔中意美國嘅情緒，繼而或者我哋嘅反擊啊，再加上佢嘅嗰個 diplomacy 或者係我所講嗰個外交手腕，對於現在嘅美國政府或者美國總統，你覺得佢呢個平衡處理得好唔好咧？你覺得？
1: 嗱，估阿卡尼咧，根据人民民意啫，喺个特朗普咧，仲系唔生性话我哋系得，系佢个州份的话咧，嗰啲我哋嘅情绪啊，冚唪咧，哪怕去讲乜嘢，我唔去过美国嘅咁样，嗱，咁啊卡尼做嘢啫嘛，嗱，佢想我有搵咗银纸同埋签到约嘅，咪侵中国咯，冇办法噶，人民揸桩我叫我哋叫做。
0: 咁而家我哋嘅政策，你覺得係咪仲係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再同中國咧，即係深化多少少合作關係咧？你覺得？
1: 嗱，呢招好嘢啦！啊，嗱，你又想我親你多啲，俾多啲就送我哋啦、你想我親我美國多啲，你俾咗送我哋，咁樣我哋中間位咧扯嚟扯去，喂，反而我有約束我哋。
0: 咁但係會唔會俾兩大國識穿啊？中國都唔係渣㗎嘛，美國亦都嚇唔使講啦，一哥嚟㗎嘛，全球咁呢、這個我哋要好小心喎、啊。如果做呢、這個嘅。

0: 一個啫，但係我哋去加拿大最近美國個嗰個邊境啊，有咩事上嚟啊？佢驚過你啊！我就話我唔負責你個咩炮彈呢個防系統嘅，咁你飛邊個咧？我唔話聽啦。到時你咪唔好過嚟啊，大佬！我空中啊，我哋好負責噶。嗱，我放咗空中嘅嗰個政策之後咧，嗱，美國你嗰個炮彈你下問殺除，咁樣中國哇係咁肥係咁肥。我就冇问题噶，你哋两打啫嘛，吓，系嘛？
1: 啊，咁样啊，好 ，OK， 多谢你嘅建议啊 ，Danny，thank you。啊，其实咧好多嘢系原理上系真系可以咁嘅，我觉得，但系就要小心咯，尤其是即系而家咧，好多时你睇国际政治啊或者外交啦，特别系过去呢十年啊，美国咧，你好难咧，即系嗰个信任冇咗啊。我哋好难话睇字面嘅解读就话哦，你想咁样嘅以前即系讲紧十年前啦，应该系啦，都差唔多啦。我哋对于一啲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公布嘅嘢咧，我哋会系好认真咁对待嘅。全球都系，包括如果你系一啲善意嘅信息啦，或者一啲恶意嘅信息都好啦，唔紧要啦。我哋嗰个比重系非常之尊重嘅，不论你系美国嘅敌人又好。你是美國的盟友都好啦，各方面你是會有一個即是reliability 喺度啊。雖然當然其實十年前或者是幾十年前咧，好多時都是口是心非噶啦，但最起碼咧，即最尾嗰個底線啊冇突破到。但是而家過去呢十年啊 ，on and off 由特朗普執政咗之後啦，咁啊去。由跟住再由呢個民主黨嘅拜登啦，到而家啊又翻去特朗普。嘅管轄之下咧，其實好多嘢係好辛苦噶，睇得，因為你成日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要睇究竟，佢咁樣係咩事咧？即係你唔可能係好 literally， 即係字面上去信服。哦，美國而家嘅政策係咁樣啊，因為佢咁樣講，其實可能佢背後嗰個目的咧，唔係佢講緊嗰樣嘢。咁所以當你調節咗你嘅 policy， 我當好啦，我要迎合你啦，就你啦，係咪啊？又唔得喎，變咗另一樣嘢，而亦都好多嘢係你會好明顯睇到美國政府呢，尤其是特朗普呢個 executive branch 而家呢，係好多嘢係好唔係好合理地呢去講嘅，即係譬如 ok， 世界盃嗰陣時呢，就係特朗普亦都講過啦，就話嘩呢個加拿大我哋管理我哋嘅空氣好差喎，啊！即系山火啊，嗰样嘢令到影响到美国咁样，咁呢样双向噶嘛，系咪？同埋 nature 嘅嘢，系嘛？呢啲系一个损失嚟嘅。咁但系已经原来个道德底线咧，去到嗰个位咧，系我唔理你啦。我纯粹系借啲耳，或者系揾一啲理由咧，去想铺垫我要做嘅嘢，我就用一啲理由去攻击你。唔理你哋，如果加拿大有山火系有几多经济损失啊，或者系有冇人命伤亡呢啲，对于佢嚟讲系唔重要嘅。佢只系哦，你哋将个空气破坏咗啊，而咁啱可能有一啲 North Stream 吹咗嗰啲风落嚟，影响到我哋，咁我哋就要惩罚你哋啦，认为你哋管理不当咁样。咁其实调翻转 vice versa 都会噶嘛，系咪啊？即系呢样嘢系，我会如果系有一啲 industry 或者有一啲行业或者有啲工厂，佢哋嘅行为导致到有好大量嘅废气啊产生，然之后吹咗落美国嗰度咧，我可能都会觉得啊，都会同意嘅，即系有呢个抗议喺度，因为呢啲嘢系政府我哋可以立例监管，系嘛？我哋可以做一啲用一啲行政嘅手段。去处理呢件事，但系嗱，山火呢样嘢，大家谂下，就算你罚得几重都好 ，OK？ 我哋之前讲过，即系旧年啊，我哋都讲过呢个话题啦，系嘛？点样罚？但系原来你罚普通人，咁如果万一有一啲人系可能系本身唔系好富有，系嘛？咁佢哋都唔守规矩，咁可能导致到有山火嘅，你极其量最多你嘅惩罚可能拉佢去坐监，系咪啊？咁但系嗰个 damage。已经做咗咯，系嘛？你叫佢赔钱冇钱啊？你罚我啦，你拉我啦，系嘛？有啲咁嘅人噶嘛？有时会咁点样去控制咧？呢啲即系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攞呢样嘢个 topic 去做铺垫咧，其实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当时亦都系如我所讲，因为世界杯发生紧嘅期间咧， 好多事情都

轉移了，就算特朗普說、哦、抗議我們對於空氣、啊、或者各方面的處理不當都蓋過了，都會調回轉又給、啊、美國當時的紅牌啊，是吧，特朗普去睇嘅时候佢都唔识睇波啊，佢又系咪瞌眼瞓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呢啲嘢呢系会盖过咗本身佢嗰个 statement 啊。咁但系大家唔可以唔留意喎，呢、這个 statement 其实系即系你话粗，我会觉得粗疏咗啲囉，就系、是、用嚟铺垫今日发生緊嘅嘢啦，系咪佢系有一个理由，就系、是、我哋有多个理由去justify,或者是去圆说到我哋点解要去对加拿大某一啲产品又再征收呢个额外嘅关税啊。咁我哋深入少少去睇呢件事啦，其实呢我哋睇緊呢度所有嘅行业啊，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影响呢唔等于我哋佢加咗 50% 关税，唔代表我哋经济呢会损失50%嘅。因为关税系美国入口时候收嘅税啊，实际损失咧系取决于咧，哦，因为呢个关税嘅影响，我哋嘅销售会少咗几多啦，系嘛？而个关税亦都系维持到几多啦，而亦都要双向睇嗱，有冇一啲产品喺特朗普头先讲紧嘅情况底下，系哪怕加咗50% 嘅关税，美国嘅商家或者系人依然要同我哋入嘅，绝对会有噶嘛，系咪？你加咗唔会话佢唔系等于话。block 咗你唔俾你50%嘅入口啊嘛，而系贵咗啫嘛，咁有啲嘢我哋贵啲，美国都要要嘅，系嘛？咁同时间亦都系睇下，亦都同时间我哋已经进行紧呢个喺个过程嚟嘅加拿大就系咧，而家我哋未完结，亦都唔会有个完结嘅一日嘅，因为我哋即系呢一个系不停咁更变紧嘅，我哋呢啲即系国家上嘅政策啊，或者系我哋对于出口啊、盟友嗰方面，但系我哋已经系开始由省府 OK 啊，西岸 BC 省啦。联邦政府呢其实大方向喺呢两三年嚟都系希望将加拿大对于美国嘅依赖减少嘅。咁、啊、所以喺现阶段佢加咗50%嘅关税，但係我哋会唔会个影响系唔喐嘅，哦一路咁样削减咁样落去呢，系唔会嘅。我哋系一路去向外扩展緊，去睇緊第二啲市场有冇得可以调节。係咪当然我唔系讲緊话我哋系零损失，损失一定有嘅。但是那个损失的程度去到哪里呢，啊维持的时间几耐呢，是吗，同埋究竟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是在这个水平那里呢，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是吗，因为不同的政策亦都不同的省府不同的联邦政府一路调动，我们一路都是在动紧。所以对于这个 50% 关税我得到的结论，对于我自己的分析来讲呢，我会觉得它是其实对于这件事是想用这个压力去同加拿大去傾第二啲 deals 啊，雖然我冇證據啊，我亦都冇一啲實際嘅報道啊，嗰樣嘢係講緊呢樣嘢，但係我好簡單嘅啫。Where is the money？ 利益點喺邊 ？OK， 你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加咗個關税，對於美國自己本身嘅好處係喺邊度啊？我唔信一樣嘢就係話好多人話美啊 Donald Trump 係傻嘅啊，佢係亂嚟嘅。No。这个是太片面，这个是亦都是有一些 either 即系眯埋眼去反对 Donald Trump 嘅人，好多都会讲嘅言论啊。而佢亦都好两极嘅呢个 character， 好得意嘅就系佢亦都会有一啲好 support 佢嘅人系铁杆嘅，但系同时间亦都好两极化地咧，亦都有好多反对佢嘅人咧，都会讲话啊，佢系乱嚟嘅，佢冇逻辑嘅，系嘛？其实大家认真即系睇一睇现实就知噶啦。假若佢系冇逻辑嘅。OK， 假若佢自己系乱嚟嘅时候，好多佢嘅 achievement 系冇可能发生嘅会。OK， 你话佢唔忍得咩？吓，佢唔识忍耐咩？绝对识。你如果大家有睇过佢嗰本书《The Art of the Deal》咧，其中入边有一段 excerpt 都讲过咧，当时佢遇到一个财政嘅困境嘅时候咧，佢就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就话、是：啊，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匿喺屋企，吓、啊、一定要出去，几困难都要出去。咁就讲述一个好传奇性嘅故仔，就话佢出到一个 dinner party， 跟住坐喺佢隔篱嘅咧就系银行其中一个咧系决定会唔会延续佢嘅贷款嘅一个要员啊。咁结果佢就过咗个关，咁而佢去到佢唔鍾意去嘅，但佢都要应酬佢啊，都要招呼佢啊，咁讲呢啲嘢。所以喺呢个点嗰度，我觉得佢冇理由做一啲嘢系冇目的嘅。而暂时嚟讲最大嘅目的，我就睇到伊朗嘅战争嘅结果系直接影响到全球对于石油嘅供应，
而最大

0: 机会得益到嘅咧系美洲啊，北美洲、南美洲，因为我哋其实系第一开采嘅 cost， 我哋系比中东高嘅，所以点解我哋喺全球嘅市场嗰度先至会系 behind 呢个中东？咁如果假若而家中东一桶石油嘅成本提高，而我哋本身去开发呢个产油量嘅时候，嗰、那个价钱啊，系同而家新增嘅成本喺中东嘅开始持平。咁我哋系咪开始就有钱发展我哋嘅设备啊？系咪开始有资源可以发展我哋嘅措施啊？系咪啊？咁但系喺美国嗰方面系唔可以唔重视我哋加拿大咧，其实有一个非常之庞大嘅石油资源啊。而我哋如果唔配合美方嘅一啲全球性策略嘅咧，佢而家美国想行嘅一部计划咧，系好难行得通嘅。咁所以我会睇即系变咗呢个系其中一样，我觉得系 behind the scenes 咧系一样好重大嘅一个意向嚟嘅。呢、这个首先系第一。咁第二当然啦，你话会唔会有啲额外嘅即系附带条件咧？会嘅，即系附带嘅嘢就系可能即系特朗普会觉得哦，对于美国嗰方面啊，佢亦都可以刺激翻一啲民族主义啦，系咪？因为美国同加拿大啊。虽然我哋好似兄弟咁啊，但系你都知道兄弟咧，好多时亦都系有一啲矛盾咧，系同一啲仇人系唔同嘅，即系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都会系即系对于美国人啊，或者对于美国整体上咧又爱又恨，有一啲方面亦都系非常之系反感，系嘛？同样美国都系会觉得，哦，我哋虽然加拿大都系同我哋即系同宗同祖啊，都系英国啊或者系欧洲。锐嘅发展啦，但系同时间亦都好睇唔过啊！我哋加拿大有一啲嘢啦，亦都会即系嘲讽我哋加拿大，话我哋仲住喺呢、這个igloo 啊，类似咁嘅嘢咁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佢自己嚟讲咧，亦都可能喺佢嘅支持者入边咧，佢会得到一啲佢觉得认为啊吓，系一啲正面嘅评价、正面嘅 support， 同埋一啲正面嘅民族主义嘅情绪可以带动到嘅。呢个系附带啦，系嘛？呢个第二啦。咁第三点咧，亦都系咧，俾少少压力呢一个加拿大政府咧，系测试一下 ，OK？ 究竟而家你哋联邦自由党用你哋嘅方法得到咗大多数政府啦，啊？咁而家我做出呢条措施唔衡量嘅，睇下你咩反应啊？而家系等紧我哋加拿大点 react， 而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系非常之中意咧，系抛砖引玉，系用一啲 policy 啊，用一啲言论啊，用一啲政策啊，用一啲动作嚟睇下佢嘅对手嘅反应系点样。咁所以喺呢件事嗰度咧，我觉得今次即系我哋已经听厌咗啦，话咗哑啦，又再加关税，哪怕我相信其实可能听日佢突然之间话加500% 咧，冇乜反应。即系叫做系一个 news 咯，系嘛？我哋会觉得系一个新闻，又系吓，因为已经太长时间已经滑哑啦，我哋民众已经咁。但系咧，唔得唔承认咧，我觉得背后绝对系有原因，哪怕唔系石油都好啦。我意识上啊，觉得可能系水源啦，可能系第二啲资源嘅问题啦，系绝对系后边有一样更重要嘅理由咧，系导致到咧呢个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主导嘅executive branch 系做出呢个决定嘅啊。咁今日呢我哋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咁听日呢我哋就会讲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呢个移民嘅政策啊，我哋港人啊喺加拿大移民遭遇嘅事情嘅。咁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有人客打电话嚟，佢话架车要即刻入厂啊！
6: 诶，系咩问题咁紧张啊 ，Sam？
5: 诶，系咁嘅，人客架车熄咗锁匙都唔熄死火咯。
6: 诶，点解会搞成咁噶？
5: 系咯，依家连条锁匙都攞埋出嚟啦，咁但系副引擎咧仲喺度行紧。
6: 哎呀，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5: 师傅啊，架车坏咗边度啊？
6: 哦，原来咧系挞车嘅锁匙胆入面烂晒，喺度氹氹转，所以咪闩唔到车咯。
5: 咁而家要点算好啊？
6: 嗱，依家咧就要拆开个挞车锁匙仔，散咗声先，然后咧就再换嗰个新嘅匙胆，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5: 哦，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人客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

0: 下午5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
2: BC 省修订分级驾照发牌规例，贝德安接任英国首相。深圳地铁今日起进站需要检查行李同埋物品。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府宣布修订驾驶执照分级发牌规例，由今年10月19号起将会取消晋升至第五级驾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试，同时将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廖日康报道。
3: BC 省府将会调整分级发牌计划，修订相关规例，取消晋升至第五级正式驾驶执照所需要的第二次路试，改以驾驶纪录的评估取代。新措施将会在10月19号起实施，合资格驾驶者的驾驶执照可以获得一次过的自动升级，由第七级升至第五级，无需要亲身前往办事处完成评估驾驶纪录。评估将会根据驾驶者在新手阶段的驾驶纪录，确定是否已经累积最低限度的驾驶经验。如果驾驶纪录显示有不安全的行为，包括因为严重超速或者是使用电子设备而被定罪，驾驶者就需要重新开始新手的驾驶阶段。同时，省府将会缩短25岁及以上人士取得正式驾驶资格所需的时间，包括将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以及将新手驾驶阶段由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至于25岁以下的驾驶者，如果完成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认可的分级发牌计划课程，仍然可以将新手的驾驶阶段缩短至18个月。省府亦都会简化申领驾驶执照的程序，包括将申请驾照需要获得家长或者监护人同意的年龄由19岁降至18岁。所有驾驶执照的办事处都可以提供驾驶纪录的评估服务，以及就住乘客人数的限制增设豁免直系亲属。 ICBC 将会在今年的秋季起向目前参加分级发牌计划的驾驶者发信，说明有关的改动以及安排。省府亦都将会修订电单车的发牌计划，相关的改动将会在下年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警方宣布正式结束2026世界杯相关警务安排。警方话喺 BC 体育馆举行嘅七场赛事中，每场派出1300名嘅警员维持治安。廖日康在报道。
3: 温哥华市警今日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嘅警力安排。今届世界杯系温哥华历嚟最大规模嘅警力部署，七个比赛日每日最多动员大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由6月11号至到7月13号的赛事期间，全市一共接获18489宗求助个案，平均每日大约560宗。至于世界杯的相关场地，包括是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一共录得40宗刑事案。另外有109宗破坏公共秩序，以及是48宗公众地方醉酒闹事个案。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一共护送了16场的球迷巡游，并且执行了312次的车队护送，包括是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以及是参赛球队。无人机的执法方面，警员一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以及是 Granfield 街行人专用区。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39日嘅活动期间吸引咗大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系录得3